0: 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这个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还想请大家看一个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具体通过航拍画面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呢，整个现场这个爆炸的冲击力跟破坏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好的，主播，我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1: 我们看到呢，当地正在科学的组织救援工作，也会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飞京从湖南浏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3: 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5月4号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3: 当地时间5月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1: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今天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目前2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3: 截至到昨晚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 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

0: 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
1: 在北京时间昨晚举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16分之1决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曼昱组成的中国队以3-1击败了波兰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瑞典队。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呢，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个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1.4万人次，同比增长17.26%。
1: 其中，咸阳袁家村景区、渭南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等游客接待量靠前。
0: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97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等重点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9.82%，游客总消费达102.6亿元，同比增长9.36%。
1: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博物院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徐州蟠桃山景区、苏州园林景区等19家景区瞬时承载量超70%。
0: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9.2%，门票收入超5000万元。其中，5A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52.1万人次，同比增长26%。
1: 山岳类和文化类景区游客增长明显，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昨天接待游客量分别达到了5.2万、4.9万、4.1万人次。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皖南古村落当天的游客接待量均超过4万人次。
0: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4天，湖北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9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15%。
1: 其中，神农架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武当山接待游客39.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1%；黄鹤楼接待游客19.18万人，同比增长8.6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3: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2: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在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

0: 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3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0: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

0: 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0: 奥恩在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的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2: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的报告称， 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连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3: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2: 迪亚里克表示， 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4: 当地时间4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出席仪式。这里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港，由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
2: 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
5: 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四水相约湖南。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1: 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我们稍后再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5月4号的16:40左右呢，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8: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
10: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这个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受伤的伤员主要是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像这些伤员当中，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然后年龄较轻的是20多岁的。他们当中呢，主要是以骨伤为主。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到达医院之后，我们采访到一位28岁的一个年轻的男士，他当时是在这个花炮厂的这个办公楼区域，那爆炸发生之后，这个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啊，把一些石子啊这些碎块，这个冲击到了他的这个身上，所以导致了他的左腿有受伤的情况。那目前呢，医院也对这名伤员进行了一些清创啊、包扎等等这些治疗。现在的情况是总体比较平稳的。还有就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62床的，这样是一个花炮厂年龄较大的一位女职工。那她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生产加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她主要是负责的是这个炮筒的捆扎的工作。那因为爆炸发生之后呢，也是导致她的这个腿部以及臀部有这个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她的这个面部也有一定的这个皮肤的挫伤，就是因为这个爆炸这个发生之后啊，这个一些碎片冲击到了脸上，所以导致这个脸上也有一定的这个受伤。总体的情况呢，这个阿姨说还是比较这个平稳的。那接下来医院也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名牌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每一位送过来的伤员，医院是专门配备了一名责任的医生和责任护士，对这些伤员进行专门的救治。另外，我们也了解到，长沙这个相关的专家已经赶到了医院，对这些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指导。那浏阳市人民医院是1952年成立的一家三甲医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那接下来对整体的伤员有一个什么样的救治呢？救治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播，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严博士。
7: 我们看到伤员救治等善后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以上是总台记者李彦军从湖南浏阳带来的报道。好，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

0: 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0: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2: 日本首相冈氏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冈氏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3: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4: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5: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3: 宇都宮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5: 多少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比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

0: 没给我接，他怎么办？
1: 你找他，我们俩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
2: 现场就得演上了，游客说什么，我们的互动演员就要临场应变，然后把剧情接着演下去。这互动演员可真不好当。原来这就是互动演员的核心，不走过场，而是真正活在角色里。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互动演员都有一份专属的人物小传。这个角色的爹妈是谁？性格是泼辣还是温婉？跟其他人物是什么关系？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演员得彻底入戏，既要按照剧本联动，还得随时接住游客的提问。
1: 还需要你应变能力非常强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外向的游客，他说：“你们大宋有没有手机呀？”然后我们就会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化解他，就是比如说，那个飞鸽传书就是我们的微信啊。
2: 更细致的是，导演组会全程在旁边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互动结束之后，导演组都会与演员进行复盘讨论，打磨细节。
3: 那么你。在今天跟这个游客对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哎，我的人物小传里边我可以给他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为了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景区还精心准备了角色服装，皇后、公主、书生、乞丐等角色应有尽有。
4: 我扮演的公主，
0: 您呢？
4: 我皇后
0: 啊。
4: 然后很多 NPC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0: 那见到公主他们会怎么样？
4: 会作揖行礼。
0: 见到皇后呢？
5: 反正皇后吉祥。
0: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美
0: 啊，
5: 就是不想脱了。
4: 也是体验了一下这种穿越回古代吧，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这些古代的东西，
6: 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然后就是换游客感觉比较有那个情绪价值。
2: 这种人人皆角色的设定，正是《清明上河园》沉浸式体验的精髓。
1: 也当你拥有了这个角色之后呢，你跟 NPC 去互动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一种对话的不同，就你不再是游客，而是真正的变成了画中人。所以每一个游客他跟 NPC 之间的对话，可能都是充满了惊喜和随机的。
2: 沉浸感的背后还埋着传统文化的小心机，景区设计了多个文化互动环节，跟诗人对诗，答历史谜题，赢了就能拿北宋的交子，还能直接在园里消费。
7: 包括对诗、对对子或者进行问答，包括 NPC 教我的宋式插手礼，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它是一种文化的旅行。
2: 如今在整个清明上河园有1000多名互动演员，每天有超千场演出，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今年五一假期，清明上河园日均客流量超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而同在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因互动演员爆火后，3年营收直接翻了15倍。不仅如此，游客们一张门票入园可以玩3天，在这里吃住游购娱都能一站式满足。不少沉浸式景区的二次消费营收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近1半。沉浸式景区的火爆也迅速向住宿市场外溢。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每逢节假日，沉浸式景区周边酒店预订量都会较日常翻数倍。可以说，沉浸式景区正在用人在戏中的体验，把看一眼变成住下来，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力。
0: 过去的旅游景点像是给游客看的，而如今的旅游景点更像是让游客生活在这里。比如说，你看在这里，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像是真切地走入到了《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北宋市井生活当中。而互动演员们随时随地的剧情演绎，更是让游客在互动中体验到了北宋的传统文化。这种新型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8: 确实如此，今年五一文旅市场沉浸式体验不仅成了各大景区的标配，不少热门景区还靠着实景演绎、演员互动，把传统文化玩出了新花样。老王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武侠江湖风、唐宋主题，还是经典名著，这两年这些主打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景区还有了一个特别贴切的名字，中式主题乐园。这种模式正在用极致的互动体验跑出远超国际主题乐园的增速，假期门票预订量普遍翻了1倍，而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幅提升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河南一家景区的数据显示，高达68%的游客会为了体验全新剧情和互动演绎而专程二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

0: 文旅深度融合，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老王觉得这样的文旅消费升级才是抓住了核心逻辑，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时，消费活力自然会持续涌流，而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截至昨天22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
2: 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4: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3: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5: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3: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假期里，一些孩子会独自乘坐飞机，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
2: 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仍在继续，
2: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到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将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出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继去年赵鑫。

0: 重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夺得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
1: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

0: 出高质量斯诺克，吴怡则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莫非以103-37先下一城。吴怡则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莫非抓住机会在接下来四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怡则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怡则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四阶段再战，两人分别打出单杆80加，各自赢下1局，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压之下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怡则保持着一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莫非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怡则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怡则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莫非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莫非的解球露出机会，吴怡则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持续关注。
3: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在常年立夏节气期间，白天气温是迅速上升，感觉到有些热了。眼下的天气也是如此，特别是今明两天，在大范围晴朗天气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纷纷回升到近期的高点，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升到30度左右。午后会感觉到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就在各地气温达到近期高点的同时，一股冷空气会自北向南拉开降温的序幕，各地的气温纷纷回落至偏低水平，冷暖的变化节奏是比较快的，要关注降温的具体的预报，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在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明天会与加强北上的暖湿气流撞在一起，会在南方激发起新的一轮降水，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大片地区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在山区、河谷地带还要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长春阴转中雨，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4到23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青川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南充晴17到30度，宜宾晴18到31度，重庆晴19到32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昆明多云11到23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鹤壁晴转多云17到29度，合肥晴15到28度，安庆晴16到28度。

上海晴，17到27度。襄阳晴转多云，17到28度。杭州晴，16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很多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的旅途。今天各地的路况怎么样？几点车流比较集中？天气条件给不给力？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五一假期服务台。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返程的天气。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升温的势头依旧持续，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不过部分地区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至明天八点，吉林中北部、甘肃南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中东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局地可达40毫米以上。另外，青海东南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显示，今天华北、东北地区局地有4到5级西南大风，阵风6到7级，主要影响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沈阳桃仙、长春龙家以及哈尔滨太平机场。华南沿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厦门高崎机场早间有阵雨，珠海金湾上午有降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机场午后将出现雷阵雨。也提醒今天乘机的旅客多留意实时天气与航班动态，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从容候机，平安返程。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在返程途中，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充电宝、花露水，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候车、乘车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针对行李打包，旅客需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规定，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我的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详情。针对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00瓦时，约2.7万毫安时，且标识需清晰。对于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杆状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后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则不得超过200厘米。
2: 像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日用品，单个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只能携带一件。
1: 旅客在站台上等车时，请站在安全线以内，如物品不慎掉落轨道，切勿自行拾取，应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处理。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严禁吸烟，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在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公安机关将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3: 旅客乘车时，请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
1: 旅客需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未按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依法要求补交票款或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承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0: 部门提示，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1: 再来看公路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年五一假期，不少自驾出行的游客发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变得好玩起来了。他们不再只是工人歇脚的临时驿站，而是通过深度融合在地文化和旅游服务，成为展示地方魅力的第一窗口。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河北，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服务区正让路上风景越来越精彩。
0: 走进重庆大足石刻服务区，浓厚的石刻文化气息扑面而来。500平方米的 LED 巨幕循环演绎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双桥狮舞、杂技与地方歌舞在非遗展演区轮番登场，引得游客纷纷驻足。
2: 我们本来呢计划是直接去重庆主城的，路过了这个服务区，说实话非常的惊喜，好吃的好玩的很多很多。临时决定去大足石刻看一看，现场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预约了门票和接驳车。
0: 在沈海高速福泉段的翼板服务区内，排片满满的电影院也吸引了不少停车休息的游客。
3: 趁着这个汽车充电的档口过来，然后顺便来这边看了一场电影，里面环境确实是很好，光影效果也很棒。
0: 而在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这里将长城的13关、经典诗句、长城文化墙等古城元素融入建筑和装饰中，让游客在歇脚的同时还能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
4: 一进来之后感觉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感觉一点都不过瘾，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0: 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如厕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新增了游客服务中心、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
5: 这里房价经济实惠，干净整洁，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1: 高速服务区让过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则在改变更多人的出游版图。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游成为假期新潮流。
0: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6: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0: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7: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宁客不停地翻台。
0: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8: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很惬意。
1: 路上风景精彩，水上同样热闹。这个五一假期，水上出行旅客量同比增长6.8%。从长江到黄浦江，水上旅游正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加速升级，成为假期消费的强劲引擎。

0: 在江苏南京，滨江旅游船票一票难求。游客在船上不仅可以欣赏川剧变脸、传统器乐演奏等文化演绎，还能亲手体验金陵刻经、鱼灯、绒花等非遗手作。一张船票带来的不再只是江上风景，而是一整套沉浸式的文旅享受。
1: 太惊喜了，本来今天就是带小朋友来坐一个船，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的活动，然后很丰富也很惊喜。
0: 同样火热的水上航线还有上海城市游，从轮渡到游览船，从日间观光到夜间赏灯，多元化的水上出行方式吸引了众多游客。
2: 当从那个慢慢远离浦东靠近浦西的时候，景象还是很震撼的，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那边的万国建筑群，推荐大家来坐。
0: 为保障客流高峰期间的水上安全，海事部门依托黄浦江核心区水域水上客运监管系统，对所有游览船实现全过程实时可视的监控，同时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三位一体协同运行，对重点航班实施全程护航。
3: 我们实施游览船分区、分道、分时精细化管理，根据游览船的长度等特点划分大小船掉头区，还为不同码头靠离的游览船安排了指定便道航线，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舒适地品味春日里的浦江风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大事小事身边事，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三期展览正式闭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至5月5号在广州分三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据统计，本届广交会举办了超600场新品发布活动、9场主题论坛、15场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为企业搭建起交流合作、拓展市场的平台。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将继续在广州分三期举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灌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为后续灌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基础。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0: 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今天，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参会。有媒体报道，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是会议关注的焦点。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 U17 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而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

0: 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什么样的本质差异？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2: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

0: 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啊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5月4号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4号，祖乃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经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节气，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标志着春季结束，夏季开始，气温明显升高，万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此时节，冬小麦迎来阳花灌浆期，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南方早稻开始插秧。眼下，产粮大省黑龙江的春耕工作正有序进行。在位于黑龙江鹤岗的浦阳农场，水稻插秧工作从今天起全面启动。今年，当地以智慧农机加创新农技为抓手，实现水稻生产的结本增效，提质增产。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海桥。海桥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安琪。这里呢，就是黑龙江垦区的浦阳农场。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农场的46万亩的水稻的插秧工作就全面的启动了。那在我身后呢，是一片600亩的水稻田。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是有6台高速的插秧机正在忙碌的作业。那这6台机器啊，都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还有智能辅助的驾驶系统，能够实现 A、B 点之间的一个无人驾驶的作业。那通过这种北斗导航系统的精准定位呢，每台农机在行驶1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距离中呢，能够将这个误差控制在1.5厘米之内。像这样一台8行的水稻插秧机啊，一天可以完成至少50亩稻田的这个插秧的工作。而且呢，像在过去啊，每台插秧机上都至少要配备一名驾驶员，还有一名负责安装秧盘的工作人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就足够了。那在当地呢，还有一句农谚叫做好苗8成粮，意思就是说呢，好的水稻秧苗啊，是水稻全年稳产增产的一个基础。 那今年当地在育秧过程中啊，采用了一种立体化的育秧方式，通过加装这种植物的补光灯还有水肥的喷淋系统，能够实现对秧

0: 瞄到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充足的光照，并且可以能够精准的控制温度和湿度，以及充分的这个水肥的供应。那像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培育出来的秧苗是什么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盘秧苗，可以看一下啊。首先直观看上去啊，这个秧苗的长势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这个分布非常的均匀，而且非常的整齐。那么具体的这个秧苗长什么样呢？我们拿起一株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秧苗啊是已经长到了，下面是它的第一片叶，这个是第二片叶，第三片叶，大家看，注意看，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芽尖也已经冒出来了。那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第四片叶的新叶。目前这个秧苗的状态就是当地所说的叫三叶一新的状态，也是这个秧苗最强壮的一个状态。像这样的秧苗，我们把它插入到水田里以后呢，它的这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啊非常的强，而且返青和分裂的速度会非常快，并且呢抗性也更好，能够为后期水稻的一个健康的生长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像这样一盘的秧苗啊，它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在10多斤左右，还是挺沉的。我们如何把它从育秧基地运送到田间地头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用的无人机。现在过去啊，我们运送秧苗的过程中需要用专用的车辆把一盘盘的秧苗啊运送到田间地头，再装到插秧机上。那像离这个地头比较远的这个稻田深处的那些稻池呢，我们就需要靠人力人拉肩扛的把它送到这个田间的池埂上。但现在有了无人机运送，完全不同了，它可以精准的把秧苗投放到我们所需要的位置上。大家看，现在无人机已经飞到我们的上空了。好，这个秧苗已经来了，看它这个秧苗秧盘一落地，我们这个挂钩自动的就打开了。我们再把这个挂钩放到已经这个用完的这个铁框上，我们把它扣一下。好，完成。像这样呢，一次这个秧苗的运送工作的一个全流程就已经完成了，非常的方便快捷。那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啊，一次可以运送60斤，也就是5盘的秧苗，并且呢运送的速度非常的快，还不受这个田间的这个路况不确定的这种限制，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作业的效率也非常的高。像它呀，一天就可以运送大概2000盘的秧苗，十分的高效。那我们介绍了这个秧苗的培育和秧苗的这个运送，同时呢这种科学合理的种植方式也是水稻稳产增产的关键环节。那在濮阳农场呢，他们跟这个传统的插秧方式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宽窄行的一个插秧作业的模式。那具体什么样呢？我们在这里准备了一张图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常规的这种水稻的插秧啊，它的这个行距是保持在30厘米，株距是要控制在13厘米左右，而且它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值。宽窄行的这个插秧则不同，大家可以看，株距同样是控制在13厘米，但是呢它的这个行距会在36和14这两个数值之间来回的交替。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插秧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单位面积，也就是10平方米这个面积里，我们就可以多种出2行，也就是50穴的水稻。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插秧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行距比较宽的地方，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和采光率会更好，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水稻的这个光能的这个利用的效率，并且呢还可以实现单位这个面积上的一个有效的密植。经过测算呢，通过宽窄行的种植呢，可以让这个水稻的平均的亩产呢提高8%左右，真正的实现稳产高产。那现在啊，当地农场正在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这个插秧工作的进度。在今年的春耕工作中呢，他们是以这种智能化、标准化的这种插秧作业，来为全年水稻的一个稳产和高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安琪，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刚刚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宽窄行插秧技术，可以说是在有限的土地里巧做文章，再加上无人机运输提升作业效率，可以说是利用智慧巧思还有科技赋能春耕生产。感谢海桥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连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3: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1: 受中东战事影响，多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在叙利亚，多个投资项目暂停，重建进程明显放缓。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山顶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25年启动建设，但目前已全面停工。记者走访发现，之前最受投资客看好的大马士革农村省与大马士革市区的多处项目现在已经停工。
5: تعاني سوريا اليوم من تجميد في تنفيذ عدد من الاستثمارات كما أ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شاريع قيد الإنشاء
4: 叙利亚重建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国际机构估算重建资金需求高达数千亿美元，但现实投资却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地区局势再度紧张，让外部投资进一步趋于谨慎。
6: غالبية المشاريع اللي حكوا فيها انه بدها تشتغل بسوريا هي عبارة عن مشاريع متوقفة حاليا او مؤجلة الى حد ما فنرجع للقديم للمذكرات التفاهم اللي توقعت مذكرات و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لي توقعت كلياتها منلاقي بغالبيتها بحدود 99% منها هي متوقفة حاليا وما في امكانية بالمدى المنظور انها تتحرك مرة تانية
4: 分析指出，围绕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通过能源、物流和金融渠道对叙利亚的重建形成多重冲击。一方面，跨境运输和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影响工程材料和设备的输入；另一方面，能源供应链受到干扰，燃料价格波动加剧，推高了项目的建设成本。同时，叙利亚国内法律保障不足，汇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6: في مشاريع كتيرة مثل ما قلنا لكن كلياتها متوقفة أو مؤجلة إلى حد ما لعدم وجود خلينا نسميه شيء اسمه الأمان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لي هو تأمين حوامل الطاقة بسعر منافس موضوع تثبيت سعر الصرف للليرة السورية مقابل العملات الأخرى
4: 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相关冲突外溢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叠加之下叙利亚重建前景依然严峻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投资恢复与经济复苏仍面临长期。

0: 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记者从事故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市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受伤人员已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的救治情况如何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3楼的骨科病房，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报道。首先还是更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就是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我们从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这一次爆炸的事故是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那这61名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这个具体收治了多少伤员呢？我们也一直在问这个医院，医院反馈说啊，还在这个统计当中。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你好，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另外我们了解到，像这个事发的厂区现在还有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的风险，那也是这一次救援的一个难点。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及时的将危险的区域的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也在附近进行了一些隔离带呀、防火带呀等等进行设置。那现场的这个救援排查等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以上的数据来自于这个第一轮的排查，现在第二轮的排查也在进行，我们也会在现场进一步的关注后续的情况，随时发来新闻直播的报道。好的，主播，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我们看到救治工作正在全力的进行中，有关这次事件的救治和救援进展，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的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精兵利刃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侦察兵站位。作为战场上的尖刀和耳目，侦察兵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力量，也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前沿触角。五一期间，陆军、海军侦察兵紧贴实战，在各自训练场展开高强度演练。
4: 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展开连贯破袭演练，装甲侦察车快速抵达预定地域并伪装防护，运用光电系统探测敌情，武装侦察小组则兵分多路，穿山钻林渡河，选择直线距离最短但需面临悬崖溪流等障碍的渗透路线。
5: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

0: 锁降、球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1: 抵近目标后，队员穿上伪装衣躲避红外侦察，放飞无人机回传情报，狙击组与战斗组协同配合，最终操控自杀式穿越机完成突袭。陆军侦察兵在山地丛林里撕开突破口，海军某部的女侦察兵们也毫不逊色。在海军某训练场，一场无脚本不简化的多科目连贯考核正在紧张进行，女兵们按战斗编组快速响应，沉着应对接踵而至的敌情，凭借过硬素质完成所有科目。考核一结束，侦察小队立即复盘，围绕实战把装备用熟，技能练精。
2: 刚加入侦察营的时候，体能跟不上，专业摸不透，但我就是不想认输，靠着这股韧劲，我一点点啃下所有训练硬骨头，慢慢成长为合格的侦察兵。性别不会影响战斗力，我们和男兵坚守一样的站位，只要战场有需要，我们随时能冲上去完成任务，打赢战斗。
3: 侦察兵被誉为战场上的尖刀利刃，是率先抵达战场、感知敌情、执行任务的先锋力量。他们是怎样练成的？两位一线的侦察尖兵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4: 我叫吴世豪，一名陆军装甲侦察兵。有人觉得侦察兵就是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其实我们还有铁甲伙伴。我的站位在装甲侦察车上，任务是用光电侦察系统、雷达和无人机在敌方火力范围外就把目标看透判准。这次演练，我们装甲侦察分队和武装侦察分队协同配合，车辆快速机动，伪装防护，我操作侦察设备将敌阵地信息实时回传，武装小组则隐蔽渗透引导打击。很多人关心，现代战争还需要抵近侦察吗？我的回答是，装备再先进，人也无可替代。机器传回的数据需要侦察兵临场研判，复杂电磁环境下更需要人工确认。所以，我们既练信息化装备操作，也练体能和战术。我最自豪的不是打中靶心，而是全班在陌生山地，在接收到指令时，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目标定位。
5: 我叫邹艳玲，作为海军侦察女兵，我们的训练足迹遍布海洋与大地，每一次都是在和自己的身体较劲。记得第一次千与横越训练，控制不住平衡的我，手心被磨得发红发烫，手臂酸软，进退两难，下来的时候手上脸上都火辣辣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训练场上不玩命，打仗就会丢命，怕苦不当侦察兵。
3: 练兵先练将，强能先利器。侦察兵能成为插入敌后的尖刀，除了过硬的素质，更离不开不断升级的装备。今天我们一起近距离了解侦察兵手中的制胜利器。
1: 在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的演练现场，侦察战斗小组都会携带北斗手持机、信息终端等智能信息设备，回传战场态势、敌情坐标、高价值目标等各类信息。而两栖装甲侦察车则是他们的移动指挥中枢。
6: 我们所配备的两栖装甲侦察车以光电侦察、雷达侦察和无人机侦察为主要手段，具有情报侦察、引导火力打击、战场防护和机动越野等能力，为作战指挥实时提供以情报、地形、海况等为主的情报信息。侦察小组可运用可见光、雷达、热像、无人机等多种侦察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和监视，精准判断目标距离、坐标和性质等关键要素后，利用指挥信息系统将敌情态势、敌情报告和敌情目标清单发送至指挥所，构成一个完整的情报保障体系。
1: 演练中，侦察分队还将无人机和 FPV 穿越机编组配合，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态势感知，快速巡航扫描定位热源目标，穿越机则低空突防，可携带爆炸物进行自杀式打击。
7: 我们结合传统无人机和穿越机的优势特长，利用无人机

0: 进行高空侦察、搜索、跟踪目标动态。穿越机根据无人机高空侦测反馈回到目标信息，达到完整的侦察、识别、引导、破袭闭环，为后续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既可以为炮兵、装甲兵提供目标坐标引导，也可以为步兵分队提供近距态势感知，实现发现及摧毁的作战效果，同时可完成战场监视、毁伤评估、敌后渗透侦察等多任务，适配现代复杂战场环境。
1: 在陆海空的作战部队当中啊，还有很多特种的侦察设备，比如说陆军的一些侦察部队，它可以使用超小型的无人机，甚至是仿生的无人机。那么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进行静音飞行，可以直接进入到建筑物内，针对里面的情况进行感知。而一些这种仿生无人机，它的外形和飞鸟差不多，在相关区域内执行侦察任务，对方根本无法察觉。那么对于空军的这种特种的装备而言，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大型的无人机，或者说隐身的无人机，尤其是隐身的无人机，它可以悄悄地渗透到对方的预警系统，或者说呢对方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后方，那么可以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侦察。像海军，它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无人潜航器，悄悄地进入到军港或者是近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够针对港口内部的军事设施的情况，或者说舰艇停泊的情况进行了解。那么拥有了这种小型的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我们海军的特战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这种前沿的秘密侦察。
2: 从单兵技能到智能装备，侦察兵的作战体系正变得越来越立体。在先进装备的助力之下，侦察兵未来将发展为全能型的战士。在现代战场上，侦察兵如何实现人装合一呢？我们继续来听军事专家的解读。
3: 侦察兵人数虽少，却在联合作战中扮演着神经末梢的角色。
1: 虽然说呢，他的兵力规模不会特别大，但是呢，可以发挥奇效。比如说，秘密地渗透到对方防线的后方，然后呢，将这种侦察体系延伸到对方意想不到的区域。这样的话呢，他可以悄悄地架设这种观察的设备，能够针对对方兵力调动的情况，或者说呢，对方相关作战部队的一举一动进行这种及时的精准的情报和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而且呢，执行侦察任务的侦察兵不仅仅可以看，同样也可以打。一旦发现高价值目标，他可以通过使用爆炸物或者说使用狙击步枪进行这种远程狙杀的方式完成这样的一个奇袭。所以说呢，无论是获取情报还是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破坏，侦察兵可以说呢，他都是一个奇兵。
3: 现代战场上，坦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装备层出不穷，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完全替代人在前沿的临机决策。
1: 人工智能、无人化的装备无法完全取代人的决策。很多情况下呢，侦察兵他的这种前沿的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他可以看到战场上最真实的情况，会看到战场上的变化。那么他在前沿区域可能会进行这种随机应变的决策比如说针对相关的目标是不是要破坏，或者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区域是不是要进行这种大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那么他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会通过最直观的了解环境、了解对手，获取第一手的高价值的情报，去针对整个的这个作战决策去进行辅助。
3: 如今侦察兵的训练正从单装精练转向体系融合，作战模式越来越多元。
1: 可以说呢，它会成为一种全能型的战士，多种的侦察设备和技术手段它都可以进行综合运用，它也可以进行得心应手的使用。这样的话呢，应对不同的目标，应对不同的作战环境，它就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呢，在信息化的作战体系当中它会成为最重要的节点，因为呢，它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卫星的通信设备把最重要的前沿的目标或者说战场的动态信息及时的传送给后方的指挥中心。那这样的话呢，指挥人员他的决策就会变得更加精准，而且呢，会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报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

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

0: 反制措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6: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17: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16: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0: 目前现场救援仍在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这起爆炸事故的核心现场，距离最近的那个核心的爆炸点呢，应该是靠得非常近了，只有300-400米左右的距离。那么首先还是来带大家先看一下这场爆炸对周边环境的一个影响。请我们的摄影师呢将镜头往前推，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2层建筑，它上面的这个房顶的这个瓦片其实已经有很多大面积的已经剥落了，已经被当时爆炸发生的这种强大的冲击波已经掀翻。那么同时我再请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院子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这个院子的这个院门并没有直对着爆炸所来到的这个方向，而是一个侧对着的一个方向。那么同时呢，这个院墙呢仍有一个高高的院墙来挡住了这个爆炸的冲击波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院中的这个2层建筑，它的1楼的这些大的窗户的铝合金窗户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看这个窗户已经被彻底的推到了屋内，包括那边应该说整个这一排的这个门窗都无一幸免。那么现场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是一个紧张的忙碌的救援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现场有多台的这样的一个救护车停在这里，严阵以待。我们了解到呢，他们是来自这个浏阳跟长沙驰援到这里的这个救护车。那么目前为止呢，在这个核心的管控区呢，一共是有22台这样的救护车呢来等待着下一步的工作。那么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呢，当地也是发布了一个现场爆炸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刚才主播也提到了，是已经造成了有21人死亡，61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同时呢，救援仍然在继续。我们过来看一下整个现场呢，湖南省是采取了省市县3级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力量的调度跟安排，一共是有480多名的救援人员在现场不断的忙碌着。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应急管理部也是专门派出了工作组，也是调配了专门的专业的这样的危爆品的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来进行支援。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2级区域的一个管控这样的一个措施。我们看到前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应该是一个半径在1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0: 核心的救援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场呢这一溜停着大量的这样的消防车啊，整整停满了一排，延绵过去大概有一两百米，这是我们的这个停靠的消防的救援力量。那么这一部分呢是一个一共有3公里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管控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主要是跟这一次烟花爆竹的个爆炸事故的一个特性有关系。据我们了解呢，包括上午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里头，这个爆竹场呢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呢有相当大的危险。因此呢这个1公里跟3公里这样一个范围的这个群众呢都已经被撤离出去了，只允许专业的这个人员在内部进行作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当地的群众中呢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烟花爆竹厂应该是当地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企业，据说已经成立了有25、26年了。那么这个爆竹厂里头大部分的员工呢，有很多都是来自当地的这个群众，据他们说呢，这个最多的时候应该是有200多人同时能够在里面工作。这是我们在现场刚刚聊到的最新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现场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如果有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及时为观众带来。主播，
1: 好，感谢飞晶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2: 目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1: 伤员救治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浏阳市人民医院带来的报道。
3: 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你好，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另外我们了解到，像这个事发的厂区现在还有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的风险，那也是这一次救援的一个难点。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及时的将危险的区域的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也在附近进行了一些隔离带呀、防火带呀等等进行设置。那现场的这个救援排查等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以上的数据来自于这个第一轮的排查，现在第二轮的排查也在进行，我们也会在现场进一步的关注后续的情况，随时发来新闻直播的报道。
1: 现场救援人员救治持续进行，相关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稍后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大批重大工程攻坚克难，夯基垒台。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
1: 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2: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三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3: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2: 海南液化

0: 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
2: 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我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0: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3: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9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0: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线3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4: 川气东送2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受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0: 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1: 五一假期5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展览，今天展览将结束，广交会闭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到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
2: 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对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1: 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青年，他叫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
2: 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的风采。
5: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6: 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
7: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6: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课余还做小生意挣学费，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

0: 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兆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的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两年多。这是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哎，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兆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眼前这片绿油油的试盐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南疆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兆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1: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兆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兆阳的苜蓿量大之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阿布莱提就是被他的短视频吸引，一毕业就决心跟着徐兆阳种地。
2: 我作为一个和田人，我都知道沙尘暴是什么样的，看到他的不服输的精神，能吃苦耐劳，我觉得他能干事的人。
0: 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兆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兆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1: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3: 确实啊，立足自身岗位，矢志拼搏奋斗，徐兆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能吃苦肯钻研，沙漠里也能长出希望。在乡村振兴的田野里，青年不仅能够回得去留得下，更能干得好。
4: 在平凡的岗位上打磨技艺，磨砺本领，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看似平凡的工作做出不凡就是优秀。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0: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一些探亲旅游的朋友们已经踏上了返程之路。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今天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
0: 那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以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会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的情况。
1: 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的24点。这个免费时间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
0: 如果实在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哈，大家也可以在临近免费截止时间之前选择一个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再进去。这样呢，还是可以享受一部分免费通行的福利的。
1: 今天全国铁路开始迎来返程大客流，此刻全国铁路运行情况如何？各地的铁路部门又有哪些服务举措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
0: 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目前在指挥中心了解到，全国铁路运输整体评为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

0: 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次。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8天。那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当前呢，我们正进入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的返程高峰。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部分车站的实时画面。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成都东站等全国各大枢纽车站，眼下是进站、候车、检票客流呢，都逐渐进入了高位状态。中短途城际返乡、旅游返程以及探亲返程三类客流高度叠加。为了应对此次返程大客流，今天全国铁路继续执行高峰运行图，针对热门返程方向以及京沪、京广、成渝、沪昆等核心高铁干线，动态加开旅客列车，优化列车编组，同时呢，开行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加大运力投放。成都局加开成都至西安、重庆至南宁、贵阳至深圳等热门方向列车459列。同时预计加开西安、南宁、广州、昆明等方向夜间动车154列。郑州局充分发挥米字型高铁网优势，及时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南昌局在南昌至上海、九江至广州等长途方向，以及上饶至景德镇、厦门至平潭等短途方向，共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各大车站也同步增开安检检票通道，加派现场引导人员，重点对老人、儿童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做好保障，保障客流快速通行。沈阳局管内车站全面优化旅客进站换乘流线，强化餐食预订保障能力，并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辟绿色爱心通道。西延高铁铜川站、阜平南站推出了暖心服务，组织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关键处协助需要帮助的旅客，优先安检，便捷进出站。武汉局襄阳东站联合市公交集团推出不间断接站服务，还有在车站配备了足够的便民药箱、针线包和老花镜等物品。在这里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您家呢只要有年满65周岁、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就可以申请无陪伴专人全程帮扶。同样，无人陪同且单独出行的儿童，也可以申请全程专人照看。您可以打开12306官方平台，找到重点旅客预约，填好老人或儿童的乘车车次、站点信息，提交等待审核。也可以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人工客服也会一对一的帮您代办预约。若距离开车不足6小时，还可以直接在车站现场办理。那么今天呢是进站客流非常密集的一天，大家一定要比平日提前一点抵达车站，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或换乘。以上就是目前我从国铁集团为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时间交还演播室。
1: 的确啊，人流密集，真的得提早点时间到车站，这样踏实上车，心里也不慌。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您的留言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2: 这位网友说啊，我现在在平潭站，我觉得这个车站真的超美，车站的小姐姐也很贴心，不仅帮我找回了掉在站台的身份证，还告诉我出站可以坐免费高铁接驳专线客车到住宿的酒店。
1: 看来这位网友是为福建平潭站在点赞哈。的确现在客流很多，车站和列车上的人员很密集，不少人啊会因为着急赶车、行李繁杂等等原因吧，容易把随身的物品遗落下来。
2: 没错，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了啊，列车上哪些地方容易遗忘物品？在列车上和车站掉落了物品，如何更快地找回呢？对此，我们也请铁路部门结合过往客流高峰的遗失物品情况，梳理出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一起来看。
3: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

0: 行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1: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磨坏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0: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2: 那今天民航也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特别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机场客流会明显的增多。
3: 陕西西安机场在这个假期客流攀升，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那里情况如何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机场，相信通过镜头呢大家已经能看出这里的繁忙了。其实从今天早上5点开始呢，西安机场的旅客就在不断的增多，这里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那么根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这里累计起降航班达到了3560架次，那么发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么今天呢，西安机场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跟平时相比呢，五一假期的旅客较日常增加约20%，高峰日呢主要集中在5月1日、5月4日以及5月5日。那这个假期呢，国内方面，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往来西安的热门目的地。国际方面呢，目前机场已经累计新开航线63条，假期前新开通的维也纳航线以及原有的布达佩斯、新加坡、中亚方向等航线的热度较高。那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呢，这个假期西安机场还加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其中北京、上海方向呢每日直飞航班达到30班以上，广州方向呢每日直飞航班达到了19班，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出行。同时呢，还增投了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的出行需求。另外呢，假期期间老年旅客、儿童旅客的数量显著增加，机场推出了多项贴心服务，比如说推出预约送机、引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航站楼内还配备了100余间母婴室，为携带婴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我们知道啊，西安机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T5航站楼有一个博物馆。那今年五一期间，这里的博物馆也上新了，出土于兵马俑2号坑的贵社俑被搬运到这里展出，旅客在机场就可以大饱眼福。那五一期间，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以兵马俑的色彩美学为主题的特展。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兵马俑原本是绚丽多彩的，然而在深埋地下2000多年以后，这层颜料已经变得极为的脆弱，导致出土时彩绘极易剥落。那如今呢，世人虽然无法亲眼目睹它们原来的色彩，但是考古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这些色彩的研究和保护。本次特展首次增设了室外互动项目，工作人员根据彩绘残留的不同俑头进行二次创作，依据兵马俑的表情与色彩特征设计出具有祝福寓意的装置，旅客翻开不同的头像便能看到不同的祝福内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对秦俑的色彩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将交通枢纽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位抵达或者离开陕西的旅客都能在旅途中与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相遇，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看来今天不仅是一个忙碌的返程日，也是一个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天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多地的景区客流不减。
1: 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南靖土楼景区五一期间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观光打卡。除了田螺坑四菜一汤土楼群，景区还推出了国风展演、非遗拓印、茶艺体验等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传统文化。
0: 为确保交通有序，当地还对核心区域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志愿者全程疏导服务，保障假日游览安全有序。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亳州的赛里木湖，这里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面初融，草原染上了新绿。
0: 为提升游玩体验，景区推出了舞台剧《爱在赛里木湖》，并在多个观光点位增设了停车场，围绕生态、交通、食品等领域开展专项督导，让游客游得舒心安心。
1: 五一假期，浙江湖州市南太湖月亮广场迎来了客流高峰，广场同步举办南太湖生活节、美食文创、户外音乐路演轮番上演。
0: 交管部门在关键路口实施临时管控，引导车辆分流绕行，守护假期出行秩序。
1: 五一假期，不少小众文旅打卡地也是火热出圈。比如说，在浙江舟山马木山啊，游客就登上山顶，可以赏海景、观跨海大桥。山上矗立着的数十座风力发电机也成了游客拍照的好素材。
0: 在马木山还有哪些可逛可玩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快带我们逛一逛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舟山定海区马木风车营地的一号营地，这也是整座马木山观景视野最好的位置之一了。那在我的身后，向远处望去，长达28公里的舟带大桥就像是一条白色的丝带，蜿蜒伸展向前，串联起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本岛和远处海天相接位置上的岱山岛。而在我的头顶，包括整座山坡上，是矗立了数十座大型的风力发电机组，它们正在迎风转动。山坡上还有不少游客正在打卡拍照留念。您看，阳光正好，海风吹拂，风车慢转，大桥静卧，海浪轻柔，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画框。人入画中，独享一份辽阔，独享一份清静。但其实啊，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16年，这里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岛。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几张图片带领大家来看一看马木山这些年的变化。2010年，国家能源集团依托这里的地域风速优势，开辟建造了30座风力发电机组，在这里打造了岑港风电场。那在施工建造的过程当中啊，为了方便大型物料的运输以及检修人员的进出，是留下了这样一条砂石铺就的检修便道。建成之后，每年也只会有一些检修人员和专业的户外驴友才会途经此处。那2024年，当地是提升改造了13.5公里的最美风车公路，砂石路摇身一变成了柏油马路，同时还打造了16个露营地。路好了，景美了，来到这儿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业态开始在这里扎根生长，同时村民们土特产的销路也变得越宽越广。那根据统计啊，去年全年光是进山的车流在这里就已经突破了11.35万车次，各类业态全年的收入加起来突破了将近80万元。那随着马木风车营地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断的走红，来到这儿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那像今年五一假期前4天，这里就吸引了将近3万人次的游客，相比往年同期，这个数据增长了82%。那游客来到这里，除了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号营地，也就是马木山半山腰的位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上山和下山两条线路。选择下山的话，您可以去到绝壁坎古村，在那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海岛的历史文化和底蕴。那选择上山的话，您的选择就更加多元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0: 这里一共打造了16个露营地，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1号露营地之外，还有15个供您选择。每个露营地的观景位置、观景体验、观景感受都各有不同。比如说，去到海拔更高的3号营地，在那里你可以尽览海景，可以看一场日出日落。当然，游客选择上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比如说，您可以选择自驾，当然也可以选择徒步，选择骑行。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直播点位设立在1号露营地呢？不光是因为这里是整个16个露营地当中面积较大的一块，还因为这里是较为热闹的一处。在这里啊，当地五一期间还特地推出了共富市集，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具有舟山特色的各类文创产品，比如说有鱼绳结，还有渔民画。 而在旁边一旁的这个当地农户的摊位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户们自产自销的水果、土特产以及各类舟山风味的地道美食。那游客来到这儿逛上一圈，和农户攀谈几句，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舟山这座城市的地域文化。 那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呀，其实不光是在五一假期，对于当地的市民以及周边城市的居民来说，马木山、马木风车营地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周末游、假期游的一个好去处了。那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优质的出行体验，首先当地是推出了相关的推荐打卡点位，游客来到这儿打卡更加的省心。那其次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在相关的 自驾露营区域和停车场啊，当地的电力部门还加派了电力保障车，用来保障市民游客的紧急用电需求，游客来这儿更加的安心。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身后的像这样的大型的风电机组的下方，还特别贴心的设立了安全告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游客来到这儿 更加的放心。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在这儿向大家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舟山定海区的马木风车营地走一走、逛一逛，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好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浩然，昔日的荒岛如今变成了大家的诗和远方哈。
2: 而且这个天然化荒很美，体验感又拉满，我们被浩然种草了，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也是纷纷打造微度假的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陆上驿站，
1: 真正实现了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
3: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休憩空间，是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杜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城坎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
1: 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4: 我们是五一路过临时在这边停留的，没想到在这个服务区呢，也看到了青砖码头墙，感受到了满满的江南韵味和陈坎古村的魅力，感觉特别惊喜。
1: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 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60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 沉浸式展现荆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5: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还有戏曲可以看。在原来只有休息的基础上，现在进到这里呢，有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6: 本来是在服务区停留10分钟的，然后因为这个表演让我停留了1个多小时。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服务区设施齐全，涵盖停车休憩、餐饮补给、便民咨询、手机充电、免费热水等基础服务。部分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高速服务区让

0: 过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则在改变更多人的出游版图。
1: 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游成为了假期新潮流。
2: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3: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2: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4: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宾客不停地翻台。
2: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5: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也很惬意。
0: 这个五一假期，坐落于哈尔滨城市中心的江漫滩湿地太阳岛，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很多人假期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之一。大家呼朋唤友，全家出动来到太阳岛上。
1: 此刻的太阳岛景区正值入园高峰，那里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太阳岛上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假日里的太阳岛是什么样的？快带我们看一看。
6: 好的，幸运严苛，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假日里的太阳岛。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假日里的太阳岛呢，那就是热闹。您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阳岛入园的太阳桥附近。您看现在有不少游客和市民正在入园参观。今天是立夏节气，但是对于哈尔滨来说，这里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这个五一假期啊，哈尔滨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所以说很多市民呢全家都来到太阳岛享受这个假期的慢生活。而且我观察到啊，其实这个太阳岛景区呢在这个假期还迎来了很多省内短途游甚至外地的游客，因为在停车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外地的车牌照。那为了丰富大家这个游览体验呢，这里设置了很多这个游览方式。我们从太阳岛景区了解到啊，这个假期前3天这里的游客接待量这个突破了21万人次。那在这里呢，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景区搭建的景观，比如说太阳岛景区这个假期利用这个季节哈尔滨多风的天气搭建了多处这种风车长廊，当风吹过这个风车长廊之后，五颜六色的这个风车转动，风在这里有了声音也有了形状，而且也为哈尔滨的假期注入了最灵活的注脚。其实这个季节啊，大家来到太阳岛最推荐的游览方式就是露营。那这个季节的太阳岛呢，因为这个温度适宜，而且生态环境良好，被誉为哈尔滨人的后花园，太阳岛就成为大家露营的这样的一个热门地。我们看到啊，在露营地当中有很多市民呢，为了来抢占一个好的位置，一大早就会带着装备来到这里。而且我们发现啊，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装备控，带着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在这里一搭建正好帐篷之后呢，就享受一整天的假期。那有的人呢，主打的是一个松弛和这个简单，那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野餐垫就可以满足假期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阳岛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个亲子游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因为在这里啊，孩子们不仅可以在露营区这种奔跑玩耍，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乘船，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动物，比如说太阳岛上的大熊猫，而且还有一些动物是可以互动的，小鹿啊、投喂松鼠都非常适合亲子在这里游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啊，了解哈尔滨是通过冰雪的这张名片，但您看，哈尔滨不仅有冰雪，还有风景如画的太阳岛。如果正在收看直播的您现在正在哈尔滨的话，不妨把您的假期余额放在太阳岛上。不过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因为这个假期

0: 游客比较多，这个交通可能会产生拥堵，建议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搭乘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五月份，您有计划来到哈尔滨游览的话，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接下来的这个五月份，哈尔滨即将迎来全城鲜花绽放的这样一个季节。现在是桃花、梨花已经盛开了，接下来哈尔滨市的丁香花、市花、丁香花也即将含苞待放，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哈尔滨赏花，感受哈尔滨夏季的清凉。新宇、严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嗯，可以看到太阳岛已经活力全开了啊。
2: 嗯，而且刚才秋雨已经这个预告了一下，接下来是丁香花开的时节，那很适合国新宇去啊。撑着油纸伞，做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在哈尔滨的雨巷中漫步、
1: 哎，
2: 多么浪漫的情景，
1: 太惬意了。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吧。这个五一假期呢，丰富多元的影片也是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主流。网络平台数据就显示呢，截至今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8亿元，放映场次呢超过238万场。
1: 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家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的新活力。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4: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3: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5: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3: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大好河山，
2: 当然也有不少人隐于书海，在阅读中寻找奋斗前行的力量。
7: 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巨大的回字形阅览大厅明亮开阔，一座难求。五一假期前3天，国家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68481人次，日均入馆量超过2万人，接近平日入馆读者量近2倍。清华园内，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古韵悠然，莘莘学子在静音阅览室里沉浸于阅读之中，求知求索。而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潜心研读，笃学不辍。
8: 图书馆我觉得它的藏书量的丰富是给你的阅读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可能，从一个主题检索相关的文献，会有相当多的文本穿越时空和地域，实现多元的对话。
7: 浙江宁波图书馆这个假期日均接待读者量翻倍，超过10000人次，读者以年轻人和青少年为主。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假日人气攀升，闭馆时间从平时下午5点延长到7点，假期入馆读者日均约8000人次，比平日入馆读者量增加了60%。山东济南全城书房内静谧安然，书香氤氲，学习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 大家

0: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生活工作中谁的劳动付出让您最感怀呢？
1: 五一特别报道，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的答案。
2: 最近有没有给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有一些人物啊什么点过赞，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3: 最近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就是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有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带着台湾同胞到新疆去旅行，他其中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他说的也特别好，这句话他说完了，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7: 我最近最想点赞的就是那个张雪机车的那个视频，这么多年努力拿冠军，然后很多朋友都去他夺冠的视频底下去给他点赞了。
8: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10。
9: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10: 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最想为他点赞。
11: 本来它不高，然后但是你站上去它会有一个成倍的高度，就算下面有垫子也特别特别的害怕。
12: 然后我就特别觉得李悦兰师姐太牛了。
13: 我最近给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点赞是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工作之余用扫把写下苏超加油的字样，体现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14: 点对了一下，没想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15: 让我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2: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100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16: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那就可以帮上忙了。
2: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的还在努力奋斗。
17: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18: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19: 作为那一个最基层的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18: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20: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或者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1: 我为你点赞，
2: 我为你点赞，
3: 点赞，
4: 加油加油加油！

0: 生活蕴藏美好，身边自有感动。勤劳创造，每个人都能拥有温暖他人的力量。这些赞美也代表着向往、认可和敬意。
1: 涓滴细流汇成时代大潮，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齐心协力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感谢您收看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0: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交通都将呈现返程高位运行态势。目前全国各地的路况怎么样？天气又会给交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马上进入今天的五一假期服务台。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再来关注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各大机场也迎来了集中返程客流，特别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机场客流呢会明显增多。我们来连线正在首都机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镜头一起来看看此时此刻首都机场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在我身后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就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一个分流港。可以说啊，这个分流港也是旅客到达3号航站楼之后的一个必经之地之一。旅客在到达了机场之后呢，比如说办理完咱们的相关的值机手续之后，是无论是去往国内出发还是国际出发，都需要通过这个分流港进入到安检通道。那现场画面其实我们能看到，不断有旅客拉着行李箱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流港。其实通过这个地方就能感觉到现场的这个客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根据首都机场方面的一个预测，今天全天首都机场预计进出港的旅客呢会超过22.5万人次，这个数字其实跟假期首日的出行高峰相比还要高出那么一点。可以看出啊，今天返程客流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是在北京，无论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还是成渝这四大城市群之间的骨干航线网络，在今天的返程当中都是非常繁忙的。从这些枢纽机场，在前期假期之前呢，会有大量的旅客通过这里出发去往外地探亲旅游，那么在返程的当天呢，也会有大量的旅客通过这里来出发进行返程。在现场的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有几个特点。今天比如说，首先我们发现的是今天的旅客当中老人儿童的占比比较高，有很多呢都是家庭出行。那为了方便旅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出行呢，机场方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手上所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手环，那比如说有老年乘客的，还有儿童的，还有极客以及一些行动不便旅客，都可以在到达机场之后呢去爱心服务区领取这样的一个手环，咱们进行佩戴。佩戴之后，在后续的这种乘机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办理值机还是安检还是后续的登机，工作人员呢都会来进行主动的识别，并且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提供相应的比如说引导啊等等的服务。除此之外，机场对于这些特殊的旅客还提供了有专门的爱心服务区、爱心的这种休息区，还有爱心的这种安检通道，并且还可以提供一些轮椅的相关服务。65岁以上的人群呢，还可以免费乘坐机场的电瓶车来去往各个登机口，可以说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便捷。那第二个特点，我们在现场其实大家通过镜头也能发现，现场的这种外籍旅客是比较多的。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他们告诉我啊，一部分人呢是来北京来旅游的，那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结束了北京的这个游览行程，通过这儿乘坐飞机去往咱们国内其他城市来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为了方便这些旅客出行呢，机场方面也是推出了这种国际及地区旅客所使用的电子登机牌的全流程的一个服务。那么目前在这个假期，这项服务已经覆盖了16家航空公司的21条航线。旅客如果没有这个托运的这种需求的话，是可以通过这种电子登机牌的全流程服务，能够快速的登机来进行后续的行程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值这个出行的高峰，旅客量是比较大的。今天要返程的旅客呢，咱们也建议务必要提前到达机场来办理相关的值机和安检的手续，避免耽误您的行程。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0: 细致的服务，温暖旅途。归途，感谢曹丹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还有相关的提示。民航出行是有序流转，那么全国铁路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两。

0: 1225列。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今天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成都东站等热门枢纽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中短途城际返乡、旅游返程及探亲返程三类客流高度叠加。为应对返程大客流，今天全国铁路继续执行高峰运行图，动态加开旅客列车，优化列车编组，同时开行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加大运力投放。今年辽宁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衔接，旅客出行需求格外旺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目前客流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在广场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客流已经明显的增加了。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拖着行李的成群结队的学生流，以及携家出行的这样的探亲流，还有我们的旅游流。那么这些客流呢，整体交织在一起，客流密度明显增大。我们从国铁沈阳局获悉啊，今天全局迎来返程的最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今天五一假期，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假期。探亲、旅游、学生三大客流高度叠加，直接带动旅客出行需求的持续旺盛。那从客流走向来看，中短途客流集中在我们的沈阳至大连、丹东、长春至长白山等热门区段，长途客流则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重点城市，出行方向高度集中，也让今天的返程客流压力进一步凸显。针对集中客流的返程，那么国铁沈阳局全力扩充运能，今天围绕各大热门方向共计加开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其中北京方向夜间高铁就有31.5对，全局始发客座能力最大可达61.1万座。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保障运力。今天晚些时候铁路方面将开行今年首趟辽宁大连至新疆北屯方向的银发专列，让老年旅客错峰出行，乘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此外，今年五一沈阳站新增了智能查询设备，可以实现车次查询、应急引导等功能。同时在服务台、检票口、扶梯口等关键处增设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实时票务查询、站内引导等服务。车站对所有充电设备进行了升级维护，近300个充电插口保障旅客的使用。目前国铁沈阳局各项运力投放到位，列车平稳有序，能够满足我们今天返程客流高峰的需求。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天气晴朗，多地都将维持升温模式。但是从明天夜间起呢，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假日天气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今天呢，继续关注假日天气。今天是立夏。常年来说呢，立夏节气期间，我国北方白天升温比较迅速，南方呢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目前看呢，天气也是比较应景。那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来看全国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利于返程。但是呢，局部地区还是有降水天气。那具体情况，我们首先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盛杰来给我们做个介绍。来，您请。
3: 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节后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从最新的这个预报来看的话，今天的午后到傍晚，在我国除了高原地区、青藏高原以及云南的南部、海南及台湾岛北部等地呢，会有一些这个显著降水以外，其他地方是非常有利于返程的。那么到夜间的话，可能在甘肃的南部到吉林、黑龙江的南部这一带会有一些显著降水，请大家注意相关的出行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那么此外的话，这次降水过程虽然比较弱，但是大家也关注到了，从昨天开始，全国已经开启了大范围的升温这么一个天气。我们可以看到，昨天4号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到四川盆地的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的升温幅度达到了10摄氏度以上。一般来说的话，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对出行来说是比较炎热的。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升温的幅度呢，今天还将继续，尤其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华北、黄淮地区的温度今天可能局部地区能达到32度以上。 这里看到石家庄，那么今天的温度就预报达到了31摄氏度。当然明后天因为是春季，冷空气影响还是比较频繁。

0: 所以后期呢还会有一个降温，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跳动呢，还是请大家注意这个衣物的及时的增添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升温的话，请大家在今天出行的时候，天气虽然晴好，但是还要注意防晒。
1: 所以但是那个整体上这个天气，尤其是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利于我们假期返程的，只不过是要到晚上或者是傍晚，然后东北地区的局地要留心啊。
0: 对，整体的情况应该说是非常适合这样一个返程的，只有局地会有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真正要关注的可能是要到六号开始，那么在六号到八号，我国的新一轮的南方大范围的一个降水过程呢将重新开始。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以及福建等地呢，都会造成小到中雨以及局地大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其中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广西的北部这一块呢，甚至有大到暴雨。那么特别关注到湖南、贵州、广西这一带可能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还会伴有这种风暴天气，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出行的安全，远离这种水的低洼地带，以及我们的农田自涝灾害呢，也要注意防范。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综上所述呢，那我们最后一天的假日天气整体上是非常利于出行的，除了个别的地方有降水天气，那其余的地方全国大部天气晴好。那另外呢，北方多地呢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像是济南、太原、石家庄等地，也将是今年我国首次啊，他们这三个地方也是首次达到30度的这个温度。那可能有的人就比较着急，要换上清凉的夏装，这时候提示您啊，就是咱们的厚衣服也别着急收，因为首先这个季节的升温呢，其实主要是白天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出门还是要加一件厚外套。另外呢，明后两天呢也是由冷空气来影响，所以气温还是有波动的。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的首席也介绍到，明天开始南方还是有一轮新的降雨过程，局地并伴有风暴等强对流天气，那建议您出行还是要留意收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那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天气情况的介绍。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依然缺乏进展，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升级，外溢影响持续蔓延，周边多国受到波及，中东危机已经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当地时间4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在美国推动所谓的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五月四号，一批此前被美国方面扣押的伊朗船员，经由巴基斯坦顺利返回伊朗。这一人道主义层面的安排，在当前美伊紧张对峙的背景下，被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缓和信号。 但与此同时，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在最新一轮谈。

0: 谈判框架中被置于首要议题，成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我们来看，此台记者就相关情况发回的观察。
1: 在地区冲突外溢、能源运输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海峡安全已从长期议题转变为紧迫问题。对美国而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是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前提。而对伊朗来说，海峡通行权不仅是战略筹码，更是其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当前谈判最难突破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船员经巴基斯坦返回伊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低敏感领域的缓和尝试。它说明在高度对立的结构之中，双方仍可以在个别问题上实现有效合作，但这一合作能否外溢至更高层面的议题，尤其是海峡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伊斯兰堡的观察视角来看，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一方面，它作为沟通渠道，在人道主义与技术性事务中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涉及海峡安全等核心议题时，它的调解空间仍然受到大国博弈格局的明显制约。接下来，美伊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出现松动，移交被扣的船只和船员这类有限的互动，或许只能为紧张局势提供象征性的短暂缓冲，而难以从根本上撬动谈判格局。总台记者崔如，伊斯兰堡报道。
0: 五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经过调查，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美方4号称，美军打击了数艘伊朗小型船只。由于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4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7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然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源企业提高国内产量以缓解供应压力，但能源行业暂未做出承诺。受中东战事影响，多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在叙利亚，多个投资项目暂停，重建进程明显放缓。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山顶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25年启动建设，但目前已全面停工。记者走访发现，之前最受投资客看好的大马士革农村省与大马士革市区的多处项目现在已经停工。
4: تعاني سوريا اليوم من تجميد في تنفيذ عدد من الاستثمارات كما أ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شاريع قيد الإنشاء
3: 叙利亚重建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国际机构估算重建资金需求高达数千亿美元，但现实投资却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地区局势再度紧张，让外部投资进一步趋于谨慎。
5: لا غالبية المشاريع اللي حكوا فيها إنه بدها تشتغل بسوريا هي عبارة عن مشاريع

0: متوقفة حاليا أو مؤجلة إلى حد ما. فنرجع للقديم، للمذكرات التفاهم اللي توقعت، مذكرات و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لي توقعت كلياتها، منلاقي بغالبيتها بحدود 99% منها هي متوقفة حاليا، وما في إمكانية بالمدى المنظور أنها تتحرك مرة تانية.
1: 分析指出，围绕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通过能源、物流和金融渠道对叙利亚的重建形成多重冲击。一方面，跨境运输和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影响工程材料和设备的输入；另一方面，能源供应链受到干扰，燃料价格波动加剧，推高了项目的建设成本。同时，叙利亚国内法律保障不足，汇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0: في مشاريع كثيرة مثل ما قلنا، لكن كلياتها متوقفة أو مؤجلة إلى حد ما لعدم وجود خلينا نسميه شيء اسمه الأمان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لي هو تأمين حوامل الطاقة بسعر منافس، موضوع تثبيت سعر الصرف للليرة السورية مقابل العملات الأخرى.
1: 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相关冲突外溢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叠加之下，叙利亚重建前景依然严峻。 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投资恢复与经济复苏仍面临长期挑战。今天，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参会。有媒体报道，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会是会议关注的焦点。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饭后嚼一嚼。姜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中姜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家中常备姜中制药，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针筒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虽然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依然挡不住大家出游的热情。在贵州黔南州罗甸县呢，有一个大小井自然风景区，它被称为是贵州小三亚。那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总台记者尹平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尹平你好，哇，通过镜头已经能感受到这种清凉的凉意了，带我们一块儿体验一下。
6: 好的，安琪，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罗甸的大小井景区，大家可以先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来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这里呢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啊，有近百个这个像虹吸管状的溶洞，而在这个溶洞群里边呢，还有无数的天坑啊、暗河啊等等这样一些地质景观。像这样一些景观呢，都是非常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的一些地质景观。那么我在我的身后呢，有一座大山，大山里边呢有一条暗河。大小井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当地群众对于这个暗河的大出水口和小出水口的一个俗称，所以叫大小井。现在我们回到地面，大家来看一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我现在其实是站在水里边做直播。那这个水可以看出来是肉眼可见的清澈透亮，像玻璃水一样。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左右，那我现在站在水里边是非常的惬意。这个水呢，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小井里边流出来的暗河的河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片水，还有这个距离贵阳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这样一个路程啊，所以就使得大小井呢，快速的成为了贵阳周边的这么一个小而精的宝藏景点。这个水，在我身旁的有一片沙滩，这个浅滩呢，就是小朋友们玩水的最好的场景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啊，这个亲子游嘛，带着孩子一块，大人小孩在这里玩水打水仗，玩到一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童年啊，这个夏天是怎么度过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在夏天有这么一片好水，在这个碧水蓝天之间玩上一天呢，那是非常惬意的。这就是童年，这就是夏日。这个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水下无人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前几天一直下雨，这两天天是晴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水下的通透度呢还可以。大家通过我们水下无人机镜头可以看到，在前面不断的有这个十几二十斤的这么大的像青鱼啊。

0: 啊，青竹鲤啊，这样一些大鱼呢在镜头前面划过。这些鱼的品种呢对于这个水质呢非常挑剔的，所以说像这么大体型的鱼而且是成群结队的在这里生存，就说明这个水是长期保持这么的清澈。顺着这条河我们一直往前呢，可以看到啊，这周边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可以趟水的浅滩，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玩桨板，在水上还可以做一做竹筏，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个亚热带风情。那像在这样一些浅滩里边的石缝里边，我们随处可见很多成群的小鱼在阳光底下肚子泛着荧光，像这些鱼呢就是白条鱼。白条鱼同样是对水质非常挑剔的，所以在这样的河流场景里边，孩子们一边玩水一边可以摸摸小鱼摸摸螃蟹啊，这种场景是非常的难得的亲子游近郊游的场景。如果说我们在水面上玩得够了，那可以抬抬头往山上走。罗甸呢是把喀斯特地貌呢是开发的比较充分了啊，在这个洞里边溶洞里边不但是可以探险，那么还有这个可以乘坐游船，而在天坑上面崖壁上面不但是可以攀岩，还有飞拉达，都是非常好的亲近山水的场景，让人亲近山水引起童年的回忆。像这样一些非常好的场景就使得大小井这个地方呢很快这几年是出圈了。去年大小井景区是接待游客呢超过90万人次，咱们这里的村民集体经济的收入呢是700多万元，还是不错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4天这个景区接待的游客呢那也是超过了13万人次，今天天气又这么好，而且这个人数呢应该也不会少。这几年啊，在贵州的很多地方大家都是利用好自己的绿水青山极致的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开发出了很多贵州的喀斯特新玩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洞穴里边做绳降，在洞穴里边还有桨板，对吧，还有在瀑布下面的桨板，以及在峡谷里边的这个高空滑翔伞，在玻璃水上面的浮潜漂流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亲近山水的场景。而且关键是啊，它是出大片啊，这是咱们现在旅游的一个刚需嘛，对不对？所以说啊，贵州呢是把这个喀斯特算是玩明白了。这个五一假期前4天，贵州60个主要景区接待游客的总量呢是接近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4.87%。今天啊，咱们五一假期进入尾声，大家呢陆续踏上了返程，但是没有关系，很快我们的暑期就要来了。贵州的好山好水、玻璃水以及适宜的温度，再次的欢迎大家到贵州来。好的，主持人，我在贵州罗甸大小井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脚下清流潺潺，身后山水相映，站在水里的直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贵州小三亚独有的那一份清凉还有灵动。感谢影评的报道。五一假期旅游热度不减，从非遗表演到田间体验，从品尝美味到动手制作，五一假期呢多地举行特色文旅活动，让这个假期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儿。
2: 五一假期，江西吉安武功山迎来了8方游客。在美食集市，游客们还能体验当地非遗火腿包粽子，在一卷一甜一压一扎之间，一个个像牛角的粽子就呈现出来了，
3: 非常的香，粽子有就是融入了那个火腿的咸香。
2: 五一期间，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约50000亩苦笋进入采挖旺季，不少游客走进竹林，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采挖苦笋，亲手体验挖苦笋的乐趣。
4: 感觉挖这个笋子啊，就是感觉就跟开盲盒一样，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出来体验这种生活吧。
1: 今天北京时间19:48，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就是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到旺盛生长阶段。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等谚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名谚背后的科学密码。
5: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篱笆高挂，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6: 那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春日的退场和盛夏序章的开启。那从文字起源来看，立和夏两字已经将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入到了方寸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立描绘了

0: 一个人正面站立在大地之上的样子。用于节气则表示夏季自此开始，夏字则是跪坐的人头上顶了太阳，寓意着烈日当空，天气酷热，这正是立夏节气的生动写照。日照变长，气温升高，万物并秀。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气温显著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缩小，低温寒潮基本不再出现。加之日照时间持续延长，共同为农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与光照保障。然而，降水成为此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0: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2: 我们研究呢也发现，在立夏少雨的年份，后续出现干旱的概率要比正常年份偏高20%左右，导致土壤表层相对湿度往往会降低到50%以下，影响正常的农事活动。
1: 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然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
3: 24节气发源于黄河流域，并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传播传承。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展现我国农耕智慧的丰富性和实用性。
1: 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4: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5: 今年土壤伤情好，水分够用，适时播种，播完种之后能在5到7天你保证出全苗。
1: 谷雨节气有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到了立夏，怎么又成了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呢？
0: 对于西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春播而言，谷雨时节地温尚且不足，但小满之后再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又会被压缩。
1: 大庆地处北纬约45至47度，立夏时节气温稳步回升，冻土完全消融，经过春季融雪与阶段性降雨补给，耕地土壤伤情适宜，底水充足，土质疏松透气，既能满足种子萌芽所需水分，又不会因土壤过湿造成烂种闷芽。
6: 临近立夏节气，我市的平均气温基本稳定维持在了8到12摄氏度之间，那10到30厘米的浅层土壤含水量也维持在了65%到80%左右。日照、气温和土壤伤情条件匹配度比较好，适合于播种。农作物呢也能充分的利用有效鸡瘟，保证完整的生命周期，规避后期的早虫风险。
2: 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即使在同一天，它的气候条件也都不一样，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根据这个气候条件种植的作物也不一样。那么这个24节气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必须要面对本地化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所在，他们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根据当地具体的气候条件、具体种植的作物，去重新的编写，或者说重新的去整理成适合于当地的一个农业，并流传下来。这就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顺天应时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在传承和发展24节气的时候，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不同地区它的气候条件、它的作物生长状况，然后去科学的去应用。
3: 立夏时节标志着夏季开启，气温升高，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期。 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

0: 不仅留下了关于物候变迁的文学歌咏，更通过兴盛的酿酒文化与多样的面食，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丝路萧夏图鉴。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立夏四月节，完整定格了此时的自然节奏。欲知春雨下，众旅起朱鸣，秋饮谁叫出，王姑自何生，簇蚕成茧样，林鸟捕雏声，见觉云风好，徐徐带雨行。诗中不仅描绘了立夏时节作物生长、蚕虫接茧、哺育雏鸟的场景，云风带雨更是对这一时节天气特征的描述，也体现了古人对雨水的期盼。而立夏时节也是酿酒的好时机，唐代敦煌酿酒业发达，从壁画和文献里就能看到。
2: 敦煌壁画里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呢，有三种酒店，一种呢叫做花园酒店，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还有一种酒店呢就叫帐子酒店，就支一搭一个帐篷，然后在里面这个供应大家饮酒。那么还有一种就比较高档的酒店了，我们管它叫宅子酒店。
1: 敦煌兴盛的酿酒业为古人提供了萧夏避暑的佳酿，此外立夏时节吃面食，这在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有印证。
2: 立夏这一天呢，有很多地方要吃一点面食。那我们知道西北地区呢是小麦的重要的这个产区，所以敦煌古人呢也是很喜欢吃面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幅画当中桌子上摆的这四种食物来看呢，它全部都是面食。那么有这种白色的圆饼子、发黄的馓子，那我们这边呢还可以看到一个油饼，包括葡萄酒，包括这种糊饼，它都能够反映我们这个多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
0: 立夏标志着季节的转换，自此垄间卖翠、雨过梅黄、早稻云田、田间管户等农事活动也更加繁忙起来。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每每到立夏节气，村民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作是犒夏，墨果也成为当地代代相传的立夏滋味。
3: 在福建宁德市古田县的玉园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制作时令美食墨果，以传统风味迎接立夏。墨果的制作靠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把控，村民们会选用本地的鲜米作为原料，这种米粘性适中，磨出的米浆细腻顺滑。
4: 我们用选好的米，用碱水浸泡两个小时，这样子做出来的墨果更香更筋道。
3: 用碱水浸泡过的米粒呈现出淡淡的嫩黄色，沥干多余的水分之后，村民们会搬出自家珍藏的老石磨，推转磨盘，细腻乳白的米浆顺着磨床缓缓滴落，把磨好的新鲜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融合，土灶内升起文火慢慢熬煮，过程中要不停翻拌按压。
4: 绞果是一道最累人的工事，全程都不能停手，火大了容易糊底，火小了泥不成团，必须绞到米团筋道有弹性，软硬适中，这样子磨果的底子才算做好。
3: 热气氤氲中，稀稠的米浆慢慢凝固，温热微黄的磨果坯顺利出锅。在农家小院里，大家一起揉搓塑形，把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一点点揉进这圆润的米团里。果坯成型就要上锅蒸煮，在旺火蒸腾下，浓郁醇厚的香气填满整个院落，出锅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全家围坐一堂共享新鲜墨果。
5: 这个墨果跟颗弹弹的特别好吃，我从小就爱吃。
6: 不单单是品尝一口时令美味，立夏是这种新墨果的能养一味四时气，更是盼着风调雨顺，田里有好收成，一家人平平安安度过盛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

0: 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2: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3: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0: 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黎珍珠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

0: 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
1: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2: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1: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集联盟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对此，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经做好。

0: 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2: 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那截至昨天呢，本届广交会已经累计举办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新品首发、主题论坛等贸促活动超过760场。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开幕。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的最后一天，参展商、采购商们还在洽谈不停，收获不断。我们的记者呢，也一直在展馆一线蹲点探馆。那接下来还是首先连线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另外呢，这一届展会接近尾声了，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好的，严科，那首先我就带大家来看我在现场发现的新展品哈。前几天呢，我们没有说过鞋类，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广交会的鞋类展位啊就有近1200个。来，先来看我发现的这一双，其实它是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鞋。可以看到呢，它这里的一个配件啊，底部呢是有一个 Type-C 接口，可以充电，也可以接充电宝，一键式的开关。那么加减键呢，可以调节最低28度、最高65度的一个温度。刚我已经提前开机了哈，现在摸一下鞋底，哎，还真是非常的热。那如果像这样的鞋呢，您去北方等寒冷的地方旅游啊，走路冻脚或许能够派上用场了。那参展商也告诉我呢，其实这一类的展品现在已经销往欧洲，尤其是北欧是非常畅销的。那再来说一个大家看不见的背后的细节哈，其实呢这些展品来自福建的一家传统制鞋企业，但是呢我们刚提到的内部含有的发热芯片等电子元器件啊，则来自深圳。所以您看这样一双小小的鞋背后不仅藏着创新，那更是完备的供应链的支撑。那在现场呢，我还有一个发现哈，过去呢我以为啊制鞋会是一个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但是呢有参展商向我展示了他们在生产车间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样的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呢，他们自主研发了2条智能的自动化产线，可以实现呢各类发泡鞋底的快速稳定的生产。过去呢传统的产线上至少需要几十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人，但是现在啊只要几个人用设备来值守就可以搞定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参展商告诉我哈，在广交会上不少的采购商从过去的买鞋到现在不满足于以此了，那更是盯上了中国企业的这些智能产线和智能设备。所以你看，这就是创新的吸引力。那除了鞋呢，其实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我这几年采访广交会的一些经历哈，带大家快速的来回顾一下我在往届广交会上的一些收获和发现。比如说呢，服装类的题材我是做的比较多的，在136届广交会的时候呢，参展商是带来了这样一个温感变色的新品。那您看，当我们把手往上放的时候呢，其实手的温度啊可以让服装表面的面料变色，所以不仅保暖，还有更多花样的呈现。到了137届的时候呢，参展商带来了单向导湿的这样一个服装，当我们往服装上面去泼水，哎，它不仅可以防水，但是表面呢还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花纹。那到了138届的时候啊，因为防晒的概念非常流行哈，所以呢参展商又带来了紫外线变色的这样的服装。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拿紫外线灯往服装表面一照，那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花色。好了，那到了本届广交会啊，当我问参展商哈，还有没有更多的新品带来的时候，还真的有。我们来看，像这样的一块呢，就是普通的面料。当我用它来撕一下哈，可以发现其实它是很快能够撕开的。但是呢，本届广交会啊，参展商带来了耐磨抗撕的新面料。那当我们去撕它的时候呢，大家看到没有，其实它是很难被撕开的，所以呢这就更加的耐用，也更适合一些户外服装的制作。还有啊，我在现场还发现了像这样的空气保暖衣啊，表面上看它是一件薄的外套，但是呢它的内里呢其实做了一些充气的隔层。那现在当我往这个服装内部去咱们打气，可以观察一下变化。 那可以看到呢，整个外套已经鼓起来了，一件薄

0: 外套就变成了看起来厚一点的外套哈。其实它是运用了空气隔绝的原理来增加您在寒冷的地方这个衣服的保暖性，而且呢用空气来替代羽绒、棉等这些材质的填充哈，其实一定程度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也减少了碳的排放。其实呢广交会每年有两届哈，每届间隔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短，但是参展商还是能够带来像刚刚我展示的这些非常多的新的展品。那我想这背后呢也是中国制造的活力和实力的体现。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也了解到哈，无论是刚刚提到的鞋类或者服装等等这些传统的轻工商品，尽管现在面临着生产成本上涨、外贸需求分化以及国际局势多变等等这些重重的挑战，但是呢参展商们还是不断的在创新技术研发以及快速产品迭代，还有在打造自主品牌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所以才有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展品，也有了到手的订单。说到底呢，向新、向绿、向智始终是中国企业出海和前行的底色。我想这也是广交会举办了这么多届哈，能够让全球的采购商依旧眼前一亮有所收获的原因。严科，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展馆现场的发现和观察。
1: 这么看起来啊，依托广交会的开放平台，不断创新创意的中国制造将会持续去拥抱全球的机遇，焕发新的活力。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呢，本届广交会上啊，不少采购商对塑料制品的价格走势十分的关注，参展企业就通过产业链协同和产品创新来抵消原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凭借优质优价商品来赢得采购商的青睐，不断签下新订单。
2: 在本届广交会的运婴童展区，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克里斯在各个展位前驻足交流，仔细对比展品功能和价格。克里斯坦言，在来广交会之前，他一直担忧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导致各类与塑料相关的产品价格大幅提高，但在现场看到各类琳琅满目的产品，不仅价格合适，还有技术创新，让他收获满满。
3: Coming to Canton Fair and finding directly the real factory, the direct suppliers, is going to help us a lot as importers to get the best price and the best quality in the products. I come to see this factory and see they have a lot of innovation, a lot of creativity, creating new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So definitely I'm going to keep working with this company.
4: 石油的价格波动给到我们行业是有一个不小的压力，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去涨价，而是主动通过创新和产业协同来稳住价格和提升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快速调整工艺来应对一些材料价格的波动。那这次展会我们也接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客户的订单，大概的意向订单金额也差不多在300万美金左右。
2: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参展企业以优质优价的产品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活力、实力和信心，受到众多海外采购商的欢迎。
3: I think Canton Fair is still really the number one expo that everyone should look forward to for all industrie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see more.Quality product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1: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广交会对非洲采购商的吸引力也是与日俱增。比如，在本届广交会上，肯尼亚采购团共派出了179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认识两位肯尼亚朋友，来听听他们对广交会的评价与期待。
5: Because I'm looking at this.
2: 肯尼亚采购商普瑞蒂是第一次来参加广交会，他的公司主要负责为酒店等机构采购洗护和客房用品。过去他从中间商采购中国商品，成本高，利润薄。如今他自己来到广交会谈生意，效果超乎想象。
5: Everything is excellent. It's just perfect. I believe what I've seen in this Canton Fair is not what I had even imagined. So why not, if I intend my business to grow and also tap into new markets, then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the Canton Fair.
2: 本届广交会即将落幕，普瑞蒂对下届广交会充满了期待。
5: I look forward, if I have a chance of even coming in October and next year again and again, I will be here. But now,

0: I've taken it, it's now my duty to see to it as an ambassador of Canton Fair that I will be able to encourage others and just come to China and do trade.
1: 和普瑞蒂一样，理查德也瞄准了广交会。在肯尼亚，他主要经营咖啡、茶叶等特色农产品的出口生意。广交会期间，理查德洽谈了不少客户，他的目标是在下一届广交会上将肯尼亚的优质农产品摆上展台。
2: I'm here to make sure that our Kenyan exporters they can be able to export and look market for our product because here we have a lot of huge market and this is the only one of the entry poi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ctually the way we are engagi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buyers we are meeting here.
3: 箱包服饰、纺织家纺、日用商品等是广交会上的重要交易品类。今年以来呢，受国际供应链波动、原材料价格上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行业面临着不小的经营挑战。那面对全球市场变局，海外采购需要出现哪些新变化？中国外贸企业又靠什么稳住订单、逆势突围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广交会的现场，去寻找答案。
4: 原来已经稳定的供应关系就打破了
5: 啊！原材料暴涨，
6: 有些市场我们是从零到一，
7: 会有些增长。
8: Our goal is to buy from here, from China.
9: 像我们这几位是来自于印度的客户，他们今天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
10: Yeah, we are visiting your factory.
9: OK, great. 他们是5月6号就会去工厂。
11: 其实我们刚刚在这里半天的时间，看到这种来来去去的、能坐下来谈的客人就已经有十几波了，而且他们很多都约了，马上就要去工厂进行实地考察。
10: Why you are still looking for manufacturing in China? Okay.
9: 其实印度它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纸尿裤工厂。他们想要找更高端的纸尿裤。
10: Do you think cheap or expensive for the price?
12: Expensive for us because in our market we want to chase a big player.
13: 不光是广交会上新客户不断，参展商告诉记者，今年订单增量能这么大，靠的是品质和稳定性。
14: 大概有个50%左右的增长，今年价格波动非常大，所以呢我们这个材料也是暴涨，但是我们其实是分阶段式的去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给客户更多的缓冲和反应的时间。那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是会跟供应商一起去承担这个涨幅的压力。
13: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稳定性成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但订单多了怎么接得住？当我们来到广交会上一家箱包企业时，遇到该企业的一家老客户正在上门催货。
15: 他今年增加了两个项目给我们，当下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们80%集中在珠三角片区，所以大家都会快速的反应，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把整个产能尽快跟上去。
13: 大企业靠供应链抢订单，广交会上更多小小的格子间里也有自己的生意经。
16: 我就来就
17: 又认识了一个新客户，这是来自哪里的？
16: 这南美的，我们一年大概出口是800到900个柜子，然后我们也在增加这个新的工厂的投产，有45000平方的这个厂房。
13: 一条小小的毛巾看起来普通，但企业却看到了它背后的潜力，挖空心思搞创新，把小商品做成了大生意。
16: 我们大概每年的就是新产品的开发大概在200万左右，产品要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去制造一些新的增长点。
13: 一圈走下来，我们发现三家在不同领域深耕的企业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不拼低价，只拼品质。
16: 我们不会说去降低价格去抢客户的。
15: 他也有工厂，但是高档的还一定要找我。
14: 我们只需要把品质做好，就不愁没有订单。
3: 广交会作为中国第一展，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绿、质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新活力。
18: 广交会啊，已经举办到了139届。那今天啊，我

0: 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管家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啊，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
1: 第133届管家会首次启用地区掌管，展览面积从 118.5 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管家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0: 再说数字三啊，就是三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啊，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数据显示啊，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啊，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万家，本届啊更是高达 1.1 万家，涨幅超过了 1.4 倍。
2: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
3: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方面，本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达465万件，是第133届广交会的 1.55 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产品占比更是不断提升。
2: 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0: 好的产品呢，自然受到全球采购商的欢迎。数据显示啊，四年以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的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等这些核心数据方面是屡创新高，量值齐升。就在本届广交会前两期啊，采购商到会人数高达24.5万人，工商机构组团数量和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分别达到140个和344家，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
2: 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0: 说完了一和三，我们再来说数字九。那么在本届广交会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设立了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等等九个功能专区。那么我们在现场采访也发现啊，这些专区啊，就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们最关注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不断优化的展览方式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能够进一步扩展海外市场，拿到新的订单。
4: 第139届广交会即将落下帷幕，展馆里展商和采购商们依然忙碌不停，有人忙着盘点新订单，有人忙着联络供应商规划产能。一届广交会让他们收获良多，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本届广交会上，参展商纷纷用创新吸引客户，国外的采购商则在逛展中认识了中国制造的力量。
5: 那我们把非遗元素啊做到了这个西方的一些喜欢的这个金银首饰的产品里面，没想到超过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这次广交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6: I'm glad that I came out here to take a look at it and check everything out because the quality is a lot better than what I was thought or maybe expected. So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7: We like the Chinese products because it's a well balanced between the price and the product quality.
8: We're currently working on a few deals at the minute, so hopefully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we should close them.
9: 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global platforms for us to be able to learn and connect with over 100 suppliers that we work with. And we look at things like what are some of the creative innovations and product innovations where we might be able to find new products we can introduce into our markets.
3: 广交会为工采双方搭建了高效对接的桥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新客户也意味着新合作、新机遇。
10: 这两年的客流量非常好，这个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除了一些传统的欧美客户，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的客户，一些现在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的一些客户。
11: 我们大概接待了有200多人次的客户。然后添加完联系方式啊，以及意向客户啊，大概占到2/3左右。
4: 那今年的广交会呢，我们同样在展会现场设置了前方演播室，邀请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来逛展馆、看变化、画发展。那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商量和嘉宾就在前方演播室。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们。
12: 好的，严科，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再到美好生活，经过三期不同主题的好物优品的集中展示啊，第139届广交会今天呢就将落下帷幕了。而此时此刻呢，展会现场采购洽谈的热度呢还在持续当中，境外采购商来此寻好物拓渠道满载商机而归，而外贸企业呢则是展新品接订单，不断的积蓄发展动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周教授。
13: 您好。
12: 那么在这一次的广交会呢，是有很多的相关团体和采购商呢是对我们的广交会表达了赞美哈。那么我这边旁边呢是乌拉圭驻广州总领事馆所写的一封感谢信，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信中大概的内容呢，就是对广交会为有意拓展中国市场的乌拉圭企业和进口商提供良好机遇呢表示感谢。那么可以说，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全球环境如此的变幻交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产业链和供应链呢可以说是深受影响，而广交会呢还依然能够经久不衰，并且呢越办越好，您觉得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3: 确实，乌拉圭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是南美洲的一个国家。那么乌拉圭呢，它作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其实是非常愿意跟外部建立起贸易关系的。乌拉圭跟欧盟刚刚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想它之所以看重中国，是因为中国在这样的一些不确定下，我们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确定性。比如说从出口来讲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产业能力很强，我们覆盖了所有的产业领域，我们可以生产源源不断的各种产品。今天呢，我刚才也去了一家企业，我去看到那企业，我问企业，因为很多的企业的这些服装的这些原材料是化纤产品，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变局下，其实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很大，我问他受没受影响，他说没有，他们保持了稳定的供应，而且价格也能够维持原来的水平。那么从进口上来讲呢，中国的市场规模很大，而且我们的这种需求是分层非常丰富的。那么我刚刚也是从沙漠挑战赛回来，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个防沙的需求，这个鞋子要求很高，所以现在不管是跑步、溯溪还是各种各样的需求，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2: 对，
13: 我想供需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给我们的外贸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中国的开放的态度，我们在5月1号对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我们在不断的去提供贸易的便利化，其实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信念，让全球发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跟中国建立联系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外贸之所以有韧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12: 我刚才听到您说的，包括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重复的哈，就是这个三个字，确定性。我们敞开国门，以中国的确定性去对冲国际环境当中的诸多不确定性。那可以说广交会呢是我们国家外贸的一个晴雨表和风向标哈。那么其中呢是能够反映出很多很多的数据，然后从中呢能够看到很多的门道。那么像在这一次的广交会当中，可以说有很多参展商和采购商呢给我们带来了反馈，包括很多的交易数据。那么从这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如何去锚定未来中国外贸的着力点呢？
13: 确实，外贸本身来讲，它是由供给需求共同来影响的。我想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的产业非常有竞争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产业的竞争力呢，我想更强的并不是产业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是产业之间的一种配合，一种协同发展。那比如说我们做上游的这些零部件的和中游的一些中间品和下游之间的一种配合，这种配合我觉得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响应他们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制造、中国的服务还有我们的设计也可以进行协同配合，这样的一种协同发力呢，对于中国外贸的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么我在这个139届广交会也来了3期那么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利用甘蔗渣来制作这种一次性的纸碗的企业，那么它对于环境的保护实际上是非常满足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的需求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在进行数字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他们做这个地毯，它可以数码打印，很快就能够响应客户提出的需求。我想这些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更新、更绿、更智能，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中国的外贸是非常有潜力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稳定性、我们的巨大的空间和强硬的韧性转化成全球发展的一种对于未来的期待。我想这也是中国外贸未来可以继续着力的地方。
12: 周教授是在第139届广交会来了3期，我是第3期来到这儿呢，满打满算已经是5天了，也感受到了广交会的独特魅力。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彼此能够在第140届秋季广交会的时候能够再次相遇，也期待着广交会在那个时候能够收获更多的新朋友和老朋友。好的，感谢周教授所带来的分享。 从先进制造到美好生活，从新品首发到经贸签约，本届广交会以开放之姿啊，连。

0: 通世界，以务实成果提振信心，为全球经贸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好的，我们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那以上就是广交天下客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新闻直播间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交通都将呈现返程高位运行的态势。那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在公路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约是6100万辆次。今天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我们去帮您解答。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吧。有网友就提问哈，说假期即将结束，临近返程高峰，我们该如何去安排返程规划，同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看这位网友的提问呢，肯定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如果您是自驾出行的话，那返程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段。因为五一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对于7座以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是免收车辆通行费，它的时段呢是截止到今天的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那如果不能够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在临近免费截止时间前选择一个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啊还是可以享受一部分免费通行的福利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截至今天的13:07，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元。那五一假期呢，北京各大郊区纷纷推出了特色旅游活动。在密云区啊，依托密云水库打造了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其中呢，手做红薯漏粉不仅好玩还很好吃，我们去看一看。
3: 来北京密云区可以搭乘直升机高空俯瞰密云水库全景与层叠的山野，沉浸式感受山水风光的魅力，还可以登山一览水库的浩渺，感受山峰拂面的清凉。此外还有丛林越野、山野露营、户外射箭等项目。当然游玩之余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款密云手工红薯漏粉就不容错过。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漏粉制作技艺，在敲击拍打间看红薯粉浆落入沸水成型，煮熟后口感爽滑劲道，
4: 比较爽口不粘稠。我们俩刚刚嗦了快一碗了，然后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5: 我们现在把它创新出了5种口味，分别是酸辣粉、麻辣粉、藤椒粉、番茄粉，还有一个春季限定的香椿粉。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大概上千碗粉。
3: 夜幕降临，长城主题灯光夜游精彩上演，演出以长城历史文化为背景，结合光影特效、水上演绎、打铁花表演，打造沉浸式夜间视听盛宴。
1: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起，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呢，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啊，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
6: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

0: 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6点30分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1: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0: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2: 咱们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
3: 对，
2: 是你俩名字直接上传人家原来的呀。
0: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4: 可以退了，它是原路返回。
0: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5: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6: 有，他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7: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0: 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8: 关人家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观景拍观，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凌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9: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10: 对，扫把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
11: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的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此时起呢，气温快速攀升，降水也是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段。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全县海带的养殖面积超过了6600公顷，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立夏节气前呢，随着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这两天啊，当地村民正忙着抢收海带。那最新情况呢，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14: 好的，严科，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团队呢，就乘坐着一艘小渔船行驶在霞浦县沙江镇的这片海面上。在我身后不远的海域呢，就是当地一个海带的重点的养殖区了。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蓝色的浮球，下面吊挂着一根根的绳索。那每年的11月中下旬，渔民们都会把海带苗挂在这些绳子上， 经过五个多月的生长，到了立夏节气的前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就能够收获了。那海带要怎么收呢？大家来看，一根绳子的长度啊，大约是有8米，上面吊挂的这些新鲜的海带的重量大约是有200斤。渔民们会用采收船上的这个自动的升降机，把这些海带连着绳子一并的拉出水面。那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新鲜的海带水灵灵的，非常的晶莹剔透。大家看，刚刚出水的海带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整体的叶片比较肥厚，颜色呢是呈黄褐色的，而且啊表面很光滑，还有一定的粘性，闻起来呢是非常浓郁的海腥味儿。那海带为了方便这些储存和运输，出水之后啊就要马上进行晾晒。大家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片海域插满了竹竿，那么渔民们会把收上来的海带就近运到这里，然后挂到竹竿上面进行晾晒。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竹竿这么长这么高，要怎么把海带给它挂上去呢？这就不得不佩服当地渔民们的智慧了。首先啊，大家会利用这种潮汐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大家会借着这种高潮位，趁着渔船与这个竹竿的顶部比较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晒衣服一样，把这个海带一件一件给它挂上去。而且啊，今年我发现渔民们还发明了这种滚轮，这些海带堆放在甲板上的时候非常容易缠绕打结，有了这个滚轮就能够一根一根的捋清楚，而且啊，借着小船往前行驶的时候，通过这个滚轮也能更好的借力把这个海带给它更加轻松的挂上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海上晾晒，让这片海湾有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了方便船只的往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密密麻麻的竹竿中间特别流出了一道 S 型的水道，小船穿梭其间，可以说让这幅本来就像水墨画一样的海湾多了几分灵动色彩。而且啊，海带的采收要跟时间去赛跑，因为每根海带晒干大概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而且渔民们必须要赶在端午前后，就是海温升高之前，把这些海带全部收上来。为此，除了这个海上去晾晒，这段时间一些村民还会借着这个地势的高差，在田间或者山间去架设钢索，让这些海带迎风垂挂，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片绿色的瀑布，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观。那不管是这种空中的晒场还是海上的晒场，可以说这样的劳动场景都成为这个季节的一幅限定的景观，吸引了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专程前来。有些人呢还会包上一艘小船出海去近距离的拍摄以及感受这种海带的采收，这也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农家乐民宿的一个消费，同时增加了村民的一些收入。而且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每年海带的收获期都会撞上当地的雨季，为此这几年来当地特别启用了一个智能脱水以及全自动的烘干流水线，它不仅能够大大提升海带晾晒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能够助力当地的海带产业从这种传统的初加工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的方向去延伸和升级。霞浦县呢被称为中国海带之乡，今年啊这里养殖的海带面积是超过了6600公顷，整体的年产量也是超过了16万吨，而且啊全县有50000以上的人口都是从事着跟海带相关的行业，可以说这个海带不仅是大家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也希望今年渔民们都能有个好收成。严科，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3: 好的，黄山，立夏时节的海带采收真是独属于霞浦的时令图景，让人过目难忘啊。立夏时节呢，此时万物繁茂，生机盎然。在安徽黄山，人们用豆蛋祈福安康、制作乌米饭的方式来迎接立夏的到来。
3: 立夏时节气温渐升，民间有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的说法。在黄山市徽州区，孩子们手持彩笔，发挥奇思妙想，让普通的鸡蛋鸭蛋变为一枚枚创意十足的艺术彩蛋。
15: 立夏节气，我们给蛋画上了漂亮的图案，还跟好朋友一起玩了豆蛋游戏。
3: 立夏挂蛋、豆蛋的民俗传承已久， 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鸭蛋装入五彩蛋兜，悬挂于孩童胸前，祈愿孩童平安度夏，体魄强健。豆蛋游戏妙趣横生，大家以蛋头对蛋头，蛋尾碰蛋尾，两两相较，蛋壳完好者获胜，决出蛋王，

0: 裂的蛋便可剥壳食用。
1: 立夏豆蛋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动手创作、趣味游戏中了解传统民俗的魅力，健康快乐的成长。
0: 除了童趣盎然的豆蛋，立夏时节品尝乌米饭也是徽州地区的传统。乌米饭又称青筋饭，寓意避暑驱虫、平安度夏。制作时，将新鲜的南竹叶捣出汁水，用来浸泡糯米。经过浸泡的糯米通体染成莹润的紫黑色，放入柴火锅蒸半小时左右。出锅后，再加入火腿丁、笋丁、新鲜豌豆等食材，快速拌炒，让肉香、笋香与乌米饭的香气完美融合。乌米软糯筋道，配料鲜香入味，一口下去，满口是自然与烟火交融的独特风味。
2: 那在我国的江南地区，立夏尝三鲜是绵延已久的时令民俗。人们不仅品尝苋菜、蚕豆等地三鲜食蔬，还会将螺丝、河虾等水三鲜搬上餐桌，更有树三鲜，像樱桃、枇杷还有杏子点缀其间。那今年的尝鲜季哈，恰与五一假期相遇，更添了一份假日里的从容与悠闲。
3: 在江苏无锡市西山区的一处现代农业产业园里，鲜嫩的苋菜迎来了采收高峰。江南立夏素有见三鲜之俗，即见识并尝食新出的时令物产，而苋菜正是其中不可少的一味。
4: 立夏尝三鲜，苋菜属于地三鲜的一种。随着农业智能化的推广，头茬苋菜在我们这里不仅鲜嫩，也实现了大面积采摘，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世界尝到这种新鲜美味的时令菜。
3: 从忙碌的田间地头到熙攘的江南菜市，立夏前后，在无锡地三鲜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选菜品，主要指苋菜、蒜苗、蚕豆这三种。今年立夏恰逢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小憩，品尝鲜美的时令美食。洗净的菜品沥干后快速下锅，猛火快炒，只需简单调味，锅气十足的时蔬菜品便被端上餐桌。
5: 立夏时节正赶上五一小长假，一家四口特地到这里来体验农家乐，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6: 这个季节到我们这边尝鲜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喜欢点苋菜、蒜苔等时令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8: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南部戴耶尔港的2艘商用船只发生火灾，目前1艘船灭火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由于火势较猛，停靠在旁边的2艘木质船也被引燃，起火原因尚不明确。美国4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 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

0: 子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由于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四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3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
4: 从德国归国的钱厚俊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起点建设的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未获海外机构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5: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4: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撑。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经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器运行保障线。
6: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汽车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7: 我们的团队很

0: 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十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1: 在项目隧道里，总能看到张猛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的身影。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2: 陈森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8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像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有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1: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2: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 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1: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10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世卫组织4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7人中已有3人死亡。该邮轮共搭载140余人。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5: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纳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

0: 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1:30，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新闻频道也将关注事件的进展。
1: 影响我国近海的大浪区很快就会减弱消失。5月8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又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海峡东海南部有1.6到2米的中浪，渤海、黄海北部有1.5米左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海域有中浪，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也都是轻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聚焦新闻动态，跟踪事件最新进展。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今天有哪些最新变化，一起来梳理。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美伊激烈交锋的同时，船只遇袭的消息也传了出来。四号夜间，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阿联酋四号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伊朗袭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的两艘商用船只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一艘船的灭火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由于火势较猛，停靠在旁边的两艘木质船只也被引燃，起火原因尚不明。

0: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外长今天的最新表态说，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政治危机，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布拉辛·雷扎伊4号的表态也很强硬。 他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美伊在海峡主导权上的交锋会不会演变成又一轮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呢？以色列会有什么动作？海湾国家会不会卷入？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情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大机场迎来了集中返程客流，特别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机场客流明显增多。目前民航出行的最新情况如何？机场有哪些方便大家出行的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首都机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从的这个分流港，通过我们现场的画面，其实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分流港不断有旅客在进入。这个分流港呢，其实是整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的一个必经之地。旅客在到达了这个3号航站楼之后，办理完相关的值机手续，需要通过这个区域分别进入到，比如说国内出发的安检和国际出发的安检。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今天现场的旅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 也不断的发现，如果说旅客再多的时候，这个区域还会出现短时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出，今天呢确实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根据首都机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首都机场预计进出港的旅客呢能够超过22.5万人次。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比5月1号这个出发的这个高峰期还要略微高那么一点的。根据民航局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全国民航也会预计运输旅客是超过230万人次。 次可以看出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呢，其实也发现，大家在返程的途中会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那么这个行李箱呢，是不是都能够带上飞机呢？其实并不然。根据民航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对于所携带的行李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三超行李就是无法带上飞机的。什么叫做三超行李啊？就是超大、超重和超件数。那么各个航空公司呢，对于三超 行李规定会略微有一些不同细微的差别，比如说携带的重量啊，或者是尺寸呢，有一些差别。同时，乘坐这个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所携带行李的标准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也建议旅客在出行之前可以咨询咱们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具体的标准。那在现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国航的一个乘坐标准，比如说乘坐国航的航班，那么经济舱是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行李，而工舱和头等舱呢可以携带两件。 同时，重量也会有一些差别。经济舱是5公斤，那头等舱和公务舱是8公斤，并且尺寸会有这么一个要求啊，是55乘以40乘以20厘米。大家到走到这儿呢，其实是可以把咱们的行李放到这个支架里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测。 能够放进去，说明它是符合要求的，那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而如果放不进去呢，就不符合标准了。同时还可以在旁边来进行这样一个重量的自测。不符合标准的话呢，咱们可以提前办理相关的托运，而避免到了这个登机口无法登机，会进行二次托运来耽误咱们的出行。除了行李之外，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游客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携带一些当地的这种网红的食品啊，或者是伴手礼啊等等。尤其是我们现在发现很 很多的游客会带这种奶皮子酸奶，这种酸奶呢看起来它是一个固体，但其实它是液体，是无法带上飞机的。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携带了这一类的物品呢，在到达机场之后，可以去这个打包的行李打包的柜台来进行打包，进行托运。 无法带上飞机，咱们就走托运，会是一个更加方便的这么一个方式。除此之外呢，现在已经是到下午2点，除了出发的旅客是比较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啊，这个到达的旅客会越来越多。那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心啊，我到了首都机场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方便的、快捷的方式进行接驳离开这儿呢？那么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首都机场呢是提供了多种的这种接驳的方式，比如说乘坐地铁。 乘坐机场巴士，还有网约车、出租车等等方式。机场方面呢，在假期期间也是跟北京的交通部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动协调，来确保大家有充足的运力，能够进入到这个

0: 快速的衔接接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返程的高峰旅客比较多，同时呢，咱们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提前了解咱们所去的目的地、机场的天气情况以及咱们所乘坐的航班的情况，那提前做好规划，避免耽误咱们的行程。这一时段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曹丹的提醒啊。以上是曹丹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这个五一假期，一些重大工程仍在加紧建设当中。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目前已经进入了开通前的最后冲刺阶段。连调连试等各项测试和开通前的收尾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此刻，总台记者张恩宇正在西石高铁陕西段的重要枢纽西安东站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恩宇，你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天亮，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正在建设中的西安东站，那同时呢，它也是西石高铁陕西段的起点，未来这里将成为特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那预计今年暑期呢，将会和西石高铁同时投入使用。眼下西石高铁全线的施工测试和筹备工作都在同步的推进，也是为最后的开通做冲刺。那今天呢，我想用三个关键词去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此刻的西石高铁。第一个关键词是急速体检。就在不久前啊，西石高铁开展了足迹提速测试，按照时速140公里至385公里共20个等级开展测试。那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逐步提速，直到顺利跑出了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西石高铁有超过90%的路段是桥梁和隧道，堪称是建在桥隧上的高铁。而这条线路的设计速度是每小时350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超速测试呢？这是因为啊，高速铁路对轨道的平顺度、接触网稳定性、通信信号的可靠性要求都非常高，因此只有在超过设计速度10%的最高测试速度下测试，并且呢，保证各项指标正常，才能够保障高铁日常的运行安全。逐级测试顺利完成，也标志着西石高铁线路设备已经全面具备了高速安全运行的条件。第二个关键词是智能运维，线路跑出了新速度，它背后的运维保障也在同步升级。在西安东站的旁边就是西安东动车所，它是西石高铁最重要的运维保障基地。前几天啊，已经完成了各项的静态验收，具备列车停放、一二级检修、自动清洗等功能，是动车组的 4S 店和避风港，可以满足多组动车同时整备需求。那最后一个关键词半日达，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速度它改变了什么？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开通后将无缝衔接50高铁，让关中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啊实现快速直通。届时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由5小时压缩至3小时，西安到华中多地的通勤时间大幅缩短，真正实现关中到华中半日达。这条高铁大动脉的贯通，不仅让秦岭天堑变为坦途，更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未来啊，我们相信早上在西安喝羊肉汤，中午在武汉吃热干面将很快成为现实。我们也相信啊，这条穿越秦岭的崭新高铁也将给沿线带来崭新的发展面貌。好的，天亮，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可以畅想一下，明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乘坐西石高铁来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好的，谢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虽然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依然挡不住大家出游的热情。在贵州黔南州罗甸县，有一个大小井自然风景区，它被称为贵州小三亚。那里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贵州罗甸大小井景区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啊，有近100个这个像虹吸管状的溶洞， 而在这个溶洞群里边呢，还有无数的天坑啊、暗河啊等等这样一些地质景观，都是非常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的一些地质景观。在我的身后呢，有一座大山，大山里边呢有一条暗河。大小井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当地群众对于这个暗河的大出水口和小出水口的一个俗称，所以叫大小井。大家来看一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那这个水可以看出来是肉眼可见的清澈透亮，像玻璃水一样。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左右，那我现在站在水里边是非常的惬意。这个水呢，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小井里边流出来的暗河的河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片水，还有这个距离贵阳只有1.5小时车程的这样一个路程啊，所以就使得大小井呢快速的成为了贵阳周边的这么一个小而精的宝藏景点。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啊，这个亲子游嘛，带着孩子一块，大人小孩在这里玩水打水仗。这个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水下无人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通过我们水下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在前面不断的有这个10几20斤的这么大的像青鱼啊、青竹鲤啊，在镜头前面划过。这些鱼的品种呢，对于这个水质呢非常挑剔的，而且是成群结队的在这里生存，就说明这个水是长期保持清澈。如果说我们在水面上玩的够了，那可以抬抬头往山上走。罗甸呢是把喀斯特地貌呢是开发的比较充分了啊，在洞里边不但是可以探险，可以乘坐游船，而在天坑上面崖壁上面不但是可以攀岩，还有飞拉达，都是非常好的亲近山水的场景。这几年啊，在贵州的很多地方，大家都是利用好自己的绿水青山，极致的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开发出了很多贵州的喀斯特新玩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洞穴里边做绳降，在洞穴里边还有桨板，对吧？还有在瀑布下面的桨板，以及在峡谷里边的这个高空滑翔伞，在玻璃水上面的浮潜漂流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亲近山水的场景。这个五一假期前4天，贵州60个主要景区接待游客的总量呢是接近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4.87%。今天啊，大家呢陆续踏上了返程，但是没有关系，很快我们的暑期就要来了。贵州的好山好水以及适宜的温度，再次的欢迎大家到贵州来。
1: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近郊游、休闲游等慢节奏沉浸式的休闲度假体验仍旧热度不减。
5: 在山东济南九如山风景区，假日午后沿溪谷而上，半山腰的烧烤区人气高涨，游客们围炉而坐，在青山环抱中自助烧烤，山风轻拂，炊烟袅袅，热气腾腾的烧烤和木屋花海相映成趣。
6: 想要五一出来放松放松嘛，感觉在大山里边吃个烧烤，而且是自己烧烤，还是挺开心的。
5: 今年五一假期，当地将自然资源与创意手作相结合，推出干花相框、果壳风铃、口红香皂等20余项手工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将这份春天的记忆带回家。此外，景区还开放了潭水亲水项目，游客可穿上专用服装，在林间潭水中戏水，亲近山泉。
7: 山风都是甜的，风一吹的话，我想它声音也会更清脆一点，比室内听到的，所以我的心情也荡漾起来了。
5: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西岸，一处滨湖公园经过整体升级改造后向公众开放，不少市民携家人好友前来，沿滨湖步道漫步观景，或在草坪上搭起帐篷野餐，在城市绿意中放松身心。
8: 看到这里的蓝天啊、白云啊、绿树啊、青草啊，太阳底下也是波光粼粼，空气也很温润舒适，整个人的心情也好起来了。
9: 因为假期的话，平常人会比较多一点，在家门口的话会比较惬意一点，放松一点，这样的话就不用赶了，在自己家里旁边，在湖边上走一走，搭个帐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5: 从远距离出行、景区打卡到家门口度假，从容体验旅游方式的转变，让这个五一假期更显从容。多元的本地休闲场景，既丰富了市民假日生活，也为城市消费注入活力。
1: 五一假期，安徽黄山市唐磨景区融合鳌鱼飞天及徽州鱼灯巡游，打造一夜鱼龙舞活动。夜幕降临，鳌鱼飞天表演惊艳亮相，灵动的鳌鱼造型灯饰腾空而起，与徽派古村交相辉映。随后，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灯光摇曳，流光蜿蜒。 景区同步推出门票优惠等措施，文旅热度带动附近村民增收。假期出游看天气，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降水稀少，以晴朗天气为主，总体利于公众返程出行。受晴好天气影响，全国大部分

0: 开启了升温模式，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新高。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少，主要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等地。今天全国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晚上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温将达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这两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全国大部分地区返程天气条件良好，公众可安心出行。明天起南方降雨来袭，局地雨势强劲，并伴随强对流天气，需及时关注气象预警，防范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的两艘商用船只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一艘船的灭火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由于火势较猛，停靠在旁边的两艘木质船只也被引燃，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当地时间4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 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3: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于4号开始所谓的自由计划，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一直说是引导或疏导，而不是护航。实际上，美军也出动了很多军舰。如何看美军提出的这个行动？有何意图？行动能否收到白宫想要的效果？国际热评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美国推出了所谓自由计划，就引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这些船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试探的意味非常之浓，未必是一个能够真实实现的行动。主要的意图我认为是3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筹组一个所谓的自由联盟。就是让更多的国家来一起参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那么第二个意图呢，实际上就是鼓励那些滞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鼓励他们大胆的闯关这样。那么由美国在看护着等等。那么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行动来试探伊朗方面的这个反应，因为毕竟4月8号双方就是停火了，停火之后实际上只有一次碰撞，就是4月11号，美国曾经派了2艘驱逐舰呢，号称是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号称是要扫雷，但是受到伊朗方面的警告之后呢，据说是返回了。实际上这次还是要试探伊朗的反应，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推出这个所谓自由计划，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呢，我认为凸显了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对这种既达不成协议又没有战争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烦躁就不耐烦了。所以这也打破了人们认为就是美国封锁了阿曼湾好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发展那个咽喉给掐住，等待伊朗的屈服，显而易见美国恐怕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等待，所以这个开始了这样一个行动。但是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成功现实性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军舰并不护航，很难得有什么船只来冒这个险。其二呢，实际上是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实际上伊朗方面都已经发射了导弹，逼退了美国军舰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行动试探意味非常之浓。
0: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经过调查，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美方4号称，美军打击了数艘伊朗小型船只。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实际是再次被困在了中东。有美国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目前的处境反映出美以最初对这场战争的误判。那么，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国际热评继续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2: 我觉得实际上这种说法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几个共识。第一个共识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对形势一系列误判的基础上。你比如说认为伊朗这个政府是不堪一击，伊朗一旦发生战争，伊朗国内的民众会起来推翻政府。比如说在判断伊朗的导弹啊只有如何如何多少啊，包括他战争中销毁了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拖进了这场战争。啊，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暴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啊，确实是如此。这个4月13号，美国开始封锁阿曼湾，就是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就是一般认为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遏制伊朗的办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包括苏岛什么的等等，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更着急。
1: 由于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4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 2.5%。7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 5%。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经上涨了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

0: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然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源企业提高国内产量以缓解供应压力，但是能源行业暂未作出承诺。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四号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他们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也变得更加昂贵和稀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有可能支持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作为战场上的尖刀和耳目，侦察兵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力量，也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前沿触角。五一期间，陆军、海军侦察兵紧贴实战，在各自训练场展开高强度演练。
2: 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展开连贯破袭演练，装甲侦察车快速抵达预定地域并伪装防护，运用光电系统探测敌情。武装侦察小组则兵分多路，穿山钻林渡河，选择直线距离最短但需面临悬崖溪流等障碍的渗透路线。
3: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2: 抵近目标后，队员穿上伪装衣躲避红外侦察，放飞无人机回传情报，狙击组与战斗组协同配合，最终操控自杀式穿越机完成突袭。陆军侦察兵在山地丛林里撕开突破口，海军某部的女侦察兵们也毫不逊色。在海军某训练场，一场无脚本不简化的多科目连贯考核正在紧张进行，女兵们按战斗编组快速响应，沉着应对接踵而至的敌情，凭借过硬素质完成所有科目。考核一结束，侦察小队立即复盘，围绕实战把装备用熟，技能练精。
4: 刚加入侦察营的时候，体能跟不上，专业摸不透，但我就是不想认输。靠着这股韧劲，我一点点啃下所有训练硬骨头，慢慢成长为合格的侦察兵。性别不会影响战斗力，我们和男兵坚守一样的站位，只要战场有需要，我们随时能冲上去完成任务，打赢战斗。
0: 节日期间，驻守在祖国西端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依然坚守站位，他们加强对高海拔地区的巡逻与观察，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5: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这里是祖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垂第一哨之称。边防连的6名巡逻官兵此次前往的某重要山口位于海拔3900米，途中要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往返20多公里。由于近期暴雨频发，巡逻路较为泥泞，巡逻车辆产生后溜侧滑的现象，官兵们只能改由徒步前行。帕米尔高原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越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离点位还有1.5公里的巡逻路已经被冰雪覆盖，原本只需要1个小时的盘山路，官兵们用了近2个小时。
6: 加油，同志们，我们再有3个弯，1个打板，就到达我们的山口了。
5: 攀爬在20多道回头弯之中，巡逻官兵们每向前一步，海拔就会上升30厘米。为了保证体力，官兵

0: 每走半小时就要调整休息。
1: 小心滑。
0: 此时风越来越大，经过六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2: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3: 这是我第一次在节假日参加巡逻任务，虽然很辛苦，但是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我感觉很骄傲，因为我的脚下是祖国，我的身后是人民。
4: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锤炼分队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实战能力。
0: 演练开始后，保障分队迅速抵达预定地域，开设临时加油点位，同步展开集群加注作业。面对态势变化，分队立即切换保障模式，出动越野加油车，实施伴随式流动保障，精准对接前沿作战单元的油料需求。
5: 此次演练，我们依托两类加油装备互补保障，自装卸加油车操作简便，补给装备可自助完成加注，有效减轻人员负担。越野加油车机动性能强，能适应各类复杂地形，伴随一线机动保障，更好适配多样战场补给需求。
0: 演练中突发空情考验，官兵们迅速启用无人机反制装备，精准压制，成功迫降来袭目标。与此同时，侦察无人机升空巡查，发现明火隐患，消防无人机第一时间升空处置，快速扑灭火情。此时前方道路遭敌袭扰，造成损毁，地面通行中断，分队即刻切换立体保障通道，利用无人机实施远距离油料投送，成功破解复杂路况下的补给难题。此次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要素，全面检验了一体化实战保障能力。
6: 我们将紧盯实战需求，不断优化保障流程，创新保障模式，全力构建以保为主、攻防兼备、空地一体的油料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全域机动、敏捷高效的油料保障能力，为部队遂行各项保障任务提供坚强支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说，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所谓载有毒贩的船只进行打击，致两人死亡。南方司令部称，没有美国军事人员在袭击中受伤。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特勤局4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的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随后听见了五六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恩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据报道，枪击事件导致白宫和附近区域的道路一度封闭。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对此，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

0: 战争胜利，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方也能采取相应做法。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俄军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表示，该机构专家组当天视察了此前遭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并称该实验室的部分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称，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巴嫩媒体同一天报道称，以军袭击黎南部多个地区，致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他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疑问在于汉坦病毒究竟是从南美洲被带上邮轮，还是邮轮上的动物本身所携带，亦或是病毒在沿途停靠点发生传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广西76万亩苏籽油菜迎来丰收，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0: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的苏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3: 我们这个基地种了600多亩油菜，亩产量在200斤以上，目前市场价在2.5块左右。
0: 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苏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秸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4: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苏籽油菜。泉州县作为苏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0: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2: 产粮大省黑龙江迎来了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水稻育秧进入三叶期，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5: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

0: 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1: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田管理。
0: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两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模式，每亩可降低育秧成本30-50元，育秧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2: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加工车间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0: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3: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0: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4: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笼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0: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目前当地已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2: 近日，云南昆明市的多款国产自育新品种月季进入了采收期。这些月季不仅颜值高，抗病性和适应力也更强，正逐步推广给更多种植户以及花卉企业。
5: 走进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一处鲜切花种植玻璃大棚，清凉夏日七夕、高原红等月季新品种正值采收期。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熟练采摘、分拣、打包。其中，国产自育品种清凉夏日七夕在色彩和观赏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较强的抗病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已在花卉企业推广应用，且生产表现稳定。
6: 培育下来就是抗白饭，冬天也不容易畸形。
5: 这些新品月季由中国农业大学自育。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研究人员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
7: 已服务花卉企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000余家，其中切花育季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累计超过30000亩。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9: 饭后嚼一嚼。
8: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0: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8: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尽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着气温升高，水边游玩、游泳的人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若遇到溺水者刚落水，头脑清醒有意识，一边向溺水者大声呼喊，稳定情绪，一边将长杆、树枝等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回岸边，也可向水面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为溺水者提供浮力。如果必须下水，务必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拖住其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后侧游上岸，绝对禁止从正面靠近。上岸后，若溺水者仍有呼吸心跳，应立即为其保暖，并摆放为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呼吸心跳停止，需第一时间清理其口鼻内的杂物，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未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即便自身会游泳，也不具备应对溺水者的专业技能。下水施救极易被溺水者拖入水中，造成双重危险。防溺水不仅是预防自身遇险，更要学会科学施救。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今天13点，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

0: 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2: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目前的爆炸事故当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总台记者李艳君目前就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马上来连线他。艳君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3楼骨科病房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这61名伤员是分别送往了像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这些伤员当中，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像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等病情居多。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浏阳市人民医院呢，也收治了多位的伤员，像目前呢，有这个人员依然在 ICU 病房里面。经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以及今天早上的这个查房，今天白天的复诊，那总体伤员的病情是稳定的，没有生命危险。那就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14号病房啊，这个病房里面一共有3个床位，里面呢3位大姐都是来自于花炮厂的42号车间的员工。他这个42号车间是组盆车间，就是把花炮筒呢一个一个组合起来，像最后拼成一个像花盆一样的这样的形状。发生爆炸时啊，他们都是因为受到这个被飞过来的这个石头啊，还有树枝等等砸伤。第一位大姐是头部受伤，第二位大姐呢是腿部受伤，然后第三位大姐伤势稍微重一点，身体出现多处的这个软组织挫伤，以及可能还有像骨裂等等这样的一个伤情。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浏阳市人民医院呢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成立了像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等多个小组，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呢全员取消5一的这个休假，集结到这个急诊的一线进行伤员的救治。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像湖南省也是组织了像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等多个医院的专业医疗力量是到了这个浏阳，在现场进行一个伤员的会诊呢，开展多学科的联合诊疗。那除了这个身体伤情方面的这个救治呢，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些伤员反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就对我们说，就是后怕呀，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心理阴影。那后续的这个心理干预也会同步的跟上。最后呢，我们还了解到，就是像这个医院的话， 每位伤员他是配备了一个这个专门的小组，这个小组呢由像医生、护士以及导诊的辅助人员组成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一对一的全流程陪同、陪检和陪送。另外还有一个情况给大家这个通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病情是平稳的。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浏阳市人民医院呢，它也是整个浏阳市的这个血液中心站。事故发生之后啊，全市是统一调配，目前这个血液制品是够用的。以上就是我们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后续的伤员的救治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燕军，那有关事故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今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目前呢，在广东高速公路返程车流明显上升。总台记者王思源现在就在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大厅，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思源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仲鲁，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指挥大厅。通过我身后的画面啊，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多条高速公路现在通行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为了应对这个五一的出行高峰，保障交通的顺畅，相关部门呢是提前进行了布局，在广东高速公路上24个重要的点段实施了三潮西一管控的制堵的做法，也就是呢在车多的时候采取了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易管控呢是在发生大面积拥堵之后采取呢限流管控，打通堵点。在五一假期期间啊，采取了这样的一个三潮汐做法的车辆通行的这个效率呢是提升了4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通过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那么以上这些黑体字呢就是在广东省高速公路上的24个重要的点段，那它主要呢涉及到的是粤西、粤东和粤北这样的区域。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区域采取这样的一个潮汐车道的这种做法呢？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些地方呢都具备一个主要的条件，单向车流密集，另一侧呢车流是没有那么密集的，所以适合采取潮汐车道。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说这些出省的车辆的这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呢就是到粤西、粤东、粤北去的这样的一些游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重点在这些路段呢采取了这样的潮汐车道的这种做法。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两个城市哈，分别呢一个是肇庆，一个是清远。那么为什么要说一下肇庆呢？是因为这个路段啊，它连接了珠三角通往湖南、广西的一个重要的咽喉要道。肇庆段呢是出省入粤的必经之路，大量的过境的这个长途车流与本地车流在这个地方叠加，那它的这个基础流量呢基数是比较大的，因此呢节假日的时候这里通常会出现单向堵车的情况。采取这个潮汐车道之后啊，通过率呢是比较高的，也非常的顺畅。此刻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画面啊，现在的这个通行是非常的顺畅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清远，作为连接粤湘的重要通道，广连高速自开通以来呢也是承接了大量的北上的车流。那么根据以往的重大节假日的这个通行的数据来分析啊，由于这个隧道群的结构性的因素，加上车流的激增，通行能力降低，容易出现缓行、拥堵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里也采取了潮汐车道这样的一个通行的做法。那么实施之后呢，通行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的。那通过屏幕，我们此刻可以看到啊，今天的通行呢也是非常的顺畅的。那么综合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哈，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那么这种实施方式在今后的重要的节假日呢都会应用和实施，同时根据实际的情况会进行优化升级，这就是现场的情况，交回给直播间。
0: 好，谢谢思源发自广东省公安厅的报道。那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 如果您在返程途中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此外呢，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为了方便自驾出游的朋友们，更好地缓解路途的疲惫，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纷纷打造微度假新场景，将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如果刚好在您的途经点上，不妨去体验一下。
6: 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城坎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荆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7: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还有戏曲可以看。在原来只有休息的基础上，现在进到这里呢，有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服务区设施齐全，涵盖停车休憩、餐饮补给、便民咨询、手机充电、免费热水等基础服务，部分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另外呢，还有提醒大家的是，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的24点。这个免费时间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大家也可以在临近免费截止时间前选择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呢再进入高速，这样呢还是可以享受部分免通行费的。再来看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那全国铁路目前运行情况如何？哪些区间尚有余票呢？下面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8: 好的，主播，全国铁路已经开始迎来返程大客流。我现在从国铁指挥中心了解到，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一共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根据我们从上午开始在这里的观察，在我身后的实时屏幕上可以看到，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长途跨省返程、景区集中返程客流全面叠加，北上广深、江浙沪、川渝、长沙、武汉等重点城市枢纽客流压力持续加大，主要干线列车客座率保持高位运行。屏幕上这些枢纽车站的进站候车检票客流均保持高位。为应对此次返程大客流，今天全国铁路持续执行高峰运行图，针对热门返程方向以及京沪、京广、成渝、沪昆等核心高铁干线，动态加开旅客列车，优化列车编组，同时开行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加大运力投放。那么我们现在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为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 根据我刚刚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最新信息，5月6号，也就是明天，以下区间尚有余票：北京至济南、上海至合肥、温州、徐州、武汉、南昌、郑州、西安至成都、兰州、南宁至广州等区间余票充足；郑州往返武汉、北京至武汉、上海至阜阳、厦门、成都、长沙至广州、广州至南宁、杭州至合肥、贵阳至昆明等区间

0: 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或者客户端查询购票。那么针对本轮五一返程高峰，各地铁路部门增开安检检票通道，持续优化进出站流线，做好返程客流接驳。乌鲁木齐、喀什等站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台为旅客提供咨询服务与便民托运服务，并在客流到达的高峰时段加密了公交和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的接驳频次。景德镇北站也加密开行了30趟前往市区方向的公交班次，方便旅客快速离站。厦门站、厦门北站在候车室内还增设了共享免费充电台，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应急服务。铁路部门依托12306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走势，动态调整运力投放和票额分配，严格落实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这里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新增票额是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的，来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如果您遇到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不妨巧用12306平台上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的功能，多勾选不同日期和车次的组合，能够有效地提升候补购票成功率。以上就是我从国铁集团总部为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1: 好，谢谢静文发回的报道。选择铁路出行打包行李时呢，充电宝、花露水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您都清楚吗？比如针对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呢不得超过100瓦时，约2.7万毫安时，而且呢标识必须清晰。对于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干重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时呢，收缩后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则不得超过200厘米。像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日用品，单个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只能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有拿不准的，可以通过铁路12366 APP 当中的我的中的常见问题当中的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来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详情。那出门在外啊，最怕遗失物品，在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遗失物品的情况呢？一旦发现丢东西，又该怎么处理呢？
2: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3: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2: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1: 民航方面，今年五一假期除了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增长。航线的陆续完善，让普通大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在甘肃嘉峪关酒泉机场，这个假期 进出港旅客同比增长约29%。
4: 我现在就在今年3月底刚刚投运的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这里也迎来了返程高峰。在我身后的8个值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方便旅客办理值机手续。五一期间，这座新航站楼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提升约29%。目前嘉峪关酒泉机场直飞航线22条，通达国内22座重点城市。相较于新航站楼投运前，新增沈阳至嘉峪关酒泉直飞航线，新开往返南宁、厦门、长沙、海口等多条航线，加密广州、乌鲁木齐、成都等热门城市班次，全国联动更加高效。举个例子，过去沈阳旅客想来嘉峪关欣赏天下第一雄关的雄伟英姿，飞行旅途上至少要经过一次转机，最快也需要7个多小时，现在只需要3个多小时就可以一站抵达。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嘉峪关酒泉机场的出行客流以旅游探亲旅客为主。从5月4日起到6日，机场迎来了集中的返程客流高峰。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除了我们常规的液体不能随身携带上飞机以外，大西北的一部分美食也是不能携带上飞机的，比如像我们的酸奶，还有酿皮子的调味料，包括冷冻的牛羊肉，这些按照规定都是不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办理托运。新航站楼到底新在哪儿？相比原来的提议啊，这次的升级可以说是全方位的。1.4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内，值机柜台从4个增至8个，安检通道从4条增加至7条，手提行李安检机通过率不低于每小时180件，高峰时段单通道平均过检速度可达每小时180人，值机办理效率、安检过检速度大幅提升。此外，这个机场拥有全流程智慧出行体系，抵达航站楼后，我们可以通过这2台自助的值机设备来自行进行值机和行李托运。安检时，您可以选择智能安检通道、毫米波人体成像检查仪，采用非接触式扫描技术，能够快速完成对旅客的全身检查。登机时，通过人脸识别，我们还能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登机。嘉峪关酒泉机场目前是甘肃省第2个旅客吞吐量超100万的支线机场。这座带有2座城市名称的机场，也是9家一体化双城发展的体现。它不仅方便了嘉峪关和酒泉两地居民出行，更串起了河西走廊的旅游黄金线。随着支线机场航班次数变多，航空网络越织越密，曾经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火爆出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接下来这座机场将进一步加密航线、优化服务，让广大的旅客拥有更多的全新选择。
1: 返程少不了关注天气，今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天气为主，总体利于公众返程出行。不过呢，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晚上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温将达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这两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假期里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样重要，不光是身份证要保存好，不要随意发给别人，很多车票、机票、酒店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也要保护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
2: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废弃票据别乱扔，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免费 WiFi 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 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五一假期，人们的出游热情很高，我们去各地看一看。您现在看到的是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作为中华第一瀑，黄果树瀑布高77.8米，宽101米，雄奇壮阔。游客不仅能赏瀑布，还能探秘水帘洞。景区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实行分时预约、车辆分流，调派200余辆摆渡车免费接驳。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亲子游是消费的主力。五一假期，山西太原钟楼街不断刷新客流高峰，其中的5月1号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3号达到峰值约15.2万人次。这条始于宋代的古街，老字号与时尚店铺相邻，传统与潮流交融，成为游客感受太原风貌的重要窗口。假期期间，街区推出文艺演出、摄影展等活动，并联动属地派出所，依托视频系统实时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与体验。您现在看到的是浙江绍兴柯桥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假期的古镇街区，古桥流水与灯影乐声交相辉映，展现出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街区围绕柯桥艺术季 IP， 倾心推出了艺术展览、非遗市集及运河痴梦路等沉浸式演艺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看体验。假期的前4天，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宁夏、新疆、浙江等地的景区纷纷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品美食、看美景，尽享欢乐假期。
1: 在宁夏银川市懒山公园，这里举办的美食活动充满了烟火气，现场设置了10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烤制的滩羊肉搭配本地特色的葡萄酒，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随后大合唱和音乐会轮番上演，晚风伴着歌声定格最美黄昏。据了解，五一假期前4天，银川市懒山公园已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在新疆巴州玉梨县敦阔坦乡，游客们来到这里感受沙漠风情，骑骆驼、乘车越野、滑沙，人们徜徉在绵延沙海中，体验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除了欣赏自然风光，当地的特色集市也不容错过，烤肉、烤鱼等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在浙江衢州龙游县红木小镇，这里的夜游活动精彩纷呈，在灯光的映衬下，古建筑群流光溢彩，伴随着悠扬的国风音乐，演员们带来一段段精彩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打卡。
0: 这个假期，广西桂林的水上文旅持续火热，大批游客乘船畅游漓江、玉龙河等，饱览秀美山水风光。假期前4天，桂林水上出游客流超38.2万人次。5月2号至4号，单日水上客流连续3天超10万人次。江面游船竹筏穿行，文旅人气十足。客流激增的同时，当地海事部门加大江面巡航检查力度，严查船舶超载、无证营运、非法载客等违规行为。同时呢，紧盯强对流天气，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对相关航运企业、涉水景区强化安全管控，应急救援力量24小时值守待命，全方位保障水上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出游，也有人投身公益植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当地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用5天的时间，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
2: 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与当地市民一同参与公益治沙。植树现场无人机往返运送物资，在2米乘2米的柳条方格内，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一人使用植苗枪，使劲往沙地上一插，打出苗洞；另一人将树苗放进洞里，最后将洞口处的沙土采实，一棵苗木就栽好了。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
3: 植树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变得更美丽，让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4: 我们亲身参加植树活动呢，能够更加直观的去

0: 感受大自然，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一种节约资源、绿色生活的习惯。
1: 5月1号至4号，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柠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沙化土地面积最大的盟市之一。经过这些年的精准施策、科学治沙，境内的重度沙化区域得到有效修复，浑善达克沙地平均植被盖度达到40%以上。
2: 5月4号，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前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3: 5.1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1: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4: 5.1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6: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吐露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6: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国方面已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6: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牛津经济研究院澳大利亚分部的经济学家表示，接下来的利率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 如果海峡封锁持续时间较长，澳大利亚

0: 储备银行恐怕不得不在今年内多次加息，以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四号邮轮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五人为疑似病例。七人当中已有三人死亡，一人在重症监护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四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0: 此前，世卫组织还通报称，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于5月8号至。俄军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四号表示，该机构专家组当天视察了此前遭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并称该实验室的部分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四号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美国特勤局四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据称，一名形迹可疑、疑似携带枪支的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事件中还有一名路人被嫌疑人击中受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现场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他们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然后听见5、6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因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

0: 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07，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亿元。截至今天11:40，今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突破1891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五一假期，各地通过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发放观影券等方式，面向群众发放观影福利，以光影致敬广大一线劳动者。
3: 在山东济南，向劳动者致敬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共同观看影片《登月第一部》。这场专属的观影活动让坚守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怀。
4: 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今天能受邀参加这个活动，心里特别温暖。
5: 在声光俱佳的观影环境中，我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电影技术的震撼，用电影艺术将祖国发展的成就在荧幕上展现，让我们享受到了文化发展的成果。我感觉这个节日过得特别有意义。
3: 据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山东省各级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凭有效证件即可前往省内31家新世纪电影城直营门店，免费观看任意上映影片，陪同亲属还可享受会员购票优惠。
6: 整个五月份，我们各大门店还将专门开设面向各类劳动团体、社会组织的公益放映场次，针对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群体，推出最大力度的票价优惠，切实惠及广大辛勤劳动者。
3: 在黑龙江七台河市，匠心筑梦、光影同行职工观影活动，除了向劳动模范、环卫工人免费赠票以外，还为普通职工提供专属观影折扣，让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到精准贴心的服务。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正式上线智慧七工服务平台，职工除线下领取外，还可通过手机线上自主操作，便捷申领，同步享受送票上门服务，实现文化福利长上办就近享，让普惠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7: 我们平时呢训练备战呢工作比较忙碌，这次呢工会免费赠送的电影票，让我们在五一期间呢能够放松一下心情，既感受到了这个节日的这种氛围呢，然后也感受到了来自工会组织的这种关心和关怀，心里感觉特别的温暖。
8: 今后市总工会将充分发挥工会的服务职能，持续开展困难职工帮扶、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让广大职工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2: 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散落着192座海岛，其中18座是有人居住的岛屿。岛上的供电保障依靠一条条深埋海里的电缆。当地呢有一名95后的女技术员莲娜，扎根海岛7年，用坚守赢得岛上居民的喜爱。继续来看今天的《平凡青春自有光芒》。
9: 正在耐心帮海岛居民免费维修家用电器的女孩就是莲娜。从2019年毕业来到长海县，她就走遍了18座有人居住的海岛，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称赞的电工好闺女。
10: 家用电器啊，管有什么坏了啊，服务上门很周到，一分钱不少，
11: 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好闺女。
12: 这些居民的话呢，他们的岁数也比较大了，我觉得他们亲切，有时候就像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9: 帮助居民修电器都是莲娜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她的本职工作是对海底电缆进行巡检、维护、维修。长达274公里的电缆分布在4200平方公里的海域。虽然有海底电缆位置地图，但是这一片海域最早的电缆辐射于1987年。近些年随着洋流的冲刷和海缆故障修复会发生移位，莲娜从2019年起结合每一次巡检的结果开始绘制新的电网接线图。
12: 这个图纸是24年的时候才正式完成绘制的，也是耗费了我所有的心血来做的，能够精准地确定海缆的路径走向。
9: 五一前夕，他们照例进行海底电缆巡检。经过20分钟左右的航行，莲娜和同事到达了工作海域，调试好水下机器人，并将其放入海中。不一会儿，设备终端就收到了海底电缆的实时影像。
12: 它跟那个底下的地

0: 势是保持平行的状态，中间是比较贴合的，说明这个海缆底下的地势它没有悬空的状态，那这个海缆的机械应力表示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海缆的底下呢，地都是淤泥，没有受到一些外力破坏的影响。
1: 海底光线昏暗，洋流涌动，再加上水下机器人巡检时也会带起来淤泥，经常导致水下的画面模糊不清。但莲娜还是可以透过这些画面一眼辨识隐患。如果发现隐患，莲娜他们就会租用三四艘作业船，还需要派出一名潜水员和将近30名工作人员进行海底电缆维修。一旦电缆发生问题，就会导致整个海岛停电，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2: 记忆最深刻就有一次冬天的时候，海缆抢修，受当时的海上的大风大雾等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出海，就只能干着急。停电的时间的话是有半个月之长。
1: 海上的天气复杂，常常给维修和巡检作业带来难度。船艇随着海浪不停晃动，但莲娜仍稳定轻松地操控着水下机器人娴熟作业。而在7年前她刚入职上船时，站立都非常艰难。
0: 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就是脸也白，然后腿也软，然后也经常吐。本身我也是一个晕车晕船的人，所以我这个反应也很大，基本上就是手软脚软，什么也做不了。我就是强迫自己让自己多出海，然后多经历，吐着吐着吐习惯了，然后也就没事了。现在出海的话，就是虽然说船在摇摆，但是我的身子也是跟着那个船身一起在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平衡状态。
1: 这次检查没有发现电缆的问题，但刚返回工作室，海缆智能监控平台突然发布红色预警。
2: 你看现在的话就是在大城山岛西侧，然后有一个船只然后进行抛锚的行为，现在立刻联系海事局协助我们完成船只的驱离工作。
1: 通过安装在海底电缆附近的雷达，监测数据实时传回到海缆监控平台，就能够发出预警，避免船只对海底电缆产生威胁。这个平台正是莲娜带领青年团队自主搭建的。
2: 我通过统计发现，就是海岛上85%的海缆故障都是通过船只外破引起的，这也是我们做海缆监控平台的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海岛的电网就安全可靠了。
1: 在莲娜的办公室，一节老旧的海底电缆格外醒目。这是1987年长海县敷设海底电缆时留下的一段，让他牢记老一代海岛电工的坚守与不易，更激励他和同事们不断创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选择扎根海岛。
3: 在工作过程中非常有拼劲儿、干劲儿，对于有一丝可能进行创新的点，他都不放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更加奋发拼搏，努力向上。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了解更多消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5: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

0: 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假期出行，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减少在恶劣天气时出游。游览山区时，特别留意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预警。景区人员密集，尽量远离人多拥挤之处，不要贸然弯腰提鞋、系鞋带或捡东西，以免被挤倒发生踩踏。要和大多数人前进方向保持一致。拍照时要寻找稳固支撑点，防止失足摔倒，切勿在铁路封闭区域内逗留拍照。开车时切勿拍照，马路中间拍照不仅危险，还会阻碍交通。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根据自身状况量力而行，提前熟知安全提示，听从专业人员指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确保在安全水域游玩。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要前往未开发开放的区域，避免盲目跟风追捧网红景点、网红线路，严格遵守户外用火、森林防火等有关规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0: 今天各地交通出行都迎来返程高峰，交通多部门统筹运力资源，加开车次，加强引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
2: 今天正值铁路旅客返程客流高峰，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的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
1: 国铁北京局、国铁成都局管内各主要客运站主动对接地方市政交通部门，根据夜间列车开行情况，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加大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确保夜间抵达旅客能够顺畅换乘。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针对假期返程大车流，广东交管部门在韶关、肇庆、湛江等9个地市的24个高速公路

0: 重要点段，推行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及限流管控措施。其中二广高速肇庆段作为月香桂咽喉通道，通过精细治理，车辆通行效率提升40%。
1: 我们依托高速公路高高互通，实施远端分流管控。今天上午返程高峰期间，二广高速全线畅通，没有出现缓行的现象。
0: 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为服务保障琼州海峡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在固定班期外辅以加班的运输模式，优化船员排班，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实时掌握船舶航行及运营状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3: 今天作为四川省旅游出行的重要通道，京昆高速成雅段，也就是成雅高速，返程车流也迎来高峰，当地路网协同多举措保通保畅。此时此刻高速通行压力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蒋林。蒋林，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池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京昆高速公路成都到雅安段成都收费站的这个地点。那这是呢所有车辆在离开高速公路之前最后一个小的服务区，在这儿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现在的一个车型的通行情况。看看我身后就是成都的收费站，目前车流在进入成都市区的时候还是比较的顺畅，虽然车速略微的下降，但是目前比较的顺畅。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可能以成雅高速公路为例，它的最大的车流会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一直到这个24点。其实呢这个时间段也体现出我们很多的朋友要把这个五一假期的时间用得更加的充分一些。而根据数据的统计，在今年的五一假期的1号到4号，成雅高速公路的成都收费站通行的车流总量是突破了50万辆，较之去年同期增长了足足14.33%，这也是我们的自驾游持续升温的一个体现。那说到成雅高速公路，它在2000年的时候正式建成，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们在假期当中关注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这条高速公路它的关注程度这么高？结合地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成都收费站，绕城高速将大量的车流引入，而后一路向南，在到达成都的新津区之后，它会一分为二。如果我们继续向南呢，就可以去像是这个三苏祠，可以去乐山看乐山大佛和峨眉山。而如果向西南的方向行驶，就可以到达雅安。这并不是终点，雅安之后高速公路会再一分为二，一条路将会前往的是西昌，感受的是这种高原和民族的风情，另外一条路将会前往的是康定。到达康定也就意味着您开上了中国最美的自驾路国道318线。正是因为串联起了这么多旅游的资源，所以这条高速公路一直是热度不减。那怎么去保障这条高速公路以及它形成的路网这样一种大流量的通行？我们来看看今天下午我们所拍摄到的一组画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下午2点半我们所拍摄的四川省交通厅的运调中心，这里可以看到四川省每一条高速公路和每一条国道的重要的监控录像。那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去汇聚大数据，可以看到远端的车流，去测算在成都周边哪些点位可能在什么时段出现大车流，提前去进行交通组织的部署。而今天下午我们还拍了成雅高速公路自己的监控中心，建成之后它经过多轮化的改造，现在是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摄像头和数字化感知大大的去助力人工。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就看到，在一个车流汇聚处，这里发生了意外停车，通过高清摄像头我们很快发现这里是出现了追尾。那如果未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的高速公路

0: 公路的管理者和道路的保障者其实是可以在报警人拨打电话的时候就从监控中心得到详细的坐标信息。那来说一个小的细节，在我们这个现在所处直播点位的正对面，成雅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就有一个叫做应急车库。在整个高速公路网络当中，在大假期间会有很多这样的道路交通的清障保障车24小时待命，循环往复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那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在接到报警电话30分钟之内，我们的应急车辆就可以抵达现场，不仅可以及时的清除道路上的这种交通堵点，保证它的顺畅，更重要的是可以及时将报警的车辆所携带的这些司乘人员带离高速公路，守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这几年包括成雅高速公路和成都绕城高速在内，许多重点的高速也实施了应急车道临时借道的交通信号灯的安放。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只有绿灯亮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应急车道行驶，黄灯亮的时候需要立刻驶出，而如果是红色，则代表社会车辆不允许进入应急车道。好，在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再回到现在的成都收费站，虽然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加，但是还是比较的顺畅。其实和十几年前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明显感知，这样的中心收费站和大的站点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堵了，这是为什么？结合四川目前的高速公路运营的路网图，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现在呢，四川已经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成雅高速公路在内16条放射性的高速公路，同时还有1绕、2绕、3绕和4绕和许多平行的连接线。现在在四川人口密集地区，高速公路已经实现了比较完备的组网运行。在去年年底，我们“十四五”期间，四川省增加的高速公路的运营里程就超过了3000公里，目前的总里程是1.1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其实，在每一个大假当中，我们的这些道路上的工作者和保障者可能是最忙碌的，但是也依托着基础设施的发展，开始有更多的人可以和自己的梦想和诗和远方离得更近，也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吃上旅游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直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北京。
1: 车流密集但井然有序，路途虽远但是畅通高效。谢谢蒋林，有机会啊，我也想沿着这些高速去看看。五一假期，香港旅游人气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
2: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内地五一黄金周首4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在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到大型酒店整体的入住率约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等。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出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3: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4: 我觉得尖沙咀还蛮值得去，然后还有维港的夜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散散步就是感受那种风吹到脸上那种氛围，就是我特别向往的感觉。
5: 我也观察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除了去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之外，也很多深度游，比方说就是去我们的郊野公园啊，很多湾角的地区啊，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也希望祖国跟我们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共同繁荣。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显示，今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天气为主，总体利于公众返程出行。受晴好天气影响，全国大部开启升温模式，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温将达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这两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 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显示，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8点，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广东中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中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30毫米，局地可达40毫米以上。另外，青海东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明天晚上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陕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关中大部、陕南部分地方有雷暴天气，其中西安、宝鸡东部、咸阳、汉中南部等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阵风8级以上或小冰雹。我们再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家、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提示，管内的京哈高铁、京秦高铁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目前中东的紧张局势。昨天，美国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军方称，昨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却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而在美伊激烈交锋的同时，接连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美国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有船只响应？美军的引导行动会不会演变成又一轮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呢？本节新闻重点关注。我们先来关注昨天美国开始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昨天，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当地时间4号20点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 对于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行动，美军一直说是引导或疏导，而不是护航。实际上，美军也出动了很多军舰。那如何看待美军提出的这个行动？行动能否收到白宫想要的效果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8: 美国推出了所谓自由计划，就引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这些船舶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试探的意味非常之浓，未必是一个能够真实实现的行动，主要的意图啊，我认为是三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美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筹组一个所谓的自由联盟，啊，就是让更多的国家来一起参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那么第二个意图呢，实际上就是鼓励那些滞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啊，鼓励他们大胆的闯关啊，这样那么由美国在看护着啊等等。那么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行动来试探伊朗方面的这个反应，因为毕竟4月8号双方就是停火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只有一次碰撞，就是4月11号，美国曾经派了两艘驱逐舰呢，号称是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号称是要扫雷，但是受到伊朗方面的警告之后呢，据说是返回了。实际上这次还是要试探伊朗的反应，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推出这个所谓自由计划，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呢，我认为凸显了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啊对这种既达不成协议又没有战争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烦躁啊，就不耐烦了。所以这也打破了人们认为就是美国封锁了阿曼湾好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发展那个咽喉给掐住，等待伊朗的屈服，显而易见啊，美国恐怕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在等待，所以这个开始了这样一个行动。但是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成功现实性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军舰并不护航，很难得有什么船只来冒这个险。其二呢，实际上是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实际上伊朗方面都已经发射了导弹，逼退了美国军舰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行动啊，试探意味非常之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7: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2个多月后，伊朗是否已经掌握主动权？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9: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

0: 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国方面已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目前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再次被困在了中东。有美国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目前的处境反映出美以最初对这场战争的误判。那么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国际热评继续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2: 我觉得实际上这种说法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几个共识。第一个共识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对形势一系列误判的基础上。你比如说认为伊朗这个政府是不堪一击，伊朗一旦发生战争，伊朗国内的民众会起来推翻政府。比如说在判断伊朗的导弹啊只有如何如何多少啊，包括他战争中销毁了摧毁了伊朗的多少导弹等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拖进了这场战争。啊，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暴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啊，确实是如此。这个4月13号，美国开始封锁阿曼湾，就是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就是一般认为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遏制伊朗的办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包括苏岛什么的等等，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更着急。
1: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来看两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

0: 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报道称，发出这一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3:4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4:44，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南37公里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月2号晚，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准备工作不足被困山中。当地消防接警后，连夜冒雪进山搜救。
2: 当晚，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了5名被困者。
3: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2: 经检查，其中2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所幸并无生命危险。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冒着风雪走出大山，最后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消防提醒，户外登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评估风险，备齐应急物资，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的偏远山区。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0: 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单日客流逼近4.1万人次的最大承载量，游客是否还能从容地欣赏风景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九寨沟景区启动候补预约购票，同时启用智慧大脑，实现观光车、车等人的调度。一场从票务到运营管理的变化悄然发生。我们来看记者从景区发回的观察。
4: 这里是九寨沟景区的检票口，我们看到呀，刚刚开园，游客呢就排着队伍依次入园。我们了解到，景区实行的是实名制预约购票，每天的最大承载量是4.1万人次。在采访中呀，我也了解到，由于有的游客不知道需要提前预约购票，或者是临时决定前来游玩，那么在节假日高峰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预约无票的情况。
5: 肖女士一家七口来自绵阳，由于出发前一天才敲定行程，等他们兴冲冲赶到景区时，才发现当天的门票早已售罄。在景区票务咨询柜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尝试候补预约补票。
6: 到了之后有专门的人帮你在手机上操作，在手机上买的。
7: 大概等了多长时间就补到票了？
6: 哎，没多长时间，就有10分钟吧，挺快就补到了。
5: 肖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是第一次来九寨沟，对这里的秀美山水充满了向往，要是到了门口却进不去，实在太遗憾了。
8: 很开心很开心哦，我们一家3代人，主要是他们来过九寨沟，我也没来过。我想到了孙女都是课本上的知识，是他们今后呢成长的道路上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9: 当景区的门票达到最大限量之后，那当天正常的渠道是订不到门票了的啊。这个时候系统会触发我们的一个候补的程序，候补程序打开之后写了对应的日期，然后输到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然后还有手机号码，提交到下一步支付之后就会显示登记成功。
5: 登记成功之后，游客就会进入门票候补排队序列，这时如果有已经订票的游客退票，那么这张被退掉的票就会按照候补排队顺序及时分配给需要补票的游客。但如果当天门票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而且没有人退票的情况下，那么游客就会面临候补预约失败的结果，预付票款将全额原路退回。
10: 我来时间早，可能也是候补排队序列里边我们可能排的比较靠前吧。
11: 心情非常开心，很愉悦，很惊喜。我们本来想着要不然就明天再来玩，今天先去成都玩一天，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0: 为了解决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

0: 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门票候补预约创新机制，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继续来看。
1: 这个功能的开发的基于我们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它以一个高价售卖，对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2: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2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
3: 我们会遭到大量客诉，我们也对游客进行了一个解释，但是依然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1: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025年开始尝试候补。
2: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3: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2: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0: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4.1万人次的峰值。景区利用智慧调度平台，确保了大客流下的游客体验感。
4: 现在的时间是清晨7点钟，那从预约数据来看呢，今天入园的游客量将突破4万人次，而预计需要的观光车也超过300辆。那么为了避免在早上造成拥堵，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不少的观光车司机呢已经提前1个小时就把车辆驶入景区，在这里就位等候。
2: 为了缓解入园压力，景区在高峰期采用立体式入园设计，上下双层检票口同步开放，有效缩短了游客的等候时间。对于已经进入景区的游客，调度员会根据实时游客分布情况，动态调整观光车的位置。
5: 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就创建了我们这个观光车智慧调度平台，实时掌握全景区的客流、全区域内的路段上的一个车流，以及我们的各个站点的客流量。
2: 九寨沟景区地形呈 Y 字形结构，为了平衡不同景点的客流压力，九寨沟景区没有将游客的游览路线顺序固化下来，调度员会根据实时客流分布数据动态调整左右两条支线的发车比例，实现人不挤、车不堵、景不闲的高效游览。既要让每个景点的客流量保持最舒适的状态，又要让乘车点的游客在最短时间内坐上观光车，这样的既要又要，对于调度员马永成来说已是工作常态。
6: 我当调度当了25年了，所有的眼睛耳朵都要全部用上，都已经习惯了。坐这里一看，哎，哪个景点、哪个地方、什么情况，通过那个大屏幕我就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多少辆车，哪些地方需要增加车，哪些需要车子往回调。
2: 他回忆，早年没有智能化系统时，调度员们只能站在路面上凭借经验进行盲调，当年靠在小本上写正字来记录车辆数量的日子，如今已成为历史。
6: 我们调度的目标就是给客人提供我们舒适的坐车环境，来了随时有车坐。以前是人等车，现在我们基本上是车等人。
7: 我觉得它的调度真的特别好，就是虽然你看去人特别多，但是它其实特别快，一般都不到5分钟你就能等到一辆车。
8: 我们觉得玩的特别好，然后这个景区调度真的很棒，基本上也不怎么排队。五 A 是景区的天花板，但不是九寨沟的天花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国家上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で、手続き的に国民の議論もなく、それをですね、一方的に閣議決定したという形で、日本の政策というの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のは果たしてどうなのか、しっかりと国民にですね、説明をしていく。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百鸟号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1: 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で、多くの犠牲の上にですね、現在の日本の平和主義あるいは平和国家像というの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なわけです。で、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0: 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说，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所谓载有毒贩的船只进行打击，致两人死亡。南方司令部称，没有美国军事人员在袭击中受伤。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特勤局4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随后听见五六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因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据报道，枪击事件导致白宫和附近区域道路一度封闭。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对此，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世卫组织4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5人为疑似病例。这7人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该邮轮共搭载140余人。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 除在约翰内斯堡就职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

0: 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多人感染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4号表示，正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
2: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and keeping the remaining passengers and crew saf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working with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exposure throug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what we know about the virus from previous outbreaks, the overall risk to the public is low.
3: 此次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有卫生专家表示，本次事件的主要疑问在于，汉坦病毒究竟是从南美洲被带上邮轮，还是邮轮上的动物本身所携带，亦或是病毒在沿途停靠点发生传播。
1: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连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5: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1: 自3月初黎以冲突再度爆发以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受了剧烈空袭，交火不断。持续的战火让当地医院承受着救治伤员与安置灾民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
6: 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是当地为数不多在恶劣局势下仍坚持运转的医疗机构。在这里，持续的冲突留下的创伤触目惊心。医院院长瓦埃勒·姆鲁埃说，此次离异冲突的烈度远远超过了两年前的上一次离异冲突。

0: بال 24 كنا نسمع ضربات حوالينا وكل شيء، بس نوعيه الضربات عم تكون اقسى بكثير، اقسى بكثير، وعم تيجي عم بيجي المريض كيف بسميها بالعربي، عم بيجي يعني مش بس مرض، يعني في عم بيجي مشقف.
1: 除了大量的伤员，医院还面临着庞大的难民负担。据提尔市市政府统计，目前该地区至少有数万名流离失所者无法离开。为了确保医院在极端环境下持续运转，院方甚至将医护人员的家属安置在院内生活。
0: أهم شيء كمان في كمية كبيرة من النازحين، مثل ما معرفت أنا من اتحاد بلدات سور، كمان في تعاون كبير معهم بحدود المينيموم 75,000 نازح. نحن عم نشتغل كأقسام مستشفى كل شيء غير جراحة، عنا بحدود 70% من المرضى من كل الاختصاصات من كل الأمراض عم نعالجهم عادي تنقدر نصمد مع بعض نقدر تستمر هالمنطقة.
1: 躺在病床上的萨纳哈利勒就是这场冲突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果园劳作时遭到以军袭击，失去了双腿。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此次离异冲突已导致2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更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4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但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仍在持续。贾巴尔阿麦勒医院的医疗和食品供应仅够维持一个月。在断臂残垣与不断涌入的伤患面前，黎南部的医疗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4: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5: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
3: 五一假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仁义之友日活动，邀请广大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剧场的温度。
6: 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建成启用70周年，
4: 活动期间，青年演员带领观众探访剧场后台，了解

0: 学设计与建筑美学，讲述舞台初遇的动人故事。首都剧场70周年纪念展等展览，通过历史影像、戏剧手稿、珍贵文献，回顾剧院70年来的成长历程。
1: 北京人艺到今天，就今年使用了70年，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让观众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首都剧场。还有就是今年增加了一个，让观众能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北京人艺的舞台。
0: 活动期间，北京人艺开放了首都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等5个剧场、20余个戏剧空间，开展了建筑导览、剧本朗读、舞台体验等多项互动体验。观众走上首都剧场的实景舞台，化身戏中人，触摸建筑美学，体验戏剧力量，感受剧场的温度，让话剧艺术因此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
2: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站到人艺的舞台上面来，看着第一场的茶馆现场和在线上看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它这种视觉冲击力以及就台词的那种表现就是非常非常抓人。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5: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3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6: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3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和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我站不住了，我要人家呀！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 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 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 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2: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3: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

0: 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ま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で、手続き的に国民の議論もなく、それをですね、まあ、一方的に、まあ、閣議決定したという形で、まあ、日本の政策というの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のは果たしてどうなのか、しっかりと国民にですね、説明をしていく。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百鸟号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0: 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まあ、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で、多くの、まあ、犠牲の上にですね、現在の日本の平和主義あるいは平和国家像というの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なわけです。で、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霍尔木斯海峡持续牵引世界目光。四号，美国开启所谓的疏导行动，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斯海峡，而伊朗则进行警告射击，逼退美方船只。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谁掌握了局势的主动权呢？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的两艘商用船只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一艘船的灭火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由于火势较猛，停靠在旁边的两艘木质船也被引燃，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当地时间四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斯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国方面已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昨天，美国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不过，伊朗军方称，昨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

0: 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斯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捆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美伊对于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两个多月后，伊朗是否已经掌握主动权？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假期即将结束，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大客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整个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国铁集团发回的报道。

0: 根据我们从上午开始在这里的观察，在我身后的实时屏幕上可以看到，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长途跨省返程、景区集中返程客流全面叠加。北上广深、江浙沪、川渝、长沙、武汉等重点城市枢纽，客流压力持续加大，主要干线列车客座率保持高位运行。针对热门返程方向以及京沪、京广、成渝、沪昆等核心高铁干线，动态加开旅客列车，优化列车编组，同时开行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加大运力投放。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为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那么针对本轮五一返程高峰，各地铁路部门增开安检检票通道，持续优化进出站流线，做好返程客流接驳。乌鲁木齐、喀什等站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台为旅客提供咨询服务与便民托运服务，并在客流到达的高峰时段加密了公交和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的接驳频次。景德镇北站也加密开行了30趟前往市区方向的公交班次，方便旅客快速离站。厦门站、厦门北站在候车室内还增设了共享免费充电台，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应急服务。铁路部门依托12306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走势，动态调整运力投放和票额分配，严格落实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这里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新增票额是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的，来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如果您遇到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不妨巧用12306平台上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的功能，多勾选不同日期和车次的组合，能够有效地提升候补购票成功率。
1: 今天从午后开始呢，北京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就逐步攀升，市区路网车流量也比前几天增多。那此刻北京的具体交通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赵威警官。赵警官你好，相关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播，今天呢是5月5号，来到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这个假期呢，不少朋友选择自驾出京或者是到郊区，所以高速公路总体来说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从午后开始呢，部分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明显增长，像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还有京港澳高速流量都不小。那不过呢，现在到了5点多钟，流量是下降了不少，目前呢只有京港澳高速赵辛店到杜家坎、大广高速进京北六环和京新衔接处、西六环京昆到千灵山南向北方向，还到京哈到京津之间东六环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除了自驾以外，还有很多朋友选择乘坐高铁或者是飞机出行。目前呢，北京南站还有北京西站周边道路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场站周边流量不大。场站周边都有地铁还有公交线路接驳，乘坐飞机火车抵临京，建议您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那关注完高速和场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今天下午市区的车流量明显是比前几日有所增长，那目前来看呢，尤其是城东部地区东二环到东六环的南向北方向，包括东三环到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西部城区目前西二环、西三环包括西四环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四环的北段，现在流量都是不小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呢，还是要提示一下，针对假期和节后工作日出行高峰，交管部门也是采取了多项疏导措施，启动高等级上禁方案，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和事故快清快处，根据路面流量变化，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交管部门也会通过北京交警微博、户外交通显示屏、交通广播等渠道高频次发布路况信息，为大家提供及时的出行信息服务，请大家合理选择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

0: 理性、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最后还想对大家说，首都交通文明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共同守护。五月一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施行，提示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驾驶机动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休息，切忌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超速、不超载、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应急车道。另外还要提示一下，明天是四和九尾号限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遵照执行。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赵警官的介绍。无论是什么交通工具，在路上都要遵守秩序，注意安全。那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了，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高速路网就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了。部分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等节点出现了时段性拥堵缓行。那么现在北京的道路交通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藏高速白葛收费站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2: 钟路您好，实际上从今天下午两点多开始呢，我们在这里就观察到通向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呢就出现了一个陆续增大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京藏高速的白葛服务区，那么从我们身后啊也可以看到目前进京方向的主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车行相对缓慢，从服务区汇入主路的这个地方呢也已经出现了有多辆汽车排队汇入的情况，而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跟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沟通，他们告诉我们从昨天开始返京就已经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那么今天预计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将持续到傍晚的时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车辆啊刚刚驶入进入这个休息区服务站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憩。那么此外呢在今天下午我们也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目前在京港澳以及京藏京城等高速路现在都是一个车流量较大的、交通压力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么对此呢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也是对于每个路段进行了一个动态的监控和管控，会来提高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直播开始前呢，我们也是刚刚查阅了一下北京市交通委官网上公布的一个实时的交通指数。那么目前呢，这个指数已经超过了4.5，也就意味着全市的路网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轻度拥堵的情况。目前在四环到五环以及是朝阳区的一些路段，目前是中度拥堵的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呢我们也跟北京市的文旅局进行了一个沟通，他们告诉我们啊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呢，整个来到北京旅游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880万人次，而且呢从外省市来到北京的游客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际上是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将近5%。那么今天的傍晚呢预计在一些主要的商圈还有火车站点机场等地的附近路段都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交通的压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今天如果要乘坐火车或者飞机返程的游客也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那么此外呢北京市的地铁也是对于8条连接火车站和机场的地铁进行了一个延长运营时间的准备。那么在今天下午4:30的时候啊，北京市气象局也是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就显示呢，明天也就是节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北京将会迎来在山区地区有部分的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同时会伴有阵风6级到8级的一个大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明天出行的人在山区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风还有交通的安全。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高雪的介绍。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呢是通过地铁延时、公交班次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来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有序返程。为应对铁路机场夜间集中到达的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等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地面公交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将是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

0: 路发车间隔，在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前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武警官兵坚守在各大交通枢纽执勤一线，全力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旅客平安返程。
1: 这两天返程进京的车辆迎来高峰，执勤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与地方多部门联动，严密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在陕西西安、贵州安顺等地，官兵们聚焦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据车站实时人流数据，动态调整巡控重点，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2: 返程高峰期，客流量大，情况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当好守护平安的压舱石，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出行。
1: 在云南西双版纳和广西南宁等地，武警官兵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勤联防与实时信息共享机制，细化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及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扶，确保旅客安全。在福建泉州，官兵们联合国网泉州供电部门，通过智慧平台、智能调控等方式，大数据分析客流高峰时段及周边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缓解人流车流压力。浙江嘉兴供电部门还针对返程高峰，加大供电服务力度，助力武警官兵为广大旅客筑牢平安返程防护屏障。
3: 在五一节假日期间，看到武警官兵一直在坚守，默默守护着我们，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和安全。
0: 这几天，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内，万亩荷塘吐出新绿，荷尖破水而出，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1: 走进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放眼望去，碧绿圆润的叶片静静舒展在清澈的水面上，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此时泛舟荷塘犹如畅游在画中，形成唯美的初夏画卷。
4: 第一次来到荷花大道这边，荷塘一望无际，远山如黛，然后清风拂过的话，荷香扑面而来，很舒服，也很适合散步。
1: 据统计，五一假期前四天，丘北县累计接待游客21.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86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0.93%和10.7%。
0: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生活工作中谁的劳动付出让你感怀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的答案。
5: 最近有没有给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有一些人物啊什么点过赞，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6: 最近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就是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7: 有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带着台湾同胞到新疆去旅行，他其中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8: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9: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他说的也特别好，这句话他说完了，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10: 我最近最想点赞的就是那个张雪机车的那个视频，这么多年努力拿冠军，然后很多朋友都去他夺冠的视频底下去给他点赞了。
11: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10。
12: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13: 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最想为他点赞。
14: 本来它不高，然后但是你站上去它会有一个成倍的高度，就算下面有垫子也特别特别的害怕。
15: 然后我就特别觉得李悦兰师姐太牛了。
16: 我最近给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点赞是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工作之余用扫把写下苏超加油的字样，体现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0: 点缀了一下，没想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1: 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2: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100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3: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来，那就可以帮上忙了。
2: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的还在努力奋斗。
4: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5: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6: 作为那一个一级层级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7: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或者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1: 我为你点赞，
2: 我为你点赞，
3: 点赞，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

0: 胁迫施压。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五人为疑似病例。七人当中已有三人死亡，一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1: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0: 此外呢，世卫组织官员四号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当天，世卫组织还通报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到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格尔基耶娃称，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1%和通胀升至4.4%的预测已不再合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都可能发生改变。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方也能采取相应做法。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俄军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四号表示，该机构专家组当天视察了此前遭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并称该实验室的部分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

0: 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如果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4号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 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 70%。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源企业提高国内产量以缓解供应压力，但能源行业暂未作出承诺。美国特勤局4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据称，一名形迹可疑、疑似携带枪支的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事件中还有一名路人被嫌疑人击中受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现场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他们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然后听见5-6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因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今天报道有了反馈，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0: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3: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0: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4: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2: 昨天，在江苏南京南站，一名60多岁的老人在候车时突然倒地不起， 发现这一情况。

0: 号后，民警联合红十字会志愿者对老人展开救助。
1: 事发时，旅客王先生正在南京南站候车，突然腿部发抖，失去平衡倒地。同行旅客立刻上前查看，并拨打了110报警求助。民警接警后，迅速启动联合救助机制，与红十字会志愿者一同赶往现场救助。
2: 怎么了？
3: 刚晕过去。
2: 怎么了？你有同行人是吧？一起的。有人救往病史吗？
3: 他
2: 有没有高血压之类的？
4: 他高血压吃点药了。
2: 有高血压病史是吧？
4: 对。
2: 你没有脑梗之类的？
4: 算是有轻微的，原来有。
1: 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现场检查，王先生仍有意识，但是身体无法动弹。民警立即拨打120医疗救护电话，并呼叫铁路客运工作人员拿来轮椅。
2: 看过了，我知道，打120，马上去医院。
5: 北边还是南边？
2: 我让他从北边过来，但是他说要协调个轮椅，就看能不能推到北平台。
1: 随后，民警和众人一起用轮椅将王先生送上120救护车。由于救助及时，王先生的病情现已稳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0: 5月2号晚上，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被困山中，当地消防接警后连夜冒雪进山搜救。
1: 当晚，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了5名被困者。
6: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1: 经检查，其中2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所幸并无生命危险。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冒着风雪走出大山，最后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消防提醒，户外登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评估风险，备齐应急物资，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的偏远山区。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19:48，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正式告别暮春，迈入初夏。虽然立夏了，但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1: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8: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9: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背部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9: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0: 立夏之后呢，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1: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10: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

0: 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十一点半。
1: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0: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当前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呢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安全锻炼。
1: 陕西西安的李先生深受花粉过敏困扰，每到春夏时节，只要外出活动，过敏症状就会明显加重。
3: 鼻子痒，喷嚏打个不停，都不敢去户外活动。
1: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4: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1: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4: 肯定是首选这个室内运动，我们可以做好物理防护啊，比如说出门运动之前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的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2: 立夏时节有一项民俗称人沿袭至今，大家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
5: 立夏时节，在陕西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架起了一杆大秤，村民们分批前来参与称人的民俗活动。师傅熟练拨动秤砣，为村民送上祝福语：
6: 左拨天财，右拨天寿，立夏称人，福气自来。说你称了130，称重148，小伙能干有骨架。
5: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易患柱下，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升级。因此人们在立夏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便象征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人们对生命的真实与对家人的关爱。
7: 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那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
2: 立夏至乌饭乡，在浙江衢州市开化县，立夏吃乌米饭是传承多年的民俗。山野鲜叶入馔，烟火呼应节气，一口软糯乌饭藏着夏日独有的乡土滋味。
5: 一大早，浙江衢州市开化县中村乡树饭村的村民们便进山采摘制作乌米饭的核心原料楠竹叶。
8: 这个是最嫩的嫩芽，你看现在还是这么红，一般都长在山岗上，采摘都比较困难的地方。
5: 新鲜采摘的叶片洗净捶打，滤出带着草木清香的汁液，这就是乌饭的天然染色原液。大米放入汁液浸泡6小时，就能均匀染成灰黑色。 除了传统原味乌米饭，当地还不断创新吃法，推出乌饭粽子、乌饭气糕等特色美食。
9: 现在客户对于美食要求越来越高了，我就不断把乌饭这些东西升级的越来越多样化。特别像立夏这段时间哈，我这里的乌米饭跟粽子订的人也蛮多的。
5: 想要乌米色泽乌黑发亮，离不开高温翻炒，将腊肉、蔬菜丁与染好的乌米一同炒制。高温会加速叶片枝叶氧化显色，做好的乌米饭色泽油亮，香气浓郁。
10: 立夏到了嘛，然后就听朋友说这边的有乌饭嘛，挺好吃的嘛，就想过来尝尝嘛。
11: 这个乌米粽的口感是非常香甜和软糯，吃起来比一般的粽子呢有那种清香味跟那个树叶味道。
2: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2: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一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一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一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13: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通过生活化的细腻表达，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途径，彰显新时代新疆的人文温度与发展活力。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7: 饭后嚼一嚼。
1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5: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6: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18: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吴家吴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

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

0: 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迎来返程高峰，如何应对大客流？总台记者从铁路上海虹桥站和云南昆明杭瑞高速带来现场报道。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特朗普称打击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总统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北京时间今天19时48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会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会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此外，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今天全国多条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高峰，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云南昆明杭瑞高速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你好，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的运行情况。
2: 好的，广权，那我现在所处的昆明西收费站呢，是西边进出云南昆明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而杭瑞高速呢，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那现在时间进入到傍晚时分，大家看面向我们镜头的这个方向，就是驶入昆明，还有车辆呢源源不断的在驶过来。不过呢，经过全天候12条车道的开放通行呢，现在的交通压力可以说是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我们是大概今天中午就来到了这里，那我也发现这个随着时段的变化呀，整个这个交通呢，其实这个车流量是呈现了一个曲线的变化过程。那最高峰大概是出现在了下午4-5点钟，在那个时候我还数了一下呢，每分钟从我们身旁经过的车辆超过了100辆。那现在这样的流量呢，其实还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那交通部门预测，这个点位的返程高峰大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要到入夜以后呢，才会明显的慢慢回落下来。虽然是返程高峰，但从假期这5天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其实返程的交通压力是低于去程的。这个假期云南全省许多地方都在下雨，整体的流量相较于往常的假期来说并不算高。全省的高速公路出口呢，日均流量大概是227万辆次，同比下降了10%。那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主要包括了昆明、曲靖、红河、大理、玉溪等。由于车流量大，部分

0: 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接报的有60多起，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故障、临时交通管制等等情况。这个假期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的安全顺畅呢，云南公安部门在热门景区、高速出入口等易堵点加强了疏导，在服务区、收费站等设立了便民服务点，部分站点还提供简易维修工具、急救药品等服务，为急诊、求助等特殊情况的车辆呢开辟绿色通道。现在呢到了傍晚，这个夜色逐渐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那视线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广大的过往车辆的这个司机，咱们呀注意安全，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和谐平安的返程环境。好了，广泉，我们前方的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把时间交回给北京。
1: 好的，感谢李腾飞从云南昆明给我们带来的关于高速通行情况以及相关提示的报道。那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运行的情况。在上海，铁路客流持续攀升，各大车站呢从进站效率、失误巡回到到达疏散，全链条推出针对性的举措。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他。你好，陈阳，给我们带来你在上海虹桥的观察。
2: 好的，广泉，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能够看到我身后是刚刚出站的旅客，脚步匆匆，但是整体是行而有序的。根据铁路部门今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铁路上海站，也就是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8.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客流呢，那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具体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就是进站更快捷，针对假期高位运行的客流，上海各站实行畅通工程，也就是结合每天的实时客流量来灵活调整进出口流线。在高峰时段开足全部的安检仪，采用双手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们的进站时间。同时本次假期车站还开始了通宵运营，不间断地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上海虹桥站、上海站、上海南站将通宵运营至明天凌晨，上海松江站将通宵运营至7号凌晨。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车站的失误招领处均已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搬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也就是失主无需再次安检进站，即可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我们的效率也得跟得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失误信息，工单就会自动同步到车站，那工作人员也会尽快联系失主来确认并约定领取的方式。虹桥站从今年开始为预约的物品挂上了电子声光标签，它能够发出声光提示，就好比给每件失物安装了导航，帮助工作人员能够精准查找。除了优化进站体验和失物找回服务之外，在大客流之下如何做好安全且高效的疏散也是重中之重。今天虹桥站就增设了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做好问询指引和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同时公交、地铁也在全力的保障接驳，今天上海地铁2号线、10号线、17号线均会延长运营，那其中17号线也会加开到0:30，公交也将加密班次，守护旅客的从容出行，平安到家。我们今天从现场可以看到啊，整体虽然是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但依然是行而有序、行而不乱的。也正是铁路、地铁、公交的相互保障，也是让我们实现了返程最后1公里的从容与安全。好的，广泉，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陈阳来自上海的观察报道，也希望大家的返程路都能平安顺畅。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于京哈、沈家、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了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提示，管内的京哈高铁、京秦高铁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北京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有序返程。为了应对铁路、机场夜间集中到达的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等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地面公交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

0: 线路发车间隔，在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平躺小憩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褥，让乘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我们一起来看。
1: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2: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1: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属于明确的违规行为。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返程车流密集，高速上车速快，碰撞冲击力是日常行驶的数倍，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返程途中提醒您，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湖南浏阳一家烟花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1:30，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会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事故爆炸现场情况十分复杂，从昨晚到今天，救援人员的处置做了哪些具体安排？我们马上连线一下现场记者宋飞晶。你好，飞晶，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广权，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发生这起爆炸的华盛烟花爆竹厂的这个厂区的内部，那在我的旁边呢其实就是这一次爆炸的最核心的现场。那么这档连线呢，我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两张图呢来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从昨天下午发生爆炸之后，然后到今天凌晨，再到今天白天，现场的处置具体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我们首先通过第一张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这个爆炸发生之前的一个航拍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标这个有一大片这样的一个有蓝色房顶的这个房屋，并且标注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一片这个标注数字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就是这两天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据了解呢，这一片厂房实际上是这个烟花爆竹工厂的一个成品和半成品的一个库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个这个爆炸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大片库房的这个区域发生的。那么据了解呢，整个这个库房现场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包括周边的这个土地，总共的占地呢是有将近是800亩的这样的一个土地面积。那么介绍完这个爆炸之前发生的这个爆炸之前的这张图呢，我们通过另外一张图，这就是爆炸之后发生的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0: 通过跟前一张图的对比啊，现场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有蓝色房顶的那些厂房的那个库房的位置，那么爆炸已经将那一片的库房基本上全部都摧毁了。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爆炸之后现场的一片狼藉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在昨天夜里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俯拍的一个画面，现场还有很多这样的高光的这个亮点，这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还没有被扑灭的这样的一个火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场呢有多个这样的一个箭头的指向，这实际上是消防人员昨天晚上在现场灭火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水枪阵地的一个主攻的一个方向。他们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将要将这些仍然没有熄灭的这个火点呢牢牢地控制在这一个核心的区域，不让这个封堵住这些火势，不让他们外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有两点，主要呢其中呢是在它的这个核心爆炸区域的东南侧呢以及东北侧呢是有两个火药的一个库房的存在，因此呢如果这个火势蔓延到这些库房呢将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库房里头我们了解到是存放着有这个硝酸钾、这个高氯酸钾等这样的这个易燃易爆的这个物质，所以呢在这个消防员的这个紧张的处置之下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这个火势封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没有让火势的这个情况外溢。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在现场的这个灭火工作和人员搜救的工作呢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了解到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呢，整个现场已经进行了4次的人员的这个排查搜索工作。好，主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宋飞京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伤员的救治情况。截至今天13点，事故已经造成了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了伤员的救治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2: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3: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2: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2: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1: 有关事故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下随着美国、伊朗两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美伊擦枪走火风险上升。我们来梳理一下今日焦点。焦点一，特朗普称美伊处于迷你战争状态。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迷你如何理解？我们稍后带来专家解读。焦点二，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计划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外界对战火重燃的担忧。我们先来关注美伊短短一天内发生的对峙动作。当地时间4号，伊朗军方称使用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今天，伊朗予以驳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经过调查，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在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报道称，发出这一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出现升级态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的两艘商用船只发生了火灾。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一艘船的灭火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由于火势较猛，停靠在旁边的两艘木质船只也被引燃，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国方面已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昨天，美国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也被外界解读为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

0: 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于4号开始所谓的自由计划，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一直说是引导或疏导，而不是护航。实际上，美军也出动了很多军舰。如何看美军提出的这个行动？来看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美国推出了所谓自由计划，就引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这些船舶啊， 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试探的意味非常之浓，未必是一个能够真实实现的行动。主要的意图啊，我认为是三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美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筹组一个所谓的自由联盟，啊，就是让更多的国家来一起参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那么第二个意图呢，实际上就是鼓励 那些滞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啊，鼓励他们大胆的闯关啊，这样，那么由美国在看护着啊，等等。那么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行动来试探伊朗方面的这个反应，因为毕竟4月8号双方就是停火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只有一次碰撞，就是4月11号。 美国曾经派了2艘驱逐舰呢，号称是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号称是要扫雷，但是受到伊朗方面的警告之后呢，据说是返回了。实际上这次还是要试探伊朗的反应。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推出这个所谓自由计划，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呢，我认为凸显了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啊，对这种既 达不成协议，又没有战争，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烦躁啊，就不耐烦了。所以这也打破了人们认为，就是美国封锁了阿曼湾，好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发展那个咽喉啊给掐住，等待伊朗的屈服，显而易见啊，美国恐怕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等待，所以这个 开始了这样一个行动，但是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成功现实性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军舰并不护航，很难得有什么船只来冒这个险。其二呢，实际上是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实际上，伊朗方面都已经发射了导弹，逼退了美国军舰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行动啊，试探意味非常之浓。
0: 就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番表态引发关注。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的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相较于美国曾经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
3: 特朗普重提美伊处于战争状态还是迷你战争状态，如何解读这一表态？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白宫对美伊冲突做迷你战争的表态啊，显示出其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的一个基本认识。毕竟是美伊冲突以来， 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之中，竭尽全力地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决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 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啊，实际上呢，是在向美国国内啊传递出来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的

0: 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啊，白宫试图向美国国内的公众展示出来这场冲突啊，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一定的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这未尝不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先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17:30，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达到7.3亿元。这个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3: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3: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6: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五一假期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了出行新风尚，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之外，各地还为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3: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8: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3: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13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9: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3: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1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10: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3: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2: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浙江安吉、河南安阳等地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有效带动县域文旅消费。
3: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

0: 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
1: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2: 我和妈妈还有的同学参加了恐龙科普知识的一次学习，我挖出了一个三角龙的模型，那我就可以带回去做摆饰。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十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3: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4: 是把甲骨文和劳动教育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走进人民的日常生活，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劳动之美。
0: 假期期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
5: 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今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0: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6: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0: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7: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9: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

0: 游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1: 游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游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游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游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游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0: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就已感染。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报道称，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在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邮轮上没有老鼠。世卫组织称，当前的重点是撤出两名患病乘客，随后让这艘邮轮继续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接收这艘邮轮。世卫组织还表示，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天气。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少，主要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等地。今天全国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晚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七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的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温将会达到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这两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30摄氏度的天气。今天北京时间19:48，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3: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篱笆高挂。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气温显著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缩小，低温寒潮基本不再出现。加之日照时间持续延长，共同为农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与光照保障。然而，降水成为此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4: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5: 我们研究呢也发现，在立夏少雨的年份，后续出现干旱的概率要比正常年份偏高20%左右，导致土壤表层相对湿度往往会降低到50%以下，影响正常的农事活动。
3: 据专家介绍，在

0: 北方旱作杂粮区，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
1: 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每到立夏节气，村民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为犒夏，墨果也成为了当地代代相传的立夏滋味。
2: 在福建宁德市古田县的玉园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制作时令美食墨果，以传统风味迎接立夏。墨果的制作靠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把控，村民们会选用本地的鲜米作为原料，这种米粘性适中，磨出的米浆细腻顺滑，用碱水浸泡过的米粒呈现出淡淡的嫩黄色。沥干多余的水分之后，村民们会搬出自家珍藏的老石磨，推转磨盘，细腻乳白的米浆顺着磨床缓缓滴落，把磨好的新鲜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融合，土灶内升起文火慢慢熬煮，过程中要不停翻拌按压。
3: 绞果是一道最累人的工序，全程都不能停手，火大了容易糊底，火小了凝不成团，必须绞到米团筋道有弹性，软硬适中，这样子磨果的底子才算做好。
2: 热气氤氲中，稀稠的米浆慢慢凝固，温热微黄的墨果坯顺利出锅。在农家小院里，大家一起揉搓塑形，把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一点点揉进这圆润的米团里。果坯成型就要上锅蒸煮，在旺火蒸腾下，浓郁醇厚的香气填满整个院落。出锅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全家围坐一堂，共享新鲜墨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美国特勤局四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

0: 员开枪击中并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随后听见五六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因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据报道，枪击事件导致白宫和附近区域道路一度封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0: 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

0: 播种面积。
1: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0: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5: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

0: 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6: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 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

0: 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观众朋友你好，我们一起走过了春雨惊春清谷天，今天开始进入立夏，这是万物并秀，象征夏季来临的节气。由此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不再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将一跃成为后起之秀，夏天的领地将向北扩张大约115万平方公里。明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创出新高，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非常的可观。尽管随后几天气温将有所下降，但从11号开始，华北平原有可能迎来今年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10天气温所呈现的是北方偏高、南方偏低的总体格局。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的范围迅速的扩张，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陕西西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有可能出现大雨。明天在西藏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大风天气。后天是南方本轮降水最强盛的时段，其中在西藏东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江西西北部、湖北的东南部以及吉林的东部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今后几天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地区要重点防范农田自涝灾害。8号开始，南方的本轮降水逐渐的减弱消退，南方下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是从12号开始。未来10天降水持续偏多，且降水量最大的依然是南方这一带地区。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沈阳多云转重雨，12到20度。

0: 天津阴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16到25度，西宁小雨6到16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阴转中雨17到26度，拉萨阴转小雨5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7度，重庆晴转小雨19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昆明晴12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2到25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合肥晴14到29度，南京晴转阴14到30度，上海晴16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18到32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31度，杭州晴16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阴22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0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6度，澳门晴转多云22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2: 专注学生教育精神中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3: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到武汉大学，看看青年学子们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的。
4: 湖北武汉珞珈山下一堂极地科学课开讲了，正在讲课的叫艾松涛，2002年还是武汉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他，第一次来到南极，从此开启了与极地事业相伴的人生。如今艾松涛已经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坚守讲台为本科生授课。
5: 这里有一个雪龙号的一个航线，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前不久呢刚刚回国了，然后我们武汉大学呢有5名队员，前两天刚刚回到学校。
4: 近日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并陆续返回武汉，当中就有艾松涛的学生。在这次5大科考队伍中，驻守中山站的胡昌红虽然年龄最小，但面对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6: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7: 凿冰哈。
6: 对。
4: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7: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6: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样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7: 能修好更重要。
6: 对。
4: 尽管胡昌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轻松，但是从现场视频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艰险。由于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
8: 你看绳子哪能往前挪呗？
4: 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友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 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希望学校广大师生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时，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楚新德正在南极中山站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9: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4: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

0: 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出一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提高站位，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天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使武大师生深受鼓舞，我们都是收信人这句口号正成为青年学子们最生动的实践。
1: 好，看我这里，点个赞。
0: 对新时代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寄予厚望。在给武汉大学南北极科考师生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2023年5月，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深情寄予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一句练就过硬本领，一句练就兴农本领，既是对不同领域青年的明确指引，更是对大家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的共同要求。

0: 见。
1: 在徽州毕节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宋哲和他的几位小伙伴熟练地跨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山间层叠的农田。崭新的一天在泥土的气息中开始了。
2: 陆叔，我们这是喷的丙环座，每隔半个月喷一次就可以。它
3: 要挖环形沟，就是围绕着树冠，围绕着这个滴水圈一个圆圈，然后这样挖，然后挖好之后，
1: 来到自犁合作社后，宋哲和同学们开始教当地村民进行田间管护。别看现在他们和村民们配合得挺好，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创立科技小院，选派研究生长期驻扎在农村一线，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随后，这种模式开始在多地推广。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了，但一开始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可。
4: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那咱们村的老百姓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我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把种出多大的产量来，你们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1: 龙凤村是典型的农业村，马铃薯和刺梨是村里的两大主导产业。长期以来，受品种退化、施肥用药不科学等因素制约，产量低、品质差，产业效益难以提升。科技小院入驻之后，研究生团队开始扎根田间找问题，同时引进马铃薯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村民。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村民竟然把种薯当菜给吃了。
5: 用我们老家那个土地种不好嘛，对吧？收成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在我心里面，我也认为不是很好，所以拿回来，那个当时给我们那个土地是大的那个嘛，不是那个现在小的那个，是挺大的那个。
6: 大的那是种薯吧？是当种子用的，对吧？
5: 对。然后我们是吃了一部分，因为我想，我当时想，反正种下去也没有，对吧？对，是这个意思。
1: 吃了一部分后，左奎把剩下的种薯种下了，结果发现收获的马铃薯不仅个头大，产量还翻了3倍，他十分后悔，第二年便全部种上了新种薯。村民陆世江家里的马铃薯出现了倒秧，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情况不仅得到了改善，农资和人工投入也节省了不少。
7: 第二年

0: 三年后来了，把他那个种子拿过来一种起了嘛，那个收入真的就从那个地里面去刨，随便一挖就是一挖出来，就是还我们当时还我记得拍的还有视频，就是你拿随便拿了几个包在手里面都包不到。
1: 丰收之后，左奎、陆世江等人特意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消息传开，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上门学习技术。科学种植很快从五户试点推广到全村2000亩马铃薯基地，还带动了刺梨、林下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多种形式，科技小院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村民李兴发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支持同学们搞研究，他无偿拿出自家土地当做科技示范田。
2: 去年他们说的，他们不是向另外一个户主农户租地，是不是啊？好，花了一点租金。我说我不要你们的租金，你们就干脆我留一块地，让你们去搞示范。
3: 我们尝试引进了新品种，李叔的地块最高的亩产能达到4500多斤，而且成品果数量很多，都是一些大洋芋，就是用当地就这么大。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时也是奔着这样来的。
1: 2025年2月，作为第五批进驻龙凤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宋哲来到了这里。
3: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然后一来，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1: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1年多时间。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刺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3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
4: 我们团队呢，前段时间也发布了土肥大模型，主要是针对一些农民的养分管理上的问题，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决策。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科技小院都可以用到这个大模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团队力量是放到了海南，要做科技小院出海。科技小院的全球化。
1: 今年11月，宋哲就要离开小院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了，接替他的是师弟马安镇。记者即将离开时，马安镇正拿着一大早刚采摘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无刺刺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5: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后知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千年地头，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吗？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1: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实干笃行，诠释青春担当。
6: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嘱咐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这些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7: 面向未来，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矢志不渝，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8: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那我愿意去做，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9: 青春戍边，山河无恙。

0: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五步避险法。一、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二、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三、防烟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四、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五、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1: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昨天下午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爆炸现场的面积有多大？现场搜救伤员救治有哪些最新进展？稍后记者带来现场的详细报道。美国昨天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伊朗进行警告射击。阿联酋称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伊朗外长称美方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会否成为现实？美伊持续博弈，为何阿联酋再次遭袭？当前局势之下，中东周边国家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先来关注出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到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提示，管内的京哈高铁、京秦高铁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截止到今天的24点。那这个免费时间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说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大家呢也可以在临近免费截止时间之前，选择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然后呢再次进入高速。这样的话是可以享受部分的免通行费。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的降水稀少，以晴朗天气为主，总体上有利于公众的返程出行。那受到晴好天气影响，全国大部开启了升温模式，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少，主要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等地。今天全国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晚上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温将达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这两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全国大部分地区返程天气条件良好，公众可安心出行。明天起，南方降雨来袭，局地雨势强劲，并伴随强对流天气，需及时关注气象预警，防范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聚焦湖南浏阳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相关消息。在昨天下午的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的1:30，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在呢，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另外，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的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的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浏阳这一烟花厂发生爆炸的面积究竟有多大？那么在事故爆炸现场，救援人员都做了哪些处置工作？最新的进展如何？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发生这起爆炸的华盛烟花爆竹厂的这个厂区的内部。那在我的旁边呢，其实就是这一次爆炸的最核心的现场。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两张图呢，来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从昨天下午发生爆炸之后，然后到今天凌晨，再到今天白天现场的处置，具体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我们首先通过第一张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这个爆炸发生之前的一个航拍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标这个有一大片这样的一个有蓝色房顶的这个房屋，并且标注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一片这个标注数字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就是这两天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据了解呢，这一片厂房实际上是这个烟花爆竹工厂的一个成品和半成品的一个库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个这个爆炸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大片库房的这个区域发生的。那么据了解呢，整个这个库房现场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包括周边的这个土地，总共的占地呢是有将近是800亩的这样的一个土地面积。那么介绍完这个爆炸之前发生的这个爆炸之前的这张图呢，我们通过另外一张图，这就是爆炸之后发生的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通过跟前一张图的对比啊，现场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有蓝色房顶的那些厂房的那个库房的位置，那么爆炸已经将那一片的库房基本上全部都摧毁了。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爆炸之后现场的一片狼藉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在昨天夜里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俯拍的一个画面。现场还有很多这样的高光的这个亮点，这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还没有被扑灭的这样的一个火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场呢有多个这样的一个箭头的指向，这实际上是消防人员昨天晚上在现场灭火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水枪阵地的一个主攻的一个方向。他们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将要将这些仍然没有熄灭的这个火点呢牢牢地控制在这一个核心的区域，不让这个封堵住这些火势，不让他们外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有两点，主要呢，其中呢是在它的这个核心爆炸区域的东南侧呢，以及东北侧呢，是有两个火药的一个库房的存在。因此呢，如果这个火势蔓延到这些库房呢，将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库房里头，我们了解到是存放着有这个硝酸钾、这个高氯酸钾等这样的这个易燃易爆的这个物质，所以呢，在这个消防员的这个紧张的处置之下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这个火势封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没有让火势的这个情况外溢。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在现场的这个灭火工作和人员搜救的工作呢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了解到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呢，整个现场已经进行了4次的人员的这个排查搜索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伤员救治的情况。刚才提到了，截至今天的13点，事故已经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员呢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在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我们来看看报道。
3: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喷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4: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3: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3: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1: 有关事故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5月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一天，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继续来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我们看到昨天呢，美国开启了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从4号开始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那美军呢是出动了导弹驱逐舰，包括超过100架的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我们看到在5号，今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阿拉格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那么美方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会不会变成僵局计划呢？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僵局最终又会僵住谁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对，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次美军投入大量的军力来执行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那伊朗海军呢，对

0: 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然而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除了发文宣布说美方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之外，没有明确指出说这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他的反应呢似乎比较低调，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要借此来扩大冲突升级战事。这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疏导行动当中出现了擦枪走火，那美方为什么反应很低调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1: 纵观6月28号，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他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三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0: 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擦枪走火，但是双方的反应呢都相对的克制和低调，并没有引发事态升级。但同时，另外一个同样身处海湾的国家却不幸成为了遭受更多打击的那一个，它就是阿联酋。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说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伊朗官方呢尚未对此发表任何的声明。
2: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
1: 以扩大事态，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相关信息来理清真相。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他表示，美国方面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呢，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昨天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到2027年，而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他表示，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对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1%和通胀升至4.4%的预测已经不再合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都可能发生改变。那可以看到，随着美伊对峙僵局持续影响。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国际油价高企，不仅间接影响着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是对中东本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那回到我们今天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当前局势之下，中东周边国家究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中东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现在确实面临很强的这种不安全感，他们安全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不少挑战。那么首先就是这些国家成为了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冲突被殃及的池鱼。我们已经看到伊朗这次对待美以的一个基本的打法，就是打海湾国家，打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种情况在未来还会反复的出现。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些中东的地区主要的国家，他们长期是享有美国的安全保护的，但是美国的安全保护似乎已经不太牢靠了。这次的战争中，就是无论美国是出于他的意愿的下滑，还是技术上的限制，他已经做不到像保护以色列那样来保护海湾国家。这种安全承诺的下滑是让海湾国家感到非常不安的。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这些国家在安全方面的挑战之外，也面临发展的困境。这些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曾经积多年之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地区乃至全球的这种物流啊、航运啊、金融服务的中心。那么一旦战事长期得不到这种终结的话，地位损失之后很难再修复，很难再弥补。同时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这种背景下，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这个石油供应是不稳定的，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这些国家都在大力的转向风光电等新能源。长此以往的话，海湾国家的这种油气出口国的这种重要性就会下降，最终会影响海湾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这种地位。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种空前的这个复合性的危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旅游。这个五一假期呢，很多地方立足特色资源，将传统底蕴与创新的玩法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体验，既有文化的温度，又有休闲乐趣。
3: 福建晋江的五店市传统街区保留着大量不同年代的古厝，五一假期这里弥漫着面包的香气，来自全国多地的90多家烘焙、糕店、休闲饮食企业聚集在此，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品尝购买。除了能大饱口福，现场还有各种表演和艺术特展，让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找到乐趣。据统计，五一假期前4天，五店市传统街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面包市集销售额达430万。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今年景区引入了人形机器人，他们不仅能表演，还可以与游客互动。游客通过猜谜答题，解锁3000多年前的商代文明，了解甲骨文的造字智慧。
4: 猜一猜，它的肢体语言的这个甲骨文字是哪个字呢？
5: 走，是不是？好嘞，好。是胳膊打开。哦，这个字是什么字啊？
6: 天。
5: 天。哦，来，恭喜你。
7: 刚才机器人跳的那个甲骨文的天字被我猜出来了。一开始我觉得甲骨文挺难的，挺难学的，但是自从参加这个游戏之后，我就感觉甲骨文变得很有趣，很形象。
8: 机器人和甲骨文结合在一起太神奇了，感受到了中华汉字的古老智慧，也佩服科技的厉害。我第一次觉得汉字不只是书本上的字，更是有故事、有样子的。
3: 而在山东淄博的红叶试岩旅游区，游客们沿着徒步线路攀爬，一路向上，体验山地运动的快乐。在200米长的琉璃艺术长廊，以淄博琉璃为载体，把传统技艺融入现代景观设计，游客在光影流转间感受琉璃工艺的独特魅力。
9: 来这儿又能亲近大自然，又能放松身心，我感觉这一趟来的特别值，这个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3: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淄博统筹山水生态、民俗非遗、乡村休闲等资源，推出68项特色文旅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
0: 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景区旅游体验不那么好。5月4号，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着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 黑车、揽客到危险地

0: 区打卡拍照等情况。那今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会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2: 五一期间截止四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1: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3: 五一期间，截止四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0: 我们再来关注旅游出行的安全。5月2号晚上，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为路线不熟悉被困在山中，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之后连夜冒雪进山搜救。
1: 当晚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了5名被困者。
4: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1: 经检查，其中2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所幸并无生命危险。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冒着风雪走出大山，最后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消防提醒，户外登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评估风险，备齐应急物资，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的偏远山区。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聚焦节日期间的沙场练兵。作为战场上的尖刀和耳目，侦察兵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一支关键力量，也是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前沿触角。在这个五一期间，陆军、海军侦察兵紧贴实战，在各自的训练场展开了高强度的演练。
1: 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展开连贯破袭演练，装甲侦察车快速抵达预定地域并伪装防护，运用光电系统探测敌情，武装侦察小组则兵分多路穿山钻林渡河，选择直线距离最短但需面临悬崖溪流等障碍的渗透路线。
6: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1: 抵近目标后，队员穿上伪装衣躲避红外侦察，放飞无人机回传情报，狙击组与战斗组协同配合，最终操控自杀式穿越机完成突袭。陆军侦察兵在山地丛林里撕开突破口，海军某部的女侦察兵们也毫不逊色。在海军某训练场，一场无脚本不简化的多科目连贯考核正在紧张进行，女兵们按战斗

0: 组快速响应，沉着应对接踵而至的敌情，凭借过硬素质完成所有科目。考核一结束，侦察小队立即复盘，围绕实战把装备用熟，技能练精。
1: 刚加入侦察营的时候，体能跟不上，专业摸不透，但我就是不想认输。靠着这股韧劲，我一点点啃下所有训练硬骨头，慢慢成长为合格的侦察兵。性别不会影响战斗力，我们和男兵坚守一样的站位，只要战场有需要，我们随时能冲上去完成任务，打赢战斗。
2: 练兵先练将，强能先利器。侦察兵能够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除了过硬的素质，更离不开不断升级的装备。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近距离的了解侦察兵手中的制胜利器。
0: 在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的演练现场，侦察战斗小组都会携带北斗手持机、信息终端等智能信息设备，回传战场态势、敌情坐标、高价值目标等各类信息。而两栖装甲侦察车则是他们的移动指挥中枢。
3: 我们所配备的两栖装甲侦察车以光电侦察、雷达侦察和无人机侦察为主要手段，具有情报侦察、引导火力打击、战场防护和机动越野等能力，为作战指挥实时提供以情报、地形、海况等为主的情报信息。侦察小组可运用可见光、雷达、热像、无人机等多种侦察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和监视，精准判断目标距离、坐标和性质等关键要素后，利用指挥信息系统将敌情态势、敌情报告和敌情目标清单发送至指挥所，构成一个完整的情报保障体系。
0: 演练中，侦察分队还将无人机和 FPV 穿越机编组配合，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态势感知，快速巡航扫描，定位热源目标，穿越机则低空突防，可携带爆炸物进行自杀式打击。
4: 我们结合传统无人机和穿越机的优势特长，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搜索、跟踪目标动态，穿越机根据无人机高空侦测反馈回到目标信息，达到完整的侦察、识别、引导、破袭闭环，为后续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既可以为炮兵、装甲兵提供目标坐标引导，也可以为步兵分队提供近距态势感知，实现发现及摧毁的作战效果，同时可完成战场监视、毁伤评估、敌后渗透侦察等多任务，适配现代复杂战场环境。
5: 在陆海空的作战部队当中啊，还有很多特种的侦察设备，比如说陆军的一些侦察部队，它可以使用超小型的无人机，甚至是仿生的无人机。那么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进行静音飞行，可以直接进入到建筑物内，针对里面的情况进行感知。而一些这种仿生无人机，它的外形和飞鸟差不多，在相关区域内执行侦察任务，对方根本无法察觉。那么对于空军的这种特种的装备而言，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大型的无人机，或者说隐身的无人机，尤其是隐身的无人机，它可以悄悄地渗透到对方的预警系统，或者说呢对方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后方，那么可以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侦察。像海军，它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无人潜航器，悄悄地进入到军港或者是近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够针对港口内部的军事设施的情况，或者说舰艇停泊的情况进行了解。那么拥有了这种小型的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我们海军的特战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这种前沿的秘密侦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出了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的较量，最终呢总比分18-17险胜墨菲，也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那继去年中国选手赵新彤创造历史夺得了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之后，那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得了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
7: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前2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3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

0: 阶段进入状态较慢，莫非抓住机会，在接下来四局都打出单杆五十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四阶段再战，两人分别打出单杆80加，各自赢下1局，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压之下，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一泽保持着1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莫非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莫非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莫非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你是否曾经想过大国重器是由怎样的一群人所铸就的呢？有这样一位航天人，他立志攻坚，面对70%新技术，他和团队一起从零起步，手绘图纸，车祸骨折仍然坚守一线，最终完成使命，让中国挺起了腰杆。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刘永才。今晚的无家无国，我们跟随记者王宁一块走进刘永才为国铸舰的热血征程。
3: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进的靶场？是满怀信心呢，还是说其实有点忐忑？
4: 你的设计验证最终都是要靠飞行，那只有在靶场飞出来了，你才证明你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吧？这时候就打了一发弹。那你刚才看的有一个照片，你看，是吧？这个
3: 这张，
4: 这就是我本人，那个穿迷彩服的，
3: 哇，笑得最开心的这个人，
4: 对，
3: 哎呀。
4: 那就非常高兴，一下就破了记录了，把我们指标都超过了。
3: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导弹已经实验成功了？
4: 成功了，这是
3: 我们找到的资料里是成功之后现场放起了烟火
4: 啊。这个呢，就是在地面上围着圈放了那么一圈的鞭炮。我鞭炮齐鸣啊，那都是非常高兴。
3: 这种绚烂的烟火也代表着为此我们那么多的心血在这一刻绽放了。
4: 对，
3: 太不容易了。
4: 每一次打成了都是要这样。
3: 所以一定是一个笑中有泪的状态。
4: 那实际上打成了以后哭的人是不少的。
3: 那个时候的泪水里是什么呀？
4: 因为这种实际上就是成功的喜悦，成功的喜悦。回顾你这个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3: 会有特别多的苦和特别多的难，
4: 对，
3: 这个时候就涌出来啊。
4: 但是呢，实验队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打这发打成了，并不等于全部成功，是吧？第二发还是从零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们是
3: 并没有时间去庆祝，
4: 只是晚上大家会个餐，大家庆。

0: 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2: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五人为疑似病例，在七人当中已经有三人死亡。该邮轮呢，共搭载140多人。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为荷兰，根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3: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2: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之前就已经感染。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报道称，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在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邮轮上没有老鼠。世卫组织称，当前的重点是撤出两名患病乘客，随后让这艘邮轮继续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接收这艘邮轮。世卫组织还表示，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

0: 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舒淇，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

0: 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美方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

0: 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

0: 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4: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7: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8: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7: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9: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年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7: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 在海南，

0: 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
0: 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

0: 穆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 立夏后

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2月末，中东战火又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者随即发起反击。没有大规模地面战，远程精确打击体系密集登场，现代战争的形态和样貌再一次被清晰勾勒。这场战事引发全球担忧，在北京西南郊，一位83岁的老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战场的变化。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里面又再次启用了那个战斧巡航导弹。
2: 对，
1: 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您会关注它的什么？
2: 91年海湾战争就首次公开使用了，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是288枚。但是这个呢，这次呢，实际是一个月就是850枚。这个量也非常大，而且型号不一样，它已经发展到布洛克五五型的这样。
0: 刘永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长期在科研第一线从事飞航装备的设计、试验和制造的研究工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是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里，刘老和我讲述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巡航导弹从无到有的历程。
2: 一般咱们的射程都是那时候还都是近程，美国是战斧巡航弹是70年代就开始搞，那时候他媒体上也有一些报道，我们就一直关注。但是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技术呢，也开始研究。
0: 相比于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体积小、重量轻，可以超低空飞行，适合多种发射平台。因为没有固定弹道，发现和拦截巡航导弹的难度大大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军战斧巡航导弹首次亮相，便一战成名，准确摧毁了伊拉克军队的指挥控制机构和防空阵地。这种新型武器的精确制导能力

0: 震惊全球。
1: 在实战使用当中看到了它的威力，那个时候
2: 那是很
1: 对您有震撼
2: 吗？对对，它的威力摆在那儿，实战的效果很震惊世界啊。那时候就是促使我们，激励我们也要加快，所以我们就加快了我们的这个预研呢，就是有点要那个。
0: 很快，由三院牵头组建的研制团队悄然集结，刘永才也在其中。在此之前，他已经主导研发了多个型号飞航导弹，而要将这个新型号研制成功，很多跨越式技术没有样板借鉴，刘永才和团队需要自主攻克重重难关。
1: 那个时候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进入型号之前有1年多时间进行关键技术攻关，都是难的，都是相当于原来没有的嘛。一般过去新型号新技术不能超过30%，就是70%以上都是原有成熟的东西，然后30%呢来进行。当时表彰的时候跟我讲的是正好调过来，70%都是新技术，成熟技术不到30%。
1: 我看到资料说那个时候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还没有这么普及，
2: 那时候画图来讲都是手制，都是会画图。
1: 您觉得特别习以为常是吗？都是手绘，
2: 那是很，都是那样的。
1: 现在您知道电脑的这个 AI 的生成技术已经非常的进步和发达，但那个时候全是手绘啊，
2: 全是手绘，包括计算机也没有。那时候最早那时候有计算尺嘛。计算尺我们都有。
1: 是的，我们看过那个可以1×2、2×3的那种计算尺。
2: 那种计算尺。后来是有一定引进的条件，就是电动计算机。但是最早我们开始用的就是从德国的，那挺大的那个。但后来慢慢发展，就是笔记本啊，这从科研条件来讲是跟现在没法不可同日而语的。
0: 那时行军床是三院实验室里的必备品，科研人员常常通宵作业，大家埋头苦干，只为一个目标，让中国的飞航神舰早日腾空。
1: 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内心的这种压力是挺大的。
2: 一种意见就是我们搞不出来，还是没有信心。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啊。实际上整个的队伍也是这样，
0: 遇到问题就解决，碰上难关就攻克。在离三院不远的一个公园里停着一架轰炸机，这是巡航人心里的功勋飞机。他的故事正是巡航团队攻坚克难精神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公园过去经常来吧？
2: 来过，以前来过。以前绿化就在这里栽树，
1: 真好啊。这个栽树和造导弹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从种子开始，慢慢的发芽，然后慢慢的开放。
2: 对，
0: 飞行器研制，动力先行。30年前，正是这架飞机在巡航导弹的发动机试验中立了大功。
1: 这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啊。
2: 本来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试验，导弹飞行之前应该在地面做吹风实验。
1: 对，就是风洞实验。
2: 风洞实验，咱们没有这个推进风洞。我们呢，当时也考虑怎么解决这问题。
0: 缺乏关键试验装备，让发动机研发陷入僵局。但新型装备的研制不能停，不能等。刘永才和团队创新性提出新方案，通过近百次模拟试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解决了关键问题。
1: 因为其实这个想法特别关键，咱们没有风洞实验的基础，咱还得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这是一个挺高的招啊。
2: 现在就是通过重复性的实验把这问题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成功率大大提升。
0: 在公园的文化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当年研制人员们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一起推着飞机前行。 因为没有合适的牵引车，推飞机入库出库成了大家每次试验前后的集体活动。
1: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哈、啊，就讲述当时去推这个飞机的人的手，
2: 对，
1: 都有可能跟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兵站在一起，
2: 因为冬天也要做，那时候他们就肯定要做这实验，因为没有牵引车嘛。因为他不是单独给你配个牵引车、
1: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做一个实验的是一个单家的实验任务。
1: 嗯，所以当时大家就都得一起推飞机。
2: 要推这个飞机。你不是他要进场进到跑道起飞点，那就是咱们自己用不着一个飞机场再给你安排牵引车啊什么、嗯、没有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条件是比较艰苦，我们是一个临时的任务。
0: 对于这段故事，刘永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条件是有些艰苦，他关心的全是试验的数据和效果。
1: 这个实验好做吗？效果好不好？
2: 非常好，所以飞行实验的时候就很好，就没出
1: 问题。所以现在您再重新看它，
2: 那共勋飞机，
1: 共勋飞机，这是不是您说的？就是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要创造条件，也得把这问题解决了。
2: 就像这个。
0: 随着技术难关被一一攻克，新型装备的研制也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时一个举国震惊的消息传来，更让刘永才和研制团队暗暗下定决心要拼尽全力。
3: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到目前为止共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失踪，二十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1: 我看到这条新闻，看到牺牲的那三个中国的记者的时候、嗯、其实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是有很大震撼的。
2: 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我们国家国力不强嘛，所以他就敢欺负你嘛、
1: 嗯、
2: 对不对？他能炸你大使馆，任何的外交礼仪都不讲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我们搞武器来讲，更加激励我们加快的研制、只是感觉到压力也更大。国家就急需这个，所以
1: 就在您心里其实是憋着一股劲儿的。
2: 对，那当然了，但是我们也没想，从我内心来讲、嗯、没有想这个我能不能完成，我就是按我的要求，按国家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的要求，我们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就一直不停的这样工作。
1: 嗯，
0: 这是一条长约9公里的铁路，是新型号装备出厂前往靶场的必经之路。每当新型号出发前，刘永才都会来这里送他们一程。这一次凝聚着他们研制团队10年心血的装备，又将沿着这条铁路驶向靶场，这也预示着试验开始了。
1: 那这个实验当时进展的顺利吗？
2: 实际是不顺利的，第一发是成了，后边它又出问题了，第二发呢就出的问题比较多了。
0: 当时的试验画面我们无法获得，前两发的试射结果让研制团队倍感压力，而就在靶场试验的关键期间，一场意外突然降临。
2: 出事儿、对，
1: 出什么事？
2: 因为我们做实验呢，所以在那天吧，正好就是我们带着3辆车慰问品去慰问、
1: 嗯、
2: 已经慰问完了往回走，所以走到那一个沙土路小弯那儿转弯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有经验的话，你就往前开着行了。他就打方向盘转弯，转弯车就翻了。我坐在副驾驶上，翻到左边来了，就砸在那个方向盘上。
1: 当时您是什么状态？
2: 这就是骨折了。
1: 骨折的疼，他们说是不能忍受的一种疼。
2: 对，这个
1: 您是什么感觉？
2: 当时也没。反正那就只能在这等着，因为联系不上，手机不行，大沙漠里的手机信号根本没有，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车老没来，因为联系不上嘛，他们就返回来找的我们。
1: 沙漠当中等于你们变成了一辆孤独的车在这儿等救援，
2: 等
1: 了多久啊？
2: 后来到晚上7-8点钟吧，就是他们才回来，相当于隔了4-5个小时吧。
1: 4-5个小时您就这么干等着？
2: 对，就是在那儿等着，后来他们就返回来了。
1: 最后医生判断您这儿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程度了？
2: 就是右锁骨骨折， 后边两个肋骨也骨折，包括单位啊，家里都让我回北京。
1: 嗯，
2: 驻地的医生呢，我就问我说，我是到北京来治疗，和在你治疗有什么？他说，最后你这个锁骨骨折接上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儿呢可能会有个台阶，在北京的话可能就很光滑了
1: 啊。
2: 他说这个影响你的美观。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求什么美观不美观，我说就没回北京。但是基地呢，就是那个固紧那个带啊，专用的一个固紧带，在基地没有。后来从北京带过去的，搁那儿。当时，搁医院里头，老伴儿在那儿陪着我嘛。
1: 我能看一下现在您这个锁骨那台阶在不在？
2: 摸着呢，这摸着。对，这块有一个，你看它不是光滑，是个台阶。
1: 哦，真的，突然间给下去了。
2: 有个台阶。
1: 但是这个会影响您的生活吗？
2: 这也倒没有，我倒没什么感觉。
1: 所以在您心里那个时候，比您这锁骨，比您这肋骨都重要，是不是？
2: 对。没想那么多，还能动吗？也没什么影响。
1: 只要还能动，您就得干，
2: 也没影响，也没影响你别的，反正就吊着绷带吧，脖子这块儿这个。
0: 就这样，刘永才忍着伤痛，吊着绷带，继续投入试验。他和团队一起持续了7个多月，直到试验结束。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质疑声随之而来。整个团队也进入到了边整顿边研制的状态。
1: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我们其实是成功的。
2: 是成功的。就按实验大纲嘛，我们实验有一个实验的大纲，一个文件，实验任务全完成了，但是没有就是漂漂亮亮都完成。
1: 这其实是在您的预料之中，是吗？
2: 从我内心没有说。我干之前我就想那个结果怎么样，没想这个，然后就往前推，瞄准着目标，更没有考虑说我打成了怎么样，打不成怎么样，没有的，所以就一直闷着头就是去干。
0: 活着干，死了算，是刘永才常说的一句话。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他经历过生死时刻后的切身感受。
1: 那其实我看到，其实在80年代您就有比较严重的胃病哈。
2: 那时候老出差，吃住啊都不规律。
1: 嗯。
2: 80年的时候，消化道出血，上手术台的时候血压是零，血色素才4克，就病危了已经，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听说后来说是下着大雨，那时候还是广播嘛一个单位，然后就大家好多就陆续。后来11位同志，因为我是 B 型血，给我输血抢救，就扛下来，
1: 把您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2: 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是组织上是国家给，是单位给，是同志们，给我的。
1: 那胃病又犯过吗？
2: 犯过，秋季，然后冬季、春季，就连续那几个换季啊，我又吻合口又老出血。就
1: 对，那就变成您身体的一个薄弱环境。
2: 哎，对，后来呢，我正好那时候，就转到301医院，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吻合口溃疡这个点，激光烧了一下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把那个吻合口那个叫溃疡的地方给是这样了。后来就以后就是没有再出过血，但是呢，一般就不太舒服了，或者换季的时候，会隐隐的感觉到疼。
0: 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刘永才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寻找故障原因、排除潜在风险的工作中。在试验最关键阶段，刘永才根据任务进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直接上去全制导弹，从技术上讲得通啊，我没必要在那边用实弹来去摸索这个。
1: 那这抢了不少时间出来、
2: 那一下就是出问题的话，一个个都归零，归了零才能往下走。那时候就接入了双5条，就技术归零5条，管理归零5条，有5条严格按照双50归零，双5条归零。
1: 我们说科学是要严丝合缝的，一个问号都不能带，所以您得把所有的问号都变成句号，
2: 对，
1: 这件事儿才能开始干。
0: 经过技术归零五条、管理归零五条的全面复盘和周密的准备后，刘永才和研制团队迎来了决定型号命运的最终大考。
1: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进的靶场？是满怀信心呢，还是说其实有点忐忑？
2: 你的设计验证最终都是要靠飞行，那只有在靶场飞出来了，你才证明你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吧？这时候就打了一发弹。那你刚才看的有一个照片，你看，是吧？这个
1: 这张，
2: 这就是我本人，那个穿迷彩服的。
1: 哇，笑得最开心的这个人，哎呀，
2: 那就非常高兴，一下就破了记录了，把我们指标都超过了。
1: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导弹已经实验成功了？
2: 成功了，这是
1: 我们找到的资料里是成功之后现场放起了烟火
2: 啊。这个呢，就是在地面上围着圈放了那么一圈的鞭炮。我鞭炮齐鸣啊，那都是非常高兴。
1: 这种绚烂的烟火也代表着为此我们那么多的心血在这一刻绽放了。
2: 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2: 每一次打成了都是要这样，
1: 所以一定是一个笑中有泪的状态。
2: 那实际上打成了以后哭的人是不少的。
1: 那个时候的泪水里是什么呀？
2: 因为这种实际上就是成功的喜悦，成功的喜悦。回顾你这个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非常。
1: 会有特别多的苦和特别多的难，
2: 对，
1: 这个时候就涌出来了。
2: 但是呢，实验队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打这发打成，并不等于全部成功，是吧？第二发还是从零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们是
1: 并没有时间去庆祝，
2: 只是晚上大家会个餐，啊，大家庆贺一下。
0: 试验成功了，刘永才和团队走过了最漫长的攻坚之路。
3: 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
0: 200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式上，这件大国利器身披迷彩战衣，威武驶过天安门，首次亮相全球。
3: 能够低空飞行、隐蔽突防、连续突击，是对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
1: 这一把长剑在您心里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啊？
2: 回顾着这样的一个历程，有感而发吧，完了就写了这么一首，表达自己一个心情。
1: 您能给我们念一念吗？
2: 可以。霹雳神剑，刺破苍穹，酸甜苦辣，便利其中，威震四海，一代枭雄，保卫边疆。必见奇功，那这就是我当时嘛，有
1: 保卫边疆，必见奇功。
2: 必见奇功。
0: 刘永才院士跟我说，关于这个新型号装备研制的往事，即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位为国铸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究竟是怎样走上军功报国之路的？应刘老之邀，我来到他的家中。寻访这段初心与征程的答案。
2: 哎，
1: 刘老，你好！
2: 哎
1: 呀，谢谢您让我们来您家。
2: 啊，来！
1: 哇，看到这么多的石头，你喜欢平常捡石头啊？
2: 我原来的时候呢，这都是那时候在靶场的时候捡的。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对美术啊或什么的，我也都挺喜欢的。
1: 啊，
2: 后来在。到单位里，我像他们墙上的大字大标语都是我给他刷的。
1: 哦， 怪不得，所以你这审美在线。
2: 对对对，也有点年轻的时候各个方面都爱好。
1: 嗯。
2: 啊，你像体育啊，然后美术，
1: 嗯，
2: 啊，音乐，那时候我自己靠简谱自己唱歌学歌也都可以。
1: 不过您唱歌还唱得好
2: 啊。也不行，现在年纪大了老了。
1: 您喜欢什么歌啊？
2: 啊，谈不到哪个喜欢，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拿了有谱的有简谱，然后自己就能
1: 就可以识谱。
2: 识谱，然后学着唱。
1: 哦，那个。
0: 刘永才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做工街头摆小摊，挣着微薄收入支撑全家。那时刘永才最怕两件事，一是饿肚子，二是老师催学费。正因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格外珍惜。
2: 当时家里是比较困难，因为我父亲刚解放的时候就病逝了，就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给人做工，然后或者是夏天的时候跟着我母亲去早晨到早市去卖一些水果蔬菜啊。
1: 因为您前面是两个姐姐，所以作为家里的男孩啊，就大小子，那其实是要养家的，会不会有养家的压力啊？
2: 中学毕业是考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不太愿意让我再上学，感觉到供不起。
1: 是。
2: 但是我那时候感觉就是非常想念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天意吧，给我保送到这个哈军工。
1: 那个时候就是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难考的，但您是保送的。
2: 也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就高考前一天上午这个课间操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告诉我，就是全校就推你一个。所以第二天高考我就没参加，我就变成给同学服务去了，给送冰棍啊送水啊然后就搁那儿就入学。
1: 那个时候
2: 那就是供给制嘛，
1: 对，
2: 什么都不用，
1: 包括衣服啊，
2: 对，
1: 这包括
2: 袜子短裤都发了，家里就没有任何负担。实际上后面我经历来讲，就是说组织上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我想怎么的，就没有自己去想自己还怎么样。
0: 大学毕业后，刘永才被分配至航天科工三院，从此踏上了为国铸建的飞航事业征程。作为技术骨干，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代空对舰导弹的研制，这也成为他飞航生涯里的第一个里程碑。
1: 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吧？
2: 我很年轻，我当论证组长的时候带着16个人嘛，都是老同志，我是个小年轻的，组织也信任我，我就做了。那时候自己不懂就学嘛，干了一整个全过程，然后就这个人需要搞新的型号，就把我调到一个新的型号这个市。
1: 那个树都结了果子了，又让您到这儿重新种树来了。
2: 他们有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咋这么傻？你都干了这么长时间，把它弄出来了，开始享受果子了，你怎么又走了？当时从我个人来讲，就内心里头没有什么个人的，就组织上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您看现在整个的国际局势出现了很多地缘紧张，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担忧？
2: 实际上我们国家来讲，因为属于正义的一方，胜利是必然，现在也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就再绝对不会出现驻南联盟的那个大使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种情况。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兴奋。
0: 熟悉刘永才的人都知道，他爱好广泛，尤其喜欢摄影。在他家里摆放着几幅装框好的照片，这都是刘老的得意之作。其中让我最受触动的是这棵挺立在大漠之中火红炽热的胡杨树。
1: 这是在什么地方？
2: 在那实验基地。
1: 嗯，
2: 实验基地正好任务完成了，傍晚的时候返回驻地的时候，我正好走到这儿，可以看到这个 景色他没见过，太稀缺了。所以当时我正好相机也带着，我就用单反把它拍下来。
1: 我觉得像红的像火一样，特别炽热。
2: 它是完全圆圆。

0: 本色，
1: 您会不会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你们的影子？
0: 这实际上航天人也得要坚韧不拔的来从事你的航天事业，这也是这样，要是这样。
1: 我听您身边的同事说，因为您知道《无家无国》节目来采访您，您还专门自己写了一小段儿，就在您心里这个家国是什么呀？
0: 对，我把它写在手机里哈，我给念一下。
1: 好嘞。
0: 国大家小，有国有家，国强家富，爱国爱家。弱军无国，弱国无家，壮武强军为国保家。
1: 哎，因为有您这一代的科学家用这种无私的奉献筑起了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底气。
0: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刘永才。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陆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的需求。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2: 再来看天气方面，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少，主要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等地。今天全国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晚上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的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气温方面，明天全国气温自北向南攀升至近期的高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的温度将达到30摄氏度，太原、石家庄等城市明天都将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昨天下午的4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的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
2: 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救治工作。更多的消息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发生这起爆炸的华盛烟花爆竹厂的这个厂区的内部。那在我的旁边呢，其实就是这一次爆炸的最核心的现场。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具体的2张图呢，来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从昨天下午发生爆炸之后，然后到今天凌晨，再到今天白天，现场的处置具体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我们首先通过第一张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这个爆炸发生之前的一个航拍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标这个有一大片这样的一个有蓝色房顶的这个房屋，并且标注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一片这个标注数字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就是这两天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据了解呢，这一片厂房实际上是这个烟花爆竹工厂的一个成品和半成品的一个库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个这个爆炸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大片库房的这个区域发生的。那么据了解呢，整个这个库房现场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包括周边的这个土地，总共的占地呢是有将近是800亩的这样的一个土地面积。那么介绍完这个爆炸之前发生的这个爆炸之前的这张图呢，我们通过另外一张图，这就是爆炸之后发生的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通过跟前一张图的对比啊，现场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有蓝色房顶的那些厂房的那个库房的位置，那么爆炸已经将那一片的库房基本上全部都摧毁了。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爆炸之后现场的一片狼藉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在昨天夜里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俯拍的一个画面，现场还有很多这样的高光的这个亮点，这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还没有被扑灭的这样的一个火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场呢有多个这样的一个箭头的指向，这实际上是消防人员昨天晚上在现场灭火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水枪阵地的一个主攻的一个方向。 他们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将这些仍然没有熄灭的这个火点呢，牢牢地控制在这一个核心的区域，不让这个封堵住，封。

0: 堵住这些火势，不让他们外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有两点，主要呢其中呢是在它的这个核心爆炸区域的东南侧呢以及东北侧呢是有两个火药的一个库房的存在，因此呢如果这个火势蔓延到这些库房呢将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库房里头我们了解到是存放着有这个硝酸钾、这个高氯酸钾等这样的这个易燃易爆的这个物质，所以呢在这个消防员的这个紧张的处置之下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这个火势封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没有让火势的这个情况外溢。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在现场的这个灭火工作和人员搜救的工作呢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了解到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呢，整个现场已经进行了4次的人员的这个排查搜索工作。
1: 再来关注伤员救治情况。截至今天下午的1点钟，事故已经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就在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2: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3: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四肢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2: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2: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4: 有关事故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继续。美国4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
4: 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6: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

0: 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此次美军投入大量军力来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而伊朗海军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除了发文宣布美方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之外，却并没有明确指出这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其反应似乎比较低调，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借此扩大冲突、升级战事。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当中擦枪走火，美方为何反应低调？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2: 纵观2月28号，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它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三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啊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3: 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擦枪走火，但是呢，双方的反应呢相对都低调和克制，并没有引发事态升级。但同时，另外一个同样身处海湾的国家却成为了遭受更多打击的那一个，它就是阿联酋。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伊朗官方呢尚未对此发表任何的声明。
0: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

0: 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就在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番表态引发关注。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的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相较于美国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
2: 特朗普重提美伊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呢，把它界定于迷你战争状态，该怎么样解读这样的表态？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3: 白宫对美伊冲突做迷你战争的表态啊，显示出其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的一个基本认识。毕竟是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之中，竭尽全力地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啊，实际上呢，是在向美国国内啊传递出来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的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啊，白宫试图向美国国内的公众展示出来这场冲突啊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一定的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这未尝不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我们再来聚焦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而同一天呢，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了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1: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5: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0: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1: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4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2: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р, ну, у них який сісфа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1: 泽连斯基称，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4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我们来看国内焦点。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今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会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5: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6: 五一期间， 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 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
7: 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8: 5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5: 5月2号晚上，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小江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为路线不熟被困山中，当地消防在接警之后连夜冒雪进山搜救。当晚，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了5名被困者。就是因为。
9: 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5: 经检查，其中两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所幸并无生命危险。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冒着风雪走出大山，最后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消防提醒，户外登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评估风险，备齐应急物资，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的偏远山区。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五一假期，香港旅游人气旺。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大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
3: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内地五一黄金周首四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在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到大型酒店整体的入住率约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等。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出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4: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5: 我觉得尖沙咀还蛮值得去，然后还有维港的夜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散散步，就是感受那种风吹到脸上那种氛围，就是我特别向往的感觉。
6: 我也观察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除了去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之外，也很多深度游，比方说就是去我们的郊野公园啊，很多湾角的地区啊，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也希望祖国跟我们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这共同繁荣。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举措，四川、贵州等地以终身门票、免费停车等这样一些举措，吸引市民游客，带动消费。
7: 今年五一假期，四川甘孜州景区终身门票制度迎来落地后的重要考验，稻城亚丁、海螺沟、木格措、丹巴等重点景区均迎来客流高峰。今年一月，甘孜州正式发布景区终身门票政策，游客花300余元购买终身畅游卡后，即可终身不限次免费进入当地的14家4A级及以上景区。五一假期，当地还推出终身门票用户专属的二次消费折扣，并配套54场全域特色文旅活动。
8: 不仅门票免费，而且玩了山地车、皮划艇这些都给我打了8折，这次游玩非常开心。
7: 据统计，甘孜州5天共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其中有近2万人次凭借终身门票入园游览。同样，贵州铜仁江口县的文旅市场也十分火热，城区及景区周边车流客流显著增加。为缓解停车难题，当地整合机关单位、公共区域和景区停车资源，增加泊位供给，并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这一举措有效减轻了景区周边交通压力，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
9: 太贴心了，停车都不用找停车位，更不用花钱，为咱们景区的暖心服务点个赞。
2: 五一假期，内蒙古、江苏等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打造多元文体活动，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7: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精彩上演。车手们精准操控油门、刹车与方向，借沙峰惯性走线、漂移、飞跳等高难度动作接连不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赛。
10: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沙漠越野赛，眼前轰鸣，赛车卷起沙石，太震撼了。
7: 赛事期间，当地还组织了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同时，相关部门发放了65万元的惠民消费补贴，涵盖餐饮、住宿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在观赛游玩的同时，用消费券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五一假期，近100名桨板爱好者齐聚江苏盐城金沙湖参加桨板比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竞速赛和3000米长距离赛2大项，参赛选手俯身挥桨，全力冲刺，桨叶翻飞，激起层层浪花。
11: 这里水上比赛条件特别好，赛事组织也非常专业。这次和全省各地的高手同场竞技，不仅是一次比拼，更是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
7: 近年来，当地深耕文体生态融合发展新模式，将水上赛事、生态旅游、

0: 休闲度假有机结合，持续打造特色体育旅游 IP， 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深耕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将百年建筑、历史古迹等化身实景舞台，推出了各类沉浸式实景演绎、主题夜游，还有公益文化活动等等，丰富大家的假日文化生活。
2: 在四川成都，夜游锦江五一沉浸式主题活动火热启幕，码头两岸游人如织，焕新升级的望江梦华、薛涛吟实景夜游演出同步上演，让游客近距离品读传统文化韵味。天津将历史建筑资源与演艺业态深度结合，让百年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天津解放北路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如今变身沉浸式戏剧实景舞台，演出不设置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可跟随剧情一步观景，全程参与故事推进，在光影流转之间直观感受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
3: 切实的参与到这个整个剧的行进的过程当中。那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了，我对这个角色有认知了，那我可能会自发主动的去了解它背后的很多很多的历史。
2: 陕西依托厚重千年历史文脉，实景演绎再现盛唐风华，咸阳乾陵景区常态化上演大唐盛世实景演出，金甲武士迎宾，唐宫侍女起舞，实景复刻盛唐恢宏气象。景区同步推出十余场唐风系列活动，投壶、唐风接歌等趣味体验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触摸千年古韵文脉。
4: 进来之后呢，还有互动节目，还有很多小奖品哦，然后我们很多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2: 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江西余都深耕红色资源，传承长征精神。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余都东门渡口常态化上演红色情景剧《告别》，生动重现当年红军告别乡亲奔赴长征的感人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红色演绎中接受精神洗礼，厚植家国情怀。
5: 五一假期，各地依托湖畔山野、茶园古县、城市夜景等天然户外实景资源，打造户外演绎、民俗展演与光影秀等活动，让群众在山水之间乐享休闲假日，激活文旅融合发展新活力。
2: 假期期间，2026国潮文化季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精彩启幕，湖光山色化作天然演出舞台，依托典籍《永乐大典》复刻千年文脉意境，系列时光音乐会古今交融，让游人在山水之间静享自然雅趣。与此同时，双鹿旗、射艺、蹴鞠等传统古风互动体验轮番上线，非遗好物与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假日出游需求。
6: 淮山柔水的生态特色，还有长城底蕴和咱们年轻人喜欢的国潮元素结合起来，领略怀柔的山水风光。
2: 山西石楼依托黄河山水底蕴，唱响乡土民俗欢歌。这个五一，千年古县石楼黄河第一湾畔热闹非凡，当地群众身着特色服饰，挽起白羊肚手巾，打鼓子、拉花子、掏场子等特色秧歌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石楼县烟火生活集也在五一开启，尽展黄河风貌，三晋风情。江西上饶则将音乐会搬进千亩生态茶园，解锁乡村文旅全新体验，各类民乐合奏、经典独唱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艺术之美。以科技光影为笔，点亮假日夜空，陕西西安光影秀璀璨夺目，金色流光沿生命之树的层叠结构缓缓生长，蓝绿生态纹理次第铺展，花叶传统纹样在建筑表面交织流转，带有丝绸之路文化的戏曲元素逐一亮相，融合七种亚欧大陆生态景观，让这里成为一座生态公园，日均吸引超150,000市民与游客游玩打卡。
7: 以文化与科技融合来打造城市文旅的新场景，不少游客是专程的前来打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那这也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了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9: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一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一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一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10: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5: 凭借精湛的球技，吴一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者是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一起走进吴一泽的追梦之旅。
11: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一泽的赞美之词。
12: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11: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一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一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一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10: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11: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5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0: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1: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5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0: 我做到了为自己

0: 己而战，为家庭而战，
1: 是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被称作是乡村 CEO。 从放弃城市讲台来到田间地头，用短视频带货、文旅推介、研学开发，串联起了18个村的特色资源。
2: 他把村里的好东西迈向全国，也把冷清的古村变得热热闹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看这个乡村 CEO 的故事。
3: 哎，大爷你好，你认识婉婉吗？
4: 婉婉，
5: 婉婉是我们的 CEO。
6: 婉婉是我们的 CEO。
7: 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们来到温州市鹿城区，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好物。
8: 他就是村民口中的婉婉。2024年，做了10多年教培老师的他，从200个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温州第二批乡村 CEO， 任务是帮助山福镇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9: 乡村 CEO 到底过来干什么呢？花这么多钱，这个钱花得值吗？
10: 我把乡村 CEO 是啥？去村里干活，他以为我是这个。你好好的那个老师傅去干，你不要去倒腾。
8: 自上任以来，婉婉就憋着一股劲儿，脱下职业套装和高跟鞋，他要在乡村拼出第二人生。
10: 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干一场的全国10大最美乡村之一，全国文明村。怎么村庄的人这么少呢？
11: 2021年，我们把18个村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银山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子把公司运营起来？不懂流量，不懂市场。那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8: 挨个跑了18个村，没想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10: 18个村有些在山上，有些在山下。刚开始的时候去找村书记，不理我呀，他觉得你就是干不起来的，你招标招标又不会，你要施工施工又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福。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8: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12: 来吧，跪在没得爹吧，
4: 没得那不得，
12: 来一根
4: 再给，
12: 太甜。
8: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12: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
10: 大家好，我是山福镇乡村 CEO 金志婉，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福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
12: 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
10: 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所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4: 这一棵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13: 2、3开始。
12: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
8: 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福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福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10: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一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8: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12: 我抓到了，家人们，这种小小的螃蟹，你们那儿怎么叫？
11: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福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9: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发现还是蛮大的。
10: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
12: 是每一个村的利息。
10: 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
13: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
12: 该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14: 先打分红吧。
15: 先打利息。
13: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

0: 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1: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往往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给他。
2: 外来人精致版成了村民口中我们的晚晚。西坑村在山上交通不便，他就要多去走一走。
3: 爹，你已经搬到桌上
4: 面？没桌还呢，现在桌呢，没洗呢。你这还个干干，你就干干干嘞。
3: 好，
4: 那我就我来干嘞。
3: 那小的就不要了。
4: 好，我们拿去。下次我你要什么吃，你告诉我啊。
3: 你做什么我都要吃的。
4: 我女儿过年到了，奶奶子，她娃是亲了，过几天，都是当着马上过来，都跟我身边。
0: 他们待我如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笑脸是最治愈我的。他笑，我就会跟着笑，想逗他笑。阿婆，你永远是八一朵花哦。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乡村 CEO 返乡这个意义也在这里。
5: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但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山口镇的乡村 CEO 婉婉，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2: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在满山扶正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0: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丝，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王翔，
1: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河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玩玩。
0: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啊，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你是否想过大国重器是由怎样的一群人所铸就的呢？有这样一位航天人，他立志攻坚，面对70%新技术，他和团队一起从零起步，手绘图纸，车祸骨折仍然坚守一线，最终完成使命，让中国挺起了腰杆。
8: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刘永才。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王宁走进刘永才。
9: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进的靶场？是满怀信心呢，还是说其实有点忐忑？
10: 你的设计验证最终都是要靠飞行，那只有在靶场飞出来了，你才证明你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吧？这时候就打了一发弹。那你刚才看的有一个照片，你看，是吧？这张，这就是我本人，那个穿迷彩服的，
9: 哇，笑得最开心的这个人，
10: 对，
9: 哎呀，
10: 那就非常高兴，一下就破了记录了，把我们指标都超过了。
9: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导弹已经实验成功了？
10: 成功了。这是
9: 我们找到的资料里是成功之后现场放起了烟火。
10: 这个呢就是在地面上围着圈放了那么一圈的鞭炮。我鞭炮齐鸣啊，那都是非常高兴。
9: 这种绚烂的烟火也代表着为此我们那么多的心血在这一刻绽放了。
10: 对对，
9: 太不容易了。
10: 每一次打成了都是要这样，
9: 所以一定是一个笑中有泪的状态。
10: 那实际上打成了以后哭的人是不少的。
9: 那个时候的泪水里是什么呀？
10: 因为这种实际上就是成功的喜悦，成功的喜悦。回顾你这个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9: 会有特别多的苦和特别多的难，
10: 对，
9: 这个时候就涌出来啊。
10: 但是呢，实验队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打这发打成，并不等于全部成功，是吧？第二发还是从零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们是
9: 并没有时间去庆祝，
10: 只是晚上大家会个餐，啊，大家庆贺一下。
11: 试验成功了，刘永才和团队走过了最漫长的攻坚之路。
12: 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
11: 200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式上，这件大国利器身披迷彩战衣，威武驶过天安门，首次亮相全球。
7: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8: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2: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五步避险法。一、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二、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三、防烟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四、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五、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6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五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

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

0: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观影人次突破2054.2万，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观影人次1890.8万，同比增长超8%，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第139届广交会5号落下帷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开展，至5月5号结束，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开幕。广交会作为中国第一展，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绿、质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
3: 广交会啊，已经举办到了139届。那今天啊，我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啊，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
4: 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展览面积从118.5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广交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3: 再说数字三啊，就是3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啊，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数据显示啊，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啊，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本届啊更是高达1.1万家，涨幅超过了1.4倍。
5: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
6: 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赫格塞斯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

0: 交战。赫克塞斯还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但赫克塞斯同时也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2: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0: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

0: 案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据伊朗光明通讯社5号报道，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也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据悉，发出这一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对美军机两次发出紧急代码作出回应。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1: 美国政府刻意绕开战争一词，不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背后有哪些考量？擦枪走火不断，美伊战事是否会重燃？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美国高层对于当前局势的表态实际上是非常谨慎的，既避免用所谓的战争，也避免通过激化冲突来影响当前局势的定性。一方面呢，在政治上，如果说美国高层将当前的冲突定性为战争，那实际上就意味着当前对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上来说，那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那就意味着需要美国国会的授权。那么现在呢，美国更多的是将 将当前的冲突定性为一个所谓的敌对状态，是希望根据1973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战争授权法案来赋予当前美国高层对伊朗问题上的军事调动的权限。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对于当前美国国内来说冲突是不是会重新的爆发，冲

0: 突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一直是各界所关心的议题。因为毕竟冲突的长期延续，使得美国国内面临着非常巨大的通胀的压力，同时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呢，美国的高层避免使用过度的刺激性的言语，来对于当前的局势做出更加严峻的表态，希望相关的措辞或者表态不要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负面的恶果。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3: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4: 我们这个基地种了600多亩油菜，亩产量在200斤以上，目前市场价在2.5块左右。
3: 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秸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5: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3: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2: 产粮大省黑龙江迎来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水稻育秧进入三叶期，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6: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7: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田管理。
6: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2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模式，每亩可降低育秧成本30至50元，育秧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至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2: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

0: 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加工车间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八成将远销海外。
1: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2: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1: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3: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1: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目前当地已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0: 近日，云南昆明市的多款国产自育新品种月季进入采收期，这些月季不仅颜值高，抗病性和适应力也更强，正逐步推广给更多种植户及花卉企业。
4: 走进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一处鲜切花种植玻璃大棚，清凉夏日七夕、高原红等月季新品种正值采收期，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熟练采摘、分拣、打包。其中，国产自育品种清凉夏日七夕在色彩和观赏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较强的抗病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已在花卉企业推广应用，且生产表现稳定。
5: 培育下来就是抗白饭，冬天也不容易畸形。
4: 这些新品月季由中国农业大学自育，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研究人员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
6: 已服务花卉企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000余家，其中切花月季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累计超过3万亩。
0: 5月5号19:48，我们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正式告别暮春，迈入初夏。谚语有云：“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7: 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8: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7: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篱笆高挂，则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9: 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
10: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7: 而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留下了关于物候变迁的文学歌咏，更通过兴盛的酿酒文化与多样的面食，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丝路消夏图界。
0: 虽然立夏了，但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4: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

0: 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1: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0: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2: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0: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2: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3: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什么是子午觉呢？
0: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4: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0: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4: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0: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号通报称，自当天0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3: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7: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0: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1: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4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2: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р, у них якийсь сісфа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1: 泽连斯基称，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4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 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 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4: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3: 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就已感染。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 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报道称，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在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游轮上没有老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

0: 多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1: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1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2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2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0: 来看军事方面的消息。练兵先练将，强能先利器。侦察兵除了过硬的素质，更离不开不断升级的装备。让我们一起近距离了解侦察兵手中的制胜利器。
2: 在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的演练现场，侦察战斗小组都会携带北斗手持机、信息终端等智能信息设备，回传战场态势、敌情坐标、高价值目标等各类信息。而2期装甲侦察车则是他们的移动指挥中枢。
3: 我们所配备的2期装甲侦察车以光电侦察、雷达侦察和无人机侦察为主要手段，具有情报侦察、引导火力打击、战场防护和机动越野等能力，为作战指挥实时提供以情报、地形、海况等为主的情报信息。侦察小组可运用可见光、雷达、热像、无人机等多种侦察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和监视，精准判断目标距离、坐标和性质等关键要素后，利用指挥信息系统将敌情态势、敌情报告和敌情目标清单发送至指挥所，构成一个完整的情报保障体系。
2: 演练中，侦察分队还将无人机和 FPV 穿越机编组配合，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态势感知，快速巡航扫描，定位热源目标，穿越机则低空突防，可携带爆炸物进行自杀式打击。
4: 我们结合传统无人机和穿越机的优势特长，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搜索、跟踪目标动态，穿越机根据无人机高空侦测反馈回到目标信息，达到完整的侦察、识别、引导、破袭闭环，为后续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既可以为炮兵、装甲兵提供目标坐标引导，也可以为步兵分队提供近距态势感知，实现发现及摧毁的作战效果，同时可完成战场监视、毁伤评估、敌后渗透侦察等多任务，适配现代复杂战场环境。
5: 在陆海空的作战部队当中啊，还有很多特种的侦察设备，比如说陆军的一些侦察部队，它可以使用超小型的无人机，甚至是仿生的无人机。那么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进行静音飞行，可以直接进入到建筑物内，针对里面的情况进行感知。而一些这种仿生无人机，它的外形和飞鸟差不多，在相关区域内执行侦察任务，对方根本无法察觉。那么对于空军的这种特种的装备而言，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大型的无人机，或者说隐身的无人机，尤其是隐身的无人机，它可以悄悄地渗透到对方的 预警系统，或者说呢对方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后方，那么可以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侦察。像海军它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无人潜航器悄悄地进入到军港或者是近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够针对港口内部的军事设施的情况或者说舰艇停泊的情况进行了解。那么拥有了这种小型的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我们海军的特战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这种前沿的秘密侦察。
0: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锤炼分队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实战能力。
1: 演练开始后，保障分队迅速抵达预定地域，开设临时加油点位，同步展开集群加注作业。面对态势变化，分队立即切换保障模式，出动越野加油车实施伴随式流动保障，精准对接前沿作战单元的油料需求。
6: 此次演练，我们依托两类加油装备互补保障，自装卸加油车操作简便，补给装备可自助完成加注，有效减轻人员负担。越野加油车机动性能强，能适应各类复杂地形，伴随一线机动保障，更好适配多样战场补给需求。
1: 演练中突发空情考验，官兵们迅速启用无人机反制装备，精准压制，成功迫降来袭目标。与此同时，侦察无人机升空巡查，发现明火隐患，消防无人机第一时间升空处置，快速扑灭火情。此时前方道路遭敌袭扰造成损毁，地面通行中断，分队即刻切换立体保障通道，利用无人机实施远距离油料投送，成功破解复杂路况下的补给难题。此次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要素，全面检验了一体化实战保障能力。
4: 我们将紧盯实战需求，不断优化保障流程，创新保障模式，全力构建以保为主、攻防兼备、空地一体的油料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全域机动、敏捷高效的油料保障能力，为部队遂行各项保障任务提供坚强支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北京时间五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凭借精湛的球技，吴一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一起走进吴一泽的追梦之旅。
1: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一泽的赞美之词。
2: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give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Phenomenal player.
1: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一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一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

0: 一则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1: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0: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东京阴，16到22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8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5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开罗晴，14到25度。巴黎小雨，10到14度。伦敦小雨转阴，9到1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4度。纽约阴转小雨，18到25度。
1: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2: 我站不住了，哎，我爱人也要了。
1: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3: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紧。
1: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

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6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5号较前一日略

0: 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2: 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第139届广交会五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记者五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4: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

0: 机一到，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赫格塞斯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还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但赫格塞斯同时也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2: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1: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

0: 本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专注学生教育精神中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到武汉大学，看看青年学子们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的。
5: 湖北武汉珞珈山下一堂极地科学课开讲了，正在讲课的叫艾松涛，2002年还是武汉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他，第一次来到南极，从此开启了与极地事业相伴的人生。如今艾松涛已经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坚守讲台为本科生授课。
6: 这里有一个雪龙号的一个航线，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前不久呢刚刚回国了，然后我们武汉大学呢有5名队员，前两天刚刚回到学校。
5: 近日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并陆续返回武汉，当中就有艾松涛的学生。在这次5大科考队伍中，驻守中山站的胡昌红虽然年龄最小，但面对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7: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

0: 拼命很疯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车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画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1: 凿冰哈。
0: 对。
2: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1: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0: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样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1: 能修好更重要。
0: 对，
2: 尽管胡昌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轻松，但是从现场视频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艰险。由于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
3: 你看绳子哪能往前挪呗。
2: 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友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希望学校广大师生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时，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楚新德正在南极中山站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4: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2: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
5: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提高站位，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使武大师生深受鼓舞，我们都是收信人这句口号正成为青年学子们最生动的实践。
5: 好，看我这里点个赞。
2: 对新时代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寄予厚望。在给武汉大学南北极科考师生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2023年5月，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深情寄予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一句练就过硬本领，一句练就兴农本领，既是对不同领域青年的明确指引，更是对大家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的共同要求。

0: 在徽州毕节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宋哲和他的几位小伙伴熟练地跨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山间层叠的农田。崭新的一天在泥土的气息中开始了。
1: 陆叔，我们这是喷的丙环座，每隔半个月喷一次就可以。
2: 它要挖环形沟，就是围绕着树冠，围绕着这个滴水圈一个圆圈，然后这样挖，然后挖好之后，
0: 来到自犁合作社后，宋哲和同学们开始教当地村民进行田间管护。别看现在他们和村民们配合得挺好，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创立科技小院，选派研究生长期驻扎在农村一线，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随后，这种模式开始在多地推广。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了，但一开始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可。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那咱们村的老百姓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我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把种出多大的产量来，你们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0: 龙凤村是典型的农业村，马铃薯和刺梨是村里的两大主导产业。长期以来，受品种退化、施肥用药不科学等因素制约，产量低、品质差，产业效益难以提升。科技小院入驻之后，研究生团队开始扎根田间找问题，同时引进马铃薯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村民。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村民竟然把种薯当菜给吃了。
4: 用我们老家那个土地种不好嘛，对吧？收成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在我心里面，我也认为不是很好，所以拿回来，那个当时给我们那个土地是大的那个嘛，不是那个现在小的那个，是挺大的那个。
5: 大的那是种薯吧？是当种子用的，对吧？
4: 对。然后我们是吃了一部分，因为我像我当时想，反正种下去也没有，对吧？对，是这个意思。
0: 吃了一部分后，左奎把剩下的种薯种下了，结果发现收获的马铃薯不仅个头大，产量还翻了3倍，他十分后悔，第二年便全部种上了新种薯。村民陆世江家里的马铃薯出现了倒秧，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情况不仅得到了改善，农资和人工投入也节省了不少。
6: 第二年、第三年回来了，把他那个种子拿过来一种起来嘛，那个收入真的就从那个地里面去跑，随便一挖就是一挖出来，就是还我们当时还我记得拍的还有视频，就是你拿随便拿了几个包在手里面都包不到。
0: 丰收之后，左奎、陆世江等人特意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消息传开，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上门学习技术。科学种植很快从五户试点推广到全村2000亩马铃薯基地，还带动了刺梨、林下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多种形式，科技小院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村民李兴发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支持同学们搞研究，他无偿拿出自家土地当做科技示范田。
7: 去年他们说的，他们不是向另外一个户主农户租地，是不是啊？好，花了一点租金。我说我不要你们的租金，你们就干脆我留一块地，让你们去搞示范。
1: 我们尝试引进了新品种，李叔的地块最高的亩产能达到4500多斤，而且成品果数量很多，都是些大洋芋，就是用当地就这么大。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1: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时也是奔着这样来的。
0: 2025年2月，作为第五批进驻龙凤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宋哲来到了这里。
1: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然后一来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0: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

0: 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一年多时间。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刺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3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
1: 我们团队呢，前段时间也发布了土肥大模型，主要是针对一些农民的养分管理上的问题，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决策。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科技小院都可以用到这个大模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团队力量是放到了海南，要做科技小院出海。科技小院的全球化。
0: 今年11月，宋哲就要离开小院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了。接替他的是师弟马安镇。记者即将离开时，马安镇正拿着一大早刚采摘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无刺刺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2: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厚植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千年寄托，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吗？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0: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实干笃行，诠释青春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嘱咐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这些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4: 面向未来，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矢志不渝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5: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那我愿意去做，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6: 青春戍边，山河无恙。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刚才片花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一个个家庭等待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结果。在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有一位90后民警，他借助 AI 人像比对技术，帮助200多个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其中也包括被人贩子余华英拐走的孩童。梅姨案里的两名被拐儿童钟斌和欧阳家豪，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民警汪挺的寻亲工作室。
1: 高兴的哈，
2: 现在
1: 见到孩子了哈。
2: 啊，见到了。
1: 什么时候见到的？
2: 就是3月30号。
3: 小孩子985的80人，在考公务员。
1: 对，上次是说正好在考公务员嘛。
2: 啊，
1: 挺好，刚刚好。
4: 这个，
2: 就这个。
5: 找到孩子的喜悦，终于让这位母亲脸上的愁容散去。她有一个特殊的称呼，龙俊红妈妈。

0: 在寻亲家庭中，走失孩子的名字加上爸爸或妈妈就成了家长最常用的称谓。就在不久前，汪婷帮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今天他专程从外地赶来宋锦琪，而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三位家长是他带来的，他们的孩子至今没有下落。
1: 我们就是唯一的希望，只有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因为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去找了。
0: 三位家属来自不同的地方，云南、浙江、广东，寻亲多年，现在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汪婷身上。
2: 千分的感谢，万分也是只能说感谢汪警官，你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0: 临走前，已经找到孩子的龙俊红妈妈将一面锦旗递给汪婷，锦旗上写着“寻人解困，感激不尽，人民警察一心为民”。
2: 谢谢王警官，
3: 谢谢，
2: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是乡镇的那个，万分的感谢，你为我们失踪儿童家长的付出，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4: 但是谢谢你们认可，
5: 认可才
2: 是
5: 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
4: 挺好，
2: 谢谢，
4: 还一定会早点回家的。
0: 之后，这面锦旗和其他锦旗一样，被汪婷整齐叠放在工作室的墙边，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又弥合的家庭，但汪婷说，她最想要的不是锦旗，而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团圆。
4: 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找回的这些失踪儿童家属，咱们不要着急，因为全国公安机关近些年啊，一直都在大力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的行动，然后针对历年失踪被拐儿童。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在运用最新的技术去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
0: 这样的场景在汪婷的寻亲工作室里时常会发生，每周他大约要接待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这些家长来回奔波上千公里，只为送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句拜托了。
4: 他过来找我们，可能是他也想寻求一个心安，你要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现在的当下的日子过好。
0: 汪婷的寻亲之路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1992年出生的汪婷，2015年来到南昌铁路公安处湖口站派出所工作。2021年，汪婷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时，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4: 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0: 这名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的信息，汪婷在人口系统中仔细查找比对，最终在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中找到了一条信息。
4: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0: 这是汪婷第一次帮助失散的家庭团圆。流浪多年的熊某被家人接走时，汪婷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4: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是如此的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0: 从那天起，汪婷利用工作之余默默开启寻亲工作。他在手机短视频平台中刷到寻亲家庭的求助信息，就随手截图下来，然后再到系统里比对查找。日积月累，他已经存了数千张寻人启事的照片。
4: 手机截图的大概一共有4000多张。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哎，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2、3点。
6: 在 AI 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汪婷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

0: 一张不清晰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那个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
1: 汪挺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存着很多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资料。他说不清这个文件夹自己打开过多少遍，但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里面的照片重新翻出来再看一遍。
2: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是这样的。
1: 每一个来找他的家长，汪挺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他的电脑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2: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地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时间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前一两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早了一两年，再早了一两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是否他孩子找到以后对他来说是心灵上最好的一个良药。
1: 一个人，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坚持。汪挺的牛不在于他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多翻了几十遍。
2: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1: 汪挺的寻亲能力和执着逐渐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正式组建了以汪挺命名的寻亲工作室。
3: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失走散的情况。我们汪挺在执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0: 事实上，早在2024年，汪挺就已经将 AI 人像比对技术应用到了寻亲工作中，并摸索出一套综合家族照片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梅姨案。
1: 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有7人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钟斌的父亲钟丁友，从2004年儿子被拐的那一刻起，整整20年，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找孩子。
4: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了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回家的时候就失落的回家。
1: 多年来，钟丁友跑遍广东每个城市，发了几万份寻子传单，向一切可能帮他找到孩子的人求助，这其中也包括汪挺。
4: 2024年9月份，有个好心人就提供了我汪挺警官的联系方式，我的还没有回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汪挺警官，他说好好，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
2: 他说他的小孩当时是在广东失踪了，然后我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失踪儿童钟斌失踪前的一张照片，然后还有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他这个钟丁友和他爱人的照片，去综合进行一个分析比对。
1: 由于家属提供的照片往往年代久远，有的附着塑封膜，会有反光和水渍，汪挺拿到照片后会对照片进行简单处理，把头像精准提取出来，然后再运用 AI 技术进行人像比对。 比对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联系广州警方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

0: 得知钟斌被拐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把搜索范围锁定在这两个城市。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了范围。
1: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他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眉间距啊他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他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他所疑似的这个区域去犯罪嫌疑人去找，给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0: 在广州增城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后，另一名被拐儿童欧阳家豪的疑似对象也被锁定，两个孩子的家相距仅2公里。
1: 广州增城警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找。然后我们发现钟斌的疑似人员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还有另外一名儿童叫欧阳家豪的，然后也没有找回。他们想的也是，我们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每一个都要找到。然后把欧阳家豪的相关信息，还有欧阳家豪失踪前的一个照片给到我们以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发现钟斌所在地的旁边的另外一个地市，很快的就找到了欧阳家豪的一个疑似人员。
0: 2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汪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在他屏幕上的这两张照片之间。左边是钟斌1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右边是钟斌成年后的户籍照片。肉眼看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 AI 人像比对看到了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1: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些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哦，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0: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汪挺反复强调，技术只是工具， AI 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1: 之前第一个这个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与相似符合他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的这个目标他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0: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都吻合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 DNA 采集。4天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
2: 汪挺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给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来。”
0: 接到电话的那天，钟斌有没有上班？下午3点多钟，汪挺告诉他孩子找到了，他不敢相信。中午通电话时还在核查，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2: 血缘还是血缘，有相似的。我说钟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汪挺警官找到你的。
0: 认亲之后，钟丁友把网名从寻儿钟斌改成了寻儿成功钟斌。他说他找了20年，终于找回来了。如今钟斌回

0: 回到了原生家庭，一家人和和睦睦，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也希望那些还没团圆的家庭也能团圆。
1: 钟兵的案子用到了童年照片和家族照片的比对，但在寻亲求助中还有很多家庭连一张清晰的童年照都没有留下。那没有照片还能找到孩子吗？汪挺还有另一把钥匙，清源推演技术。
2: 没有小孩的照片，如果说他有其他子女，有父母，然后我们可以综合这一家人的长相特征，然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去找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们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
0: 汪挺说，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去火车站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但如果认识他的父母，就能在出站口凭直觉认出这个人像他爸爸或者像他妈妈。计算机也是一样，锁定疑似目标后，汪挺和团队再进行人工复核，最终通过 DNA 确认。
2: 很多人是照片不具备比对的价值，然后有的甚至这个家里连失踪孩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通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些面部特征去找到他们，现在已经成功找回的案例有21人。我每次找到一个的时候，然后在 DNA 比对的时候确认了以后，我也会很激动，有的时候可能会高兴的一下子拍桌子，然后就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着把这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父母。
0: 如今汪挺工作室已累计找回224名被拐儿童，帮助453个失散家庭团圆。汪挺说，5年坚守，支撑他走下去的不仅仅是技术。
2: 有一个湖南一个失踪儿童，在2006年失踪的时候，他失踪的当天，他的外公因为当天就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天就去世了。这个母亲一扛就是扛了10多年，在2024年年底，我们给他找回的时候，他的母亲当时是查出了患有肺癌。医生当时说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每一次就见到这些失散家庭团员，内心还是能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在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他首先是重逢后的感动，然后也有对这么多年这个经历的这些苦难的一个情绪释放。
0: 在我们的采访尾声，汪挺又接到了来自外地的求助电话，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上千张寻人启事的截图，还有许多在等待团圆的家庭，新的寻找已经开始。
2: 铁路公安，我们本身保障的就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出行，在外务工的这种家人回家团圆，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是团圆。我非常热爱现在这样一份工作，每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1: 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3: 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4: 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交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3: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5: 听众是怎么回事啊？
6: 开着自驾然后去附加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5: 啊，副驾有人没有
6: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5: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那是你这里分心驾驶还有个罚款啊。
6: 好的，
5: 好吧，
6: 是。
5: 然后开车的话是

0: 放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1: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颖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6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0: 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观影人次。

0: 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2: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0: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

0: 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1: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四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2: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五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2: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0: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4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4: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р

0: у них якийсь сізфає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1: Зеленський 称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四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2: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五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博洛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民党、国家自由党等。今年4月，社民党要求属于国家自由党的博洛让下台，博洛让表示拒绝。最终，社民党联合其他反对党及无党派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厄瓜多尔政府当地时间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100%下调至75%。该措施自6月1号起生效。本次声明发布时，俄方100%安全税税率才执行了4天。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30%的安全税。此后，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至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对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至10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5: 我们这个基地种了600多亩油菜，亩产量在200斤以上，目前市场价在2.5块左右。
4: 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接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6: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4: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2: 产粮大省黑龙江迎来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水稻育秧进入三叶期，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7: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8: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片管理。
7: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2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

0: 模式，每亩可降低育养成本30至50元，育养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至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1: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加工车间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0: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2: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0: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3: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笼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0: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目前，当地已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1: 近日，云南昆明市的多款国产自育新品种月季进入采收期。
4: 走进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一处鲜切花种植玻璃大棚，清凉夏日七夕、高原红等月季新品种正值采收期。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熟练采摘、分拣、打包。其中，国产自育品种清凉夏日七夕在色彩和观赏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较强的抗病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已在花卉企业推广应用，且生产表现稳定。
5: 培育下来就是抗白饭，冬天也不容易畸形。
4: 这些新品月季由中国农业大学自育。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研究人员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
6: 已服务花卉企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000余家，其中切花月季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累计超过30000亩。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

0: 2026年2月末，中东战火又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者随即发起反击。没有大规模地面战，远程精确打击体系密集登场，现代战争的形态和样貌再一次被清晰勾勒。这场战事引发全球担忧，在北京西南郊，一位83岁的老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战场的变化。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里面又再次启用了那个战斧巡航导弹。
2: 对，
1: 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关注它的什么？
2: 91年海湾战争就首次公开使用了，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是288枚。但是这个呢，这次呢，实际是一个月就是850枚。这个量也非常大，而且型号不一样，它已经发展到布洛克五五型的这样。
0: 刘永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长期在科研第一线从事飞航装备的设计、试验和制造的研究工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是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里，刘老和我讲述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巡航导弹从无到有的历程。
2: 一般咱们的射程都是那时候还都是近程，美国是战斧巡航弹是70年代就开始搞，那时候他媒体上也有一些报道，我们就一直关注。但是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技术呢，也开始也远。
0: 相比于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体积小，重量轻，可以超低空飞行，适合多种发射平台。因为没有固定弹道，发现和拦截巡航导弹的难度大大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军战斧巡航导弹首次亮相，便一战成名，准确摧毁了伊拉克军队的指挥控制机构和防空阵地。这种新型武器的精确制导能力震惊全球。
1: 在实战使用当中看到了它的威力，那个时候
2: 那是很
1: 对您有震撼吗？
2: 对对，它的威力摆在那儿了。实战的效果很震惊世界啊！那时候就是刺激我们，激励我们也要加快，所以我们就加快了我们的这个越研呢，就是有点要那个。
0: 很快，由三院牵头组建的研制团队悄然集结，刘永才也在其中。在此之前，他已经主导研发了多个型号飞航导弹，而要将这个新型号研制成功，很多跨越式技术没有样板借鉴，刘永才和团队需要自主攻克重重难关。
1: 那那个时候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进入型号之前有1年多时间进行关键技术攻关，都是难的，都是相当于原来没有的嘛。一般过去新型号新技术不能超过30%，就是70%以上都是原有成熟的东西。然后30%呢再进改。当时表彰的时候跟我讲的是正好调过来。70%都是新技术，成熟技术不到30%。
1: 我看到资料说那个时候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还没有这么普及。
2: 那时候画图来讲都是手制，都是会画图。
1: 您觉得特别习以为常是吗？都
2: 是
1: 手绘，
2: 那都是那样的。那都是。
1: 现在您知道电脑的这个 AI 的生成技术已经非常的进步和发达，但那个时候全是手绘。
2: 全是手绘，包括计算机也没有。那时候最早那时候有计算尺嘛。计算尺我们都有。
1: 是的，我们看过那个可以一乘二，二乘三。

0: 在
1: 在
0: 的那种计算
1: 那种
0: 尺。
1: 计算尺，后来是，有一定引进的条件，就是电动计算机。但是说最早我们开始用的就是从德国的，那挺大的那个。但后来慢慢发展，就是笔记本啊，这从科研条件来讲是跟现在没法不可同日而语的。
2: 那时，行军床是三院实验室里的必备品。科研人员常常通宵作业，大家埋头苦干，只为一个目标，让中国的飞行神箭早日腾空。
0: 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内心的这种压力是挺大的。
1: 一种意见就是，我们搞不出来，还是没有信心。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啊。实际上，整个的队伍也是这样。
2: 遇到问题就解决，碰上难关就攻克。在离三院不远的一个公园里，停着一架轰炸机，这是巡航人心里的功勋飞机。他的故事正是巡航团队攻坚克难精神的真实写照。
0: 这个公园过去经常来吧？
1: 来过，以前来过，以前绿化就在这里栽树。
0: 真好啊，这个栽树和造导弹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从种子开始，慢慢的发芽，然后慢慢的开放。
2: 飞行器研制，动力先行。30年前，正是这架飞机在巡航导弹的发动机试验中立了大功。
0: 这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啊。
1: 本来我们这个发动机的实验，导弹飞行之前应该在地面做吹风实验，
0: 对，就是风洞实
1: 验。风洞实验，咱们没有这个推进风洞。我们呢，当时也考虑怎么解决这问题。
2: 缺乏关键试验装备，让发动机研发陷入僵局。但新型装备的研制不能停，不能等。刘永才和团队创新性提出新方案，通过近百次模拟实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解决了关键问题。
0: 因为其实这个想法特别关键，咱们没有风洞实验的基础，咱还得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这是个挺高的招啊。
1: 现在就是通过重复性的实验，把这问题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成功率大大提升。
2: 在公园的文化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当年研制人员们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一起推着飞机前行。因为没有合适的牵引车，推飞机入库出库成了大家每次试验前后的集体活动。
0: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哈，就讲述当时去推这个飞机的人的手，都有可能跟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冰粘在一起
1: 因为
0: 粘
1: 冬
0: 上。
1: 天也要做，那时候他们就肯定要做这实验，因为没有牵引车嘛，因为他不是单独给你配个牵引车，所以我们在那儿做一个实验的，是一个单家的实验任务，
0: 所以当时大家就都得一起推飞
1: 要推
0: 机。
1: 这个飞机。你比如他要进场、进到跑道、起飞点，那就是咱们自己用不着一个飞机场再给你安排牵引车啊什么，没有这样子。所以条件是比较艰苦，我们是个临时的任务。
2: 对于这段故事，刘永才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条件是有些艰苦，他关心的全是试验的数据和效果。
0: 这个实验好做吗？效果好不好？
1: 非常好，所以飞行试验的时候就很好，就没出过。
0: 对，所以现在您再重新看它，
1: 那功勋飞机，
0: 功勋飞机，这是不是您说的？就是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要创造条件，也得把这问题解决了。
1: 就像这个，
2: 随着技术难关被一一攻克，新型装备的研制也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时，一个举国震惊的消息传来，更让刘永才和研制团队暗暗下定决心。要拼尽全力。
3: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到目前为止共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0: 我看到这条新闻， 看到牺牲的那三个中国的记者的时候，其实在我幼小的心里。

0: 里面是有很大震撼的。
1: 攻占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我们国家国力不强嘛，所以他就敢欺负你嘛，对不对？他能炸你大使馆，任何的外交礼仪都不讲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我们搞武器来讲，更加激励我们加快的研制，只是感觉到压力也更大。国家就急需这个，所以
0: 就在您心里其实是憋着一股劲儿的。
1: 对，那当然了，但是我们也没想，从我内心来讲，没有想这个我能不能完成，我就是按我的要求，按国家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的要求，我们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就一直不停的这样工作。
2: 这是一条长约9公里的铁路，是新型号装备出厂前往靶场的必经之路。每当新型号出发前，刘永才都会来这里送他们一程。这一次，凝聚着他们研制团队10年心血的装备，又将沿着这条铁路驶向靶场，这也预示着试验开始了。
0: 那这个实验当时进展的顺利吗？
1: 实际是不顺利的。第一发呢是成了，后边它又出问题了。第二发呢就出的问题比较多了。
2: 当时的试验画面我们无法获得，前两发的试射结果让研制团队倍感压力。而就在靶场试验的关键期间，一场意外突然降临。
1: 出事儿，哎，对，
0: 出什么事？
1: 因为我们做实验呢，所以在那天吧，正好就是我们带着3辆车，慰问品去慰问，已经慰问完了，往回走，所以走到那一个沙土路小弯那儿，转弯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有经验的话，你就往前开就行了，他就打方向盘转弯，转弯车就翻了。我坐在副驾驶上，翻到左边来了，就砸在那个方向盘上。
0: 当时您是什么状态？
1: 这就是骨折了。
0: 骨折的疼，他们说是不能忍受的一种疼。
1: 对，这个当时也没，反正那就只能在这等着，因为联系不上，手机不行，大沙漠里的手机信号根本没有。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车老没来，因为联系不上嘛，他们就返回来找的我们。
0: 沙漠当中等于你们变成了一辆孤独的车，在这儿等救援，等了多久啊？
1: 后来到晚上7-8点钟吧，就是他们才回来，相当于隔了4-5个小时吧。
0: 4-5个小时您就这么干等着？
1: 对，就是在那儿等着，后来他们就返回来了。
0: 最后医生判断您这儿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程度了？
1: 就是右锁骨骨折，后边2根肋骨也折骨折，包括单位啊，压力都让我回北京。驻地的医生呢，我就问我说，我是到北京来治疗和在你治疗有什么？他说，最后你这个锁骨骨折接上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儿呢可能会有个台阶。在北京的话可能就很光滑了。他说这个影响你的美观。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求什么美观不美观，我说就没回北京。但是基地呢就是那个固紧那个带啊，专用的一个固紧带，对，基地没有。后来从北京带过去的跟这儿。当时搁医院里头老伴儿在那儿陪着我嘛。
0: 我能看一下现在您这个锁骨那台阶在不在？
1: 这块有一个，你看它不是光滑，是个台阶。
0: 真的，突然间给下去了。
1: 有个台阶。
0: 但是这个会影响您的生活吗？
1: 这也倒没有，我倒没什么感觉。
0: 所以在您心里那个时候，比您这锁骨，比您这肋骨都重要，是不是？
1: 对。没想那么多，还能动吗？也没什么影响。
0: 只要还能动，您就得干，
1: 也没
0: 有
1: 想，也没有影响你别的，反正就吊着绷带吧，脖子这块儿这个。
2: 就这样，刘永才忍着伤痛，吊着绷带，继续投入试验。他和团队一起持续了7个多月，直到试验结束。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质疑声随之而来。整个团队也进入到了边整顿边研制的状态。
0: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我们其实是成功的。
1: 是成功的。就是按实验大纲嘛，我们实验有一个实验的大纲，一个文件。

0: 实验任务全完成了，但是没有就是漂漂亮亮的完成。
1: 这其实是在您的预料之中是吗？
0: 从我内心没有说我干之前我就想那个结果怎么样，没想着，然后就往前推，瞄准着目标，更没有考虑说我打成了怎么样，打不成怎么样，没有这样，所以就一直闷着头就是去干。
2: 活着干，死了算，是刘永才常说的一句话。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他经历过生死时刻后的切身感受。
1: 那其实我看到，其实在80年代您就有比较严重的胃病哈。
0: 那时候老出差，吃住啊都不规律。80年的时候消化道出血，上手术台的时候血压是零，血色素才4克，就病危了一阵。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听说后来说是下着大雨，那时候还是广播嘛，一个单位，然后就大家好多就陆续，后来11位同志，因为我是 B 型血，给我输血抢救，就看我，
1: 就把您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是组织上是国家给，是单位给，是同志们给我的。
1: 那胃病又犯过吗？
0: 犯过。秋季，然后冬季、春季，就连续那几个换季啊，我又吻合口又老出血，就
1: 对，那就变成您身体的一个薄弱环节。
0: 后来呢，我正好那时候，就转到301医院，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吻合口溃疡这个点，激光烧了一下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把那个吻合口那个叫溃疡的地方给是这个，后来就。以后就是没有再出过血，但是呢，一般就不太舒服了，或者换季的时候，会隐隐的感觉到疼。
2: 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刘永才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寻找故障原因、排除潜在风险的工作中。在试验最关键阶段，刘永才根据任务进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直接上去全制导弹，从技术上讲得通啊，我没必要在那边用实弹来去摸索这个。
1: 那这抢了不少时间出来、
0: 那一下就是出问题的话，一个个都归零，归了零才能往下走。那时候就接入了双五条，就技术归零5条，管理归零5条，有5条，严格按照双五条归零。
1: 我们说科学是要严丝合缝的，一个问号都不能带。所以您得把所有的问号都变成句号，
0: 对，
1: 这件事儿才能开始干。
0: 对。
2: 经过技术归零5条、管理归零5条的全面复盘和周密的准备后，刘永才和研制团队迎来了决定型号命运的最终大考。
1: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进的靶场？是满怀信心呢，还是说其实有点忐忑？
0: 你的设计验证最终都是要靠飞行，那只有在靶场飞出来了，你才证明你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吧？这时候就打了一发弹。那你刚才看的有一个照片，你看，是吧？这张
1: ，
0: 这就是我本人，那个穿迷彩服的，
1: 哇，笑得最开心的这个人，
0: 对，
1: 哎呀，
0: 那就非常高兴，一下就。破了记录了，把我们指标都超过了。
1: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导弹已经实验成功了？
0: 成功了。这是
1: 我们找到的资料里是成功之后现场放起了烟火。
0: 这个呢就是在地面上围着圈放了那么一圈的鞭炮。我鞭炮齐鸣啊，那都是非常高兴。
1: 这种绚烂的烟火也代表着为此我们那么多的心血在这一刻绽放了，
0: 对，
1: 太不容易了，
0: 每一次打成了都是要这样，
1: 所以一定是一个笑中有泪的状态。
0: 实际上打成了以后哭的人是不少的。
1: 那个时候的泪水里是什么呀？
0: 因为这种实际上就是成功的喜悦，成功的喜悦。回顾你这个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会有特别多的苦和特别多的难，
1: 对了，
0: 这个时候就涌出来了。
1: 但是呢，实验队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打这发打成，并不等于全部成功，是吧？第二发还是从零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们是
0: 并没有时间去庆祝，
1: 只是晚上大家会个餐啊，大家庆贺一下。
2: 试验成功了，刘永才和团队走过了最漫长的攻坚之路。
3: 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
2: 200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式上，这件大国利器身披迷彩战衣，威武驶过天安门，首次亮相全球。
3: 能够低空飞行、隐蔽突防、连续突击，是对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
0: 这一把长剑在您心里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呀、
1: 回顾着这样的一个历程，有感而发吧，完了就写了这么一首，表达自己一个心情。
0: 您能给我们念一念吗？
1: 可以。霹雳神剑，刺破苍穹，酸甜苦辣，便利其中，威震四海，一代枭雄，保卫边疆，必见奇功。那这就是我当时嘛，有
0: 保卫边疆，必见奇功。
1: 必见奇功。
2: 刘永才院士跟我说，关于这个新型号装备研制的往事，即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位为国铸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究竟是怎样走上军功报国之路的？应刘老之邀，我来到他的家中，寻访这段初心与征程的答案。
1: 你好，
0: 刘老，你好，
1: 你好。
0: 哎呀，谢谢您让我们来您家。
1: 来，
0: 哇，看到这么多的石头，你喜欢平常捡石头啊？
1: 我原来的时候呢，这都是那时候在靶场的时候捡的。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对美术啊或什么的，我也都挺喜欢的
0: 啊。
1: 后来在到单位里，我像他们墙上的大字大标语都是我给他刷的
0: 啊，怪不得。所以你这审美在线。
1: 对对对，有点年轻的时候各个方面都爱好。你像体育啊，然后美术，音乐，那时候我自己靠简谱自己唱歌学歌也都可以。
0: 不过您唱歌还唱得好
1: 也不行，现在年纪大了老了。
0: 您喜欢什么歌啊？
1: 谈不到哪个喜欢，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拿了有谱的有简谱，然后自己就能
0: 就可以识谱。
1: 识谱然后学着唱。
2: 刘永才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做工街头摆小摊，挣着微薄收入支撑全家。那时刘永才最怕两件事，一是饿肚子，二是老师催学费。正因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格外珍惜。
1: 当时家里是比较困难，因为我父亲刚解放的时候就病逝了，就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给人做工，然后或者是夏天的时候跟着我母亲去早晨到早市去卖一些水果蔬菜啊。
0: 因为您前面是两个姐姐，所以作为家里的男孩啊，就大小子，那其实是要养家的，会不会有养家的压力啊？
1: 中学毕业是考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不太愿意让我再上学，感觉到供不起。
0: 是
1: 但是我那时候感觉就是非常想念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天意吧，给我保送到这个哈军工。
0: 那个时候就是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难考的，但您是保送的。
1: 也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就高考前一天上午这个课间操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告诉我就是全校就推你一个。所以第二天高考我就没参加。我就变成给同学服务去了，给送冰棍啊。

0: 扔水呀、
1: 嗯，
0: 啊，然后就搁那儿就入学，
1: 嗯，那个时
0: 那就
1: 候，
0: 是供给制嘛，
1: 对，
0: 什么都不用
1: 包括
0: 自己
1: 衣
0: 发，
1: 服啊，
0: 对，
1: 这包括袜子
0: 袜子、
1: 都。
0: 短裤都发了，家里就没有任何负担。实际上后面我经历来讲，就是说，组织上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我想怎么的，就没有自己去想自己还怎么样。
2: 大学毕业后，刘永才被分配至航天科工三院，从此踏上了为国铸建的飞航事业征程。作为技术骨干，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代空对舰导弹的研制，这也成为他飞航生涯里的第一个里程碑。
1: 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吧？
0: 那很年轻，我当论证组长的时候，带着16个人嘛。都是老同志，我是个小年轻的，组织也信任我，我就做了。那时候，自己不懂就学嘛，干了一整个全过程，然后就这个需要搞新的型号，就把我调到一个新的型号这个市。
1: 那个树都结了果子了，又让您到这儿重新种树来了。
0: 他们有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咋这么傻？你都干了这么长时间。把它弄出来了，开始享受，果子了，你怎么又走了？当时，从我个人来讲，就内心里头，没有什么个人的，就组织上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您看现在整个的国际局势出现了很多地缘紧张，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担忧？
0: 实际上，我们国家来讲，因为属于正义的一方，胜利是必然。现
1: 勇
0: 在也
1: 气。
0: 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就再绝对不会出现驻南联盟的那个大使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种情况。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兴奋。
2: 熟悉刘永才的人都知道，他爱好广泛，尤其喜欢摄影，在他家里摆放着几幅装框好的照片。这都是刘老的得意之作，其中让我最受触动的是这棵挺立在大漠之中火红炽热的胡杨
1: 树。这是在
0: 这是
1: 什么地
0: 傍
1: 方？
0: 晚啊，在那实验基地。
1: 嗯，
0: 实验基地正好任务完成了，傍晚的时候返回驻地的时候，我正好走到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景色，他没见过，太稀奇了。所以当时我正好相机也带着，我就用单反把它拍下来。
1: 我觉得像红的，像火一样，特别
0: 对，它是
1: 炽
0: 完全
1: 热。
0: 原色本色。
1: 您会不会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你们的影子？
0: 这实际航天人也得要坚韧不拔的来，从事你的航天事业，这也是这样，要是这样。
1: 我听您身边的同事说，因为您知道《无家无国》节目来采访您，您还专门自己写了一小段儿，就在您心里，这个家国是什么呀？
0: 对，我把它写在手机里哈，我给
1: 啊，
0: 念一下。
1: 好嘞。
0: 国大家小，有国有家，国强家富，爱国爱家。弱军无国，弱国无家。壮武强军，为国保家。
1: 哎，因为有您这一代的科学家用这种无私的奉献筑起了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底气。
0: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刘永才。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六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五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五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0: 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

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

0: 情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第139届广交会5号落下帷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开展至5月5号结束，在广州分三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 7.57 万个，参展企业超 3.2 万家，均超往届水平。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开幕。广交会作为中国第一展，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绿、智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
3: 广交会啊，已经举办到了139届，那今天啊，我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啊，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
4: 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展览面积从 118.5 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广交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3: 再说数字三啊，就是三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啊，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数据显示啊，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啊，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本届啊更是高达1.1万家，涨幅超过了1.4倍。
5: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
6: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方面，本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达465万件，是第133届广交会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产品占比更是不断提升。
5: 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3: 好的产品呢，自然受到全球采购商的欢迎。数据显示啊，四年以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的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等这些核心数据方面是屡创新高，量值齐升。就在本届广交会前两期啊，采购商到会人数高达24.5万人，工商机构组团数量和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分别达到140个和344家，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
5: 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3: 说完了一和三，我们再来说数字九。那么在本届广交会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设立了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等等9个功能专区。那么我们在现场采访也发现啊，这些专区啊，就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们最关注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不断优化的展览方式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能够进一步扩展海外市场，拿到新的订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五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

0: 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2: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1: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

0: 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四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五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

0: 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1: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在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0: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四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3: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р, ну, у них який сісфа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0: 泽连斯基称，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4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4: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1: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38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

0: 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这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商品进口增加。当月美国商品进口增加106亿美元，达到3022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消费品、资本货物和工业原材料进口均环比增加。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前一天在加沙地带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纳斯·穆罕默德·伊卜拉辛·哈米德。以军称，哈米德在以军一次空中打击中身亡。哈米德曾参与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同一天，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将在派遣医疗团队登船检查，了解船内情况后，再就邮轮航行路线等作出决策。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2: The plan now is for the ship to continue on to the Canary Islands.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So, again, our assumption is that has happened. The initial patient, the initial case, 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1: 对于世卫组织计划让该涉疫邮轮驶往西班牙海岛，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与世卫组织磋商后已决定，将在当天派遣医疗团队登船检查，了解船内情况，并据此就邮轮航行路线等作出决策。截至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对西班牙卫生部的声明作出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4: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0: 来看军事方面的消息。练兵先练将，强能先利器。侦察兵除了过硬的素质，更离不开不断升级的装备。让我们一起近距离了解侦察兵手中的制胜利器。
5: 在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的演练现场，侦察战斗小组都会携带北斗手持机、信息终端等智能信息设备，回传战场态势、敌情坐标、高价值目标等各类信息。而两栖装甲侦察车则是他们的移动指挥中枢。
6: 我们所配备的两栖装甲侦察车以光电侦察、

0: 雷达侦察和无人机侦察为主要手段，具有情报侦察、引导火力打击、战场防护和机动越野等能力，为作战指挥实时提供以情报、地形、海况等为主的情报信息。侦察小组可运用可见光、雷达、热像、无人机等多种侦察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和监视，精准判断目标距离、坐标和性质等关键要素后，利用指挥信息系统将敌情态势、敌情报告和敌情目标清单发送至指挥所，构成一个完整的情报保障体系。
1: 演练中，侦察分队还将无人机和 FPV 穿越机编组配合，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态势感知，快速巡航扫描，定位热源目标，穿越机则低空突防，可携带爆炸物进行自杀式打击。
2: 我们结合传统无人机和穿越机的优势特长，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搜索、跟踪目标动态，穿越机根据无人机高空侦测反馈回到目标信息，达到完整的侦察、识别、引导、破袭闭环，为后续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既可以为炮兵、装甲兵提供目标坐标引导，也可以为步兵分队提供近距态势感知，实现发现及摧毁的作战效果，同时可完成战场监视、毁伤评估、敌后渗透侦察等多任务，适配现代复杂战场环境。
3: 在陆海空的作战部队当中啊，还有很多特种的侦察设备，比如说陆军的一些侦察部队，它可以使用超小型的无人机，甚至是仿生的无人机。那么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进行静音飞行，可以直接进入到建筑物内，针对里面的情况进行感知。而一些这种仿生无人机，它的外形和飞鸟差不多，在相关区域内执行侦察任务，对方根本无法察觉。那么对于空军的这种特种的装备而言，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大型的无人机，或者说隐身的无人机，尤其是隐身的无人机，它可以悄悄地渗透到对方的预警系统，或者说呢对方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后方，那么可以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侦察。像海军，它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无人潜航器，悄悄地进入到军港或者是近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够针对港口内部的军事设施的情况，或者说舰艇停泊的情况进行了解。那么拥有了这种小型的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我们海军的特战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这种前沿的秘密侦察。
4: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
1: 演练开始后，保障分队迅速抵达预定地域，开设临时加油点位，同步展开集群加注作业。面对态势变化，分队立即切换保障模式，出动越野加油车实施伴随式流动保障，精准对接前沿作战单元的油料需求。
5: 此次演练，我们依托两类加油装备互补保障，自装卸加油车操作简便，补给装备可自助完成加注，有效减轻人员负担。越野加油车机动性能强，能适应各类复杂地形，伴随一线机动保障，更好适配多样战场补给需求。
1: 演练中突发空情考验，官兵们迅速启用无人机反制装备，精准压制，成功迫降来袭目标。与此同时，侦察无人机升空巡查，发现明火隐患，消防无人机第一时间升空处置，快速扑灭火情。此时前方道路遭敌袭扰造成损毁，地面通行中断，分队即刻切换立体保障通道，利用无人机实施远距离油料投送，成功破解复杂路况下的补给难题。此次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要素，全面检验了一体化实战保障能力。
6: 我们将紧盯实战需求，不断优化保障流程，创新保障模式，全力构建以保为主、攻防兼备、空地一体的油料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全域机动、敏捷高效的油料保障能力，为部队遂行各项保障任务提供坚强支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5月5号19:48，我们迎来立夏节气，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8: 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池”。

0: 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1: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则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2: 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
3: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0: 而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留下了关于物候变迁的文学歌咏，更通过兴盛的酿酒文化与多样的面食，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丝路消夏图鉴。
4: 虽然立夏了，但大家别急着梳起春装。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5: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6: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5: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7: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5: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7: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4: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什么是子午觉呢？
5: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8: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5: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8: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5: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北京时间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

0: 硬顶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凭借精湛的球技，吴怡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一起走进吴怡泽的追梦之旅。
1: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怡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怡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怡泽的赞美之词。
2: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1: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怡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怡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怡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怡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3: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1: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怡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怡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怡泽。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怡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怡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3: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端重业升降精神中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到武汉大学，看看青年学子们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的。
1: 湖北武汉珞珈山下一堂极地科学课开讲了。正在讲课的叫艾松涛，2002年还是武汉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他，第一次来到南极，从此开启了与极地事业相伴的人生。如今艾松涛已经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坚守讲台为本科生授课。
2: 这里有一个雪龙号的一个航线，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前不久呢刚刚回国了。然后我们武汉大学呢有5名队员，前两天刚刚回到学校。
1: 近日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并陆续返回武汉，当中就有艾松涛的学生。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驻守中山站的胡昌红虽然年龄最小，但面对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3: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4: 凿冰哈。
3: 对。
1: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4: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3: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样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4: 能修好更重要。
3: 对。
1: 尽管胡昌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轻松，但是从现场视频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艰险。由于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
5: 你看绳子拿着往前挪呗。
1: 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友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希望学校广大师生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时，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楚新德正在南极中山站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6: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1: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

0: 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出一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提高站位，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使武大师生深受鼓舞，我们都是收信人这句口号正成为青年学子们最生动的实践。
2: 好，看我这里，点个赞。
0: 对新时代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寄予厚望。在给武汉大学南北极科考师生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2023年5月，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深情寄予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一句练就过硬本领，一句练就兴农本领，既是对不同领域青年的明确指引，更是对大家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的共同要求。

0: 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宋哲和他的几位小伙伴熟练地跨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山间层叠的农田。崭新的一天在泥土的气息中开始了。
1: 陆叔，我们这是喷的丙环座，每隔半个月喷一次就可以。
2: 它要挖环形沟，就是围绕着树冠，围绕着这个滴水圈一个圆圈，然后这样挖，然后挖好之后，
0: 来到自犁合作社后，宋哲和同学们开始教当地村民进行田间管护。别看现在他们和村民们配合得挺好，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创立科技小院，选派研究生长期驻扎在农村一线，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随后，这种模式开始在多地推广。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了，但一开始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可。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那咱们村的老百姓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我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把种出多大的产量来，你们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0: 龙凤村是典型的农业村，马铃薯和刺梨是村里的两大主导产业。长期以来，受品种退化、施肥用药不科学等因素制约，产量低、品质差，产业效益难以提升。科技小院入驻之后，研究生团队开始扎根田间找问题，同时引进马铃薯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村民。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村民竟然把种薯当菜给吃了。
4: 用我们老家那个土地种不好嘛，对吧？收成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在我心里面，我也认为不是很好，所以拿回来，那个当时给我们那个土地是大的那个嘛，不是那个现在小的那个，是挺大的那个。
5: 大的那是种薯吧，是当种子用的，对吧？
4: 对，然后我们是吃了一部分，因为我当时想，反正种下去也没有，对吧？对，是这个意思。
0: 吃了一部分后，左奎把剩下的种薯种下了，结果发现收获的马铃薯不仅个头大，产量还翻了三倍，他十分后悔，第二年便全部种上了新种薯。村民陆世江家里的马铃薯出现了倒秧，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情况不仅得到了改善，农资和人工投入也节省了不少。
6: 第二年、第三年回来了，把那个种子拿过来一种起来嘛，那个收入真的就从那个地里面

0: 去跑，随便一挖就是一挖出来，就是还我们当时还我记得拍的还有视频，就是你拿随便拿了几个包在水里面都抱不到。
1: 丰收之后，左奎、陆世江等人特意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消息传开，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上门学习技术。科学种植很快从5户试点推广到全村2000亩马铃薯基地，还带动了刺梨、林下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多种形式，科技小院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村民李兴发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支持同学们搞研究，他无偿拿出自家土地当做科技示范田。
2: 去年他们说的，他们不是向另外一个户主农户租地，是不是啊？好，花了一点租金。我说我不要你们的租金，你们就干脆我留一块地，让你们去搞示范。
3: 我们尝试引进了新品种，李叔的地块最高的亩产能达到4500多斤，而且成品果数量很多，都是一些大洋芋，就是用当地就这么大。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时也是奔着这样来的。
1: 2025年2月，作为第5批进驻龙凤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宋哲来到了这里。
3: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然后一来，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1: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1年多时间。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刺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3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
4: 我们团队呢，前段时间也发布了土肥大模型，主要是针对一些农民的养分管理上的问题，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决策。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科技小院都可以用到这个大模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团队力量是放到了海南，要做科技小院出海。科技小院的全球化。
1: 今年11月，宋哲就要离开小院，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了。接替他的是师弟马安镇。记者即将离开时，马安镇正拿着一大早刚采摘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无刺刺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5: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厚植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千年地头，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吗？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1: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实干笃行诠释青春担当。
6: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嘱咐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这些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7: 面向未来，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矢志不渝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8: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那我愿意去做，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9: 青春戍边，山河无恙。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六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0: 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观影人次突破2054.2万，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观影人次1890.8万，同比增长超8%，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

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

0: 涨，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赫格塞斯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还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但赫格塞斯同时也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

0: 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三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1: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2: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5号报道，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也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据悉，发出这一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对美军机两次发出紧急代码作出回应。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

0: 正陷入两难选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2: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四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0: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五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0: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1: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四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4: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те.

0: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й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й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йр, ну, у них який сісфай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1: Зеленський称, 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四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2: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五号表示，该州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枪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手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嫌疑人相识，案件并非随机袭击，而是在双方会面时发生。警方已将嫌疑人逮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5: 我们这个基地种了600多亩油菜，亩产量在200斤以上，目前市场价在2.5块左右。
4: 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接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6: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4: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2: 产粮大省黑龙江迎来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水稻育秧进入三叶期，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7: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8: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田管理。
7: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2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模式，每亩可降低育秧成本30至50元，育秧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至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2: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7: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9: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

0: 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1: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2: 为了预防春寒，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1: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目前当地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3: 近日，云南昆明市的多款国产自育新品种月季进入采收期。
4: 走进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一处鲜切花种植玻璃大棚，清凉夏日七夕、高原红等月季新品种正值采收期。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熟练采摘、分拣、打包。其中，国产自育品种清凉夏日七夕在色彩和观赏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较强的抗病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已在花卉企业推广应用，且生产表现稳定。
5: 培育下来就是抗白粉，冬天也不容易畸形。
4: 这些新品月季由中国农业大学自育。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研究人员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
6: 已服务花卉企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000余家，其中切花易季、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累计超过30000亩。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格力真好。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26年2月末，中东战火又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者随即发起反击。没有大规模地面战，远程精确打击体系密集登场，现代战争的形态和样貌再一次

0: 子被清洗勾勒。这场战事引发全球担忧，在北京西南郊，一位83岁的老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战场的变化。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里面又再次启用了那个战斧巡航导弹。
2: 对，
1: 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关注它的什么？
2: 91年海湾战争就首次公开使用了，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是288枚。但是这个呢，这次呢，实际是一个月就是850枚。这个量也非常大，而且型号不一样，它已经发展到布洛克五步行的这样。
0: 刘永才是中
2: 后来慢慢发展，就是笔记本啊，这从科研条件来讲是跟现在没法不可同日而语的。
0: 那时行军床是三院实验室里的必备品，科研人员常常通宵作业，大家埋头苦干，只为一个目标，让中国的飞航神舰早日腾空。
1: 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内心的这种压力是挺大的。
2: 一种意见就是我们搞不出来，还是没有信心。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实际上整个的队伍也是这样。
0: 遇到问题就解决，碰上难关就攻克。在离三院不远的一个公园里，停着一架轰炸机，这是巡航人心里的功勋飞机。他的故事正是巡航团队攻坚克难精神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公园过去经常来吧？
2: 来过，以前来过，以前绿化就在这里栽树。
1: 真好啊，这个栽树和造导弹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从种子开始，
2: 对，
1: 慢慢的发芽，然后慢慢的开放。
2: 对，
0: 飞行器研制，动力先行。30年前，正是这架飞机在巡航导弹的发动机试验中立了大功。
1: 这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啊。
2: 本来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试验，导弹飞行之前应该在地面做吹风实验。
1: 对，就是风洞实验。
2: 风洞实验，咱们没有这个推进风洞。我们呢，当时也考虑怎么解决这问题。
0: 缺乏关键试验装备，让发动机研发陷入僵局。但新型装备的研制不能停，不能等。刘永才和团队创新性提出新方案，通过近百次模拟试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解决了关键问题。
1: 因为其实这个想法特别关键，咱们没有风洞实验的基础，咱还得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这是一个挺高的招啊。
2: 现在就是通过重复性的实验把这问题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成功率大大提升。
0: 在公园的文化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当年研制人员们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一起推着飞机前行。因为没有合适的牵引车，推飞机入库出库成了大家每次试验前后的集体活动。
1: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就讲述当时去推这个飞机的人的手，
2: 对，
1: 都有可能跟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冰站在一起。
2: 因为冬天也要做，那时候他们就肯定要做着实验，因为没有牵引车嘛，因为他不是单独给你配个牵引车，所以我们在那儿做一个实验的，是一个单家的实验任务。
1: 所以当时大家就都得一起推飞机，
2: 要推这个飞机。你不是他要进场，进到跑道起飞点，那就是咱们自己用不着一个飞机场再给你安排牵引车啊什么的，没有这样子。所以条件是比较艰苦，我们是个临时的任务。
0: 对于这段故事，刘永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条件是有些艰苦，他关心的全是试验的数据和效果。
1: 这个实验好做吗？效果好不好？
2: 非常好，所以飞行试验的时候就很好，就没出问题。
1: 对，所以现在您再重新看它，
2: 那功勋飞机，
1: 功勋飞机。
2: 对，
1: 这是不是您说的？就是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要创造条件，也得把这问题解决了。

0: 就像这种。
1: 随着技术难关被一一攻克，新型装备的研制也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时，一个举国震惊的消息传来，更让刘永才和研制团队暗暗下定决心，要拼尽全力。
2: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到目前为止共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3: 我看到这条新闻，看到牺牲的那三个中国的记者的时候，其实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是有很大震撼的。
4: 攻占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我们国家国力不强嘛，所以他就敢欺负你嘛，对不对？他能炸你大使馆，任何的外交礼仪都不讲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我们搞武器来讲，更加激励我们加快的研制，只是感觉的压力也更大。国家就急需这个，所以
3: 就在您心里其实是憋着一股劲儿的。
4: 对，那当然了，但是我们也没想，从我内心来讲，没有想这个我能不能完成，我就是按我的要求，按国家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的要求，我们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就一直不停的这样工作。
1: 这是一条长约9公里的铁路，是新型号装备出厂前往靶场的必经之路。每当新型号出发前，刘永才都会来这里送他们一程。这一次，凝聚着他们研制团队10年心血的装备，又将沿着这条铁路驶向靶场，这也预示着试验开始了。
3: 那这个实验当时进展的顺利吗？
4: 实际是不顺利的，第一发是成了，后边它又出问题了，第二发呢就出的问题比较多了。
1: 当时的试验画面我们无法获得，前2发的试射结果让研制团队倍感压力，而就在靶场试验的关键期间，一场意外突然降临。
4: 出事儿，对，
3: 出什么事？
4: 因为我们做实验呢，所以在那天吧，正好就是我们带着3辆车，慰问品去慰问，已经慰问完了，往回走，所以走到那一个沙土路小弯那儿。转弯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有经验的话，你就往前开就行了。他就打方向盘转弯，转弯车就翻了。我坐在副驾驶上，翻到左边来了，就砸在那个方向盘上。
3: 当时您是什么状态？
4: 这就是骨折了。
3: 骨折的疼，他们说是不能忍受的一种疼。
4: 对，这个
3: 您是什么感觉？
4: 当时也没。反正那就只能在这等着，因为联系不上，手机不行，大沙漠里的手机信号根本没有，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车老没来，因为联系不上嘛，他们就返回来找的我们。
3: 沙漠当中等于你们变成了一辆孤独的车，在这儿等救援，等了多久啊？
4: 后来到晚上7-8点钟吧，就是他们才回来，相当于隔了4-5个小时吧。
3: 4-5个小时您就这么干等着？
4: 对，就是在那儿等着，后来他们就返回来了。
3: 最后医生判断您这儿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程度了？
4: 就是右锁骨骨折，后边2根肋骨也折骨折，包括单位啊压力都让我回北京。驻地的医生呢，我就问我说，我是到北京来治疗和在你治疗有什么？他说最后你这个锁骨骨折接上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儿呢可能会有个台阶，在北京的话可能就很光滑的
3: 啊。
4: 他说这个影响你的美观，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求什么美观不美观，我说就没回北京。当时基地呢就是那个固紧的那个带啊，专用的一个固紧带，对，基地没有，后来从北京带过去的。还有记得搁那儿，当时搁医院里头，老伴儿在那儿陪着我嘛。
3: 我能看一下现在您这个锁骨那台阶儿在不在？
4: 摸着呢，这摸着。这块有一个，你看它不是光滑，是个台阶。
3: 真的，突然间得下去了。
4: 有个台阶。
3: 但是这个会影响您的生活吗？
4: 这也倒没有，我倒没什么感觉。
3: 所以在您心里那个时候比您这锁骨比您这肋骨都重要，是不是？
4: 对， 哎，没想那么多，哎，还能动吗？也没什么影响。
3: 只要还能动，您就得干，
4: 哎、
3: 是吧？
4: 也没影响，也没影响。

0: 讲你别的，反正就吊着绷带吧，在脖子这块这个。
1: 就这样，刘永才忍着伤痛，吊着绷带，继续投入试验。他和团队一起持续了7个多月，直到试验结束。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质疑声随之而来，整个团队也进入到了边整顿边研制的状态。
2: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我们其实是成功的。
0: 是成功的。就按实验大纲嘛，我们实验有一个实验的大纲，一个文件，实验任务全完成了，但是没有就是漂漂亮亮的完成。
2: 这其实是在您的预料之中，是吗？
0: 从我内心没有说，我干之前我就想那个结果怎么样，没想这个，然后就往前推，瞄准着目标，更没有考虑说我打成了怎么样，打不成怎么样，没有这样，所以就一直闷着头就是去干，
1: 活着干，死了算，是刘永才常说的一句话。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他经历过生死时刻后的切身感受。
2: 那其实我看到，其实在80年代您就有比较严重的胃病哈。
0: 那时候老出差，吃住啊都不规律。80年的时候消化道出血，上手术台的时候血压是零，血色素才4克，就病危了已经。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听说后来说是下着大雨，那时候还是广播嘛，一个单位，然后就大家好多就陆续，后来11位同志，因为我是 B 型血，给我输血抢救，就康复了，
2: 把您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是组织上是国家给，是单位给，是同志们给我的。
2: 那胃病又犯过吗？
0: 犯过，秋季，然后冬季、春季，就连续那几个换季啊，我又吻合口又老出血，就
2: 对，那就变成您身体的一个薄弱环节。
0: 后来呢，我正好那时候，就转到301医院，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吻合口溃疡这个地，激光烧了一下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把那个吻合口那个叫溃疡的地方给是这样了。后来就以后就是没有再出过血。但是呢，一般就不太舒服了，或者换季的时候，会隐隐的感觉到疼。
1: 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刘永才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寻找故障原因、排除潜在风险的工作中。在试验最关键阶段，刘永才根据任务进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直接上去全制导弹。从技术上讲得通啊，我没必要在那边用实弹来去摸索这个。
2: 那这抢了不少时间出来、
0: 那一下就是出问题的话，一个个都归零，归了零才能往下走。那时候就接入了双五条，就技术归零5条，管理归零5条，有5条严格按照双五条归零。
2: 我们说科学是要严丝合缝的，一个问号都不能带，所以您得把所有的问号都变成句号。
0: 对，
2: 这件事儿才能开始干。
0: 对，
1: 经过技术归零5条、管理归零5条的全面复盘和周密的准备后，刘永才和研制团队迎来了决定型号命运的最终大考。
2: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进的靶场？是满怀信心呢，还是说其实有点忐忑？
0: 你的设计验证最终都是要靠飞行。那只有在靶场飞出来了，你才证明你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吧？这时候就打了一发弹。那你刚才看的有一个照片，你看，是吧？这个
2: 这张，
0: 这就是我本人，那
2: 个
0: 穿迷彩服的，
2: 哇，笑得最开心的这个人，
0: 对，
2: 哎呀，
0: 那就非常高兴，一下就破了记录了，把我们指标都超过了。
2: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导弹已经实验成功了？
0: 成功了，这是
2: 我们找到的资料里是成功之后现场放起了烟火
0: 啊。这个呢，就是在地面上围着圈放了那么一圈的鞭炮。我鞭炮齐鸣啊，那都是非常高兴。
2: 这种绚烂的烟火也代表着为此我们那么

0: 么多的心血在这一刻绽放了，
1: 对对，
0: 太不容易了。
1: 每一次打成了都是要这样，
0: 所以一定是一个笑中有泪的状态。
1: 那实际上打成了以后，哭的人是不少的。
0: 那个时候的泪水里是什么呀？
1: 因为这种实际上就是成功的喜悦，成功的喜悦。回顾你这个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会有特别多的苦和特别多的难，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涌出来啊。
1: 但是呢，实验队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打这发打成了，并不等于全部成功。是吧？第二发还是从零开始，都是这样的。我们是
0: 并没有时间去庆祝，
1: 只是晚上大家会个餐，啊，大家庆贺一下。
2: 试验成功了，刘永才和团队走过了最漫长的攻坚之路。
3: 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
2: 200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式上，这件大国利器身披迷彩战衣，威武驶过天安门，首次亮相全球。
3: 能够低空飞行、隐蔽突防、连续突击，是对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
0: 这一把长剑在您心里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呀、
1: 回顾这样的一个历程，有感而发吧，完就写了这么一首，表达自己一个心情。
0: 您能给我们念一念吗？
1: 可以。霹雳神剑，刺破苍穹，酸甜苦辣，遍历其中，威震四海，一代枭雄，保卫边疆，必建奇功。啊，这就是我当时嘛，有
0: 保卫边疆，必建奇功。
1: 必建奇功。
2: 刘永才院士跟我说，关于这个新型号装备研制的往事，即便3天3夜也说不完。这位为国铸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究竟是怎样走上军功报国之路的？应刘老之邀，我来到他的家中，寻访这段初心与征程的答案。
1: 哎，
0: 刘老，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谢谢您让我们来您家
1: 啊！来！
0: 哇、看到这么多的石头，你喜欢平常捡石头啊？
1: 我原来的时候呢，这都是那时候在靶场的时候捡的。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对美术啊或什么的，我也都挺喜欢的
0: 啊。
1: 后来在到单位里，我像他们墙上的大字大标语都是我给他刷的
0: 啊，怪不得。所以你是审美在线。
1: 对对对，有点年轻的时候各个方面都爱好。你像体育啊，然后美术，音乐，那时候我自己靠简谱自己唱歌学歌也都可以。
0: 不，您唱歌还唱得好
1: 也不行，现在年岁大了，老了。
0: 您喜欢什么歌啊？
1: 谈不到哪个喜欢，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拿了有谱的要简谱，然后自己就能
0: 就可以识谱。
1: 识谱，然后学着唱。
2: 刘永才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做工街头摆小摊，挣着微薄收入支撑全家。那时刘永才最怕两件事，一是饿肚子，二是老师催学费。正因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格外珍惜。
1: 当时家里是比较困难，因为我父亲刚解放的时候就病逝了，就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给人做工，然后或者夏天的时候跟着我母亲去早晨到早市，去卖一些水果蔬菜啊。
0: 因为您前面是两个姐姐，所以作为家里的男孩啊，就大小子，那其实是要养家的，会不会有养家的压力啊？
1: 中学毕业是考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不太愿意让我再上学，感觉这供不起。
0: 是。

0: 但是我那时候感觉就是非常想念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天意吧，给我保送到这个哈军工。
1: 那个时候就是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难考的，但您是保送的，
0: 也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就高考前一天上午这个课间操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告诉我，就是全校就推你一个，所以第二天高考我就没参加，我就变成给同学服务去了，给送冰棍啊送水啊，然后就搁那儿就入学。
1: 那个时候
0: 那就是供给制嘛，
1: 对，
0: 什么都不用，
1: 包括衣服啊，
0: 对，
1: 袜子
0: 短裤都发了，家里就没有任何负担。实际上后面我经历来讲，就是说组织上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我想怎么的就没有自己去想自己还怎么样。
2: 大学毕业后，刘永才被分配至航天科工三院，从此踏上了为国铸建的飞航事业征程。作为技术骨干，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代空对舰导弹的研制，这也成为他飞航生涯里的第一个里程碑。
1: 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吧？
0: 我很年轻，我当论证组长的时候，带着16个人嘛，都是老同志。我是个小年轻的，组织也信任我，我就做了。那时候，自己不懂就学嘛，干了一整个全过程，然后就这个人需要搞新的型号。就把我调到一个新的型号一个室。
1: 那个树都结了果子了，又让您到这儿重新种树来了。
0: 他们有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咋这么傻，你都干了这么长时间把它弄出来了，开始享受果子了，你怎么又走了？当时从我个人来讲，就内心里头没有什么个人的，就组织上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您看现在整个的国际局势出现了很多地缘紧张，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担忧？
0: 实际上我们国家来讲，因为属于正义的一方，胜利是必然，现在也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就再绝对不会出现驻南联盟的那个大使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种情况。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兴奋。
2: 熟悉刘永才的人都知道，他爱好广泛，尤其喜欢摄影。在他家里摆放着几幅装框好的照片，这都是刘老的得意之作。其中让我最受触动的是这棵挺立在大漠之中火红炽热的胡杨树。
1: 这是在什么地方？
0: 在那实验基地，实验基地正好任务完成了，傍晚的时候返回驻地的时候，我正好走到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景色，太没见过，太稀奇了，所以当时我正好相机也带着，我就用单反把它拍下来。
1: 我觉得像红的，像火一样，特别炽热。
0: 它是完全原色本色。
1: 您会不会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你们的影子？
0: 这实际航天人也得要坚韧不拔的来从事你的航天事业，这也是这样。要是这样，
1: 我听您身边的同事说，因为您知道无家无国节目来采访您，您还专门自己写了一小段儿，就在您心里这个家国是什么呀？
0: 对，我把它写在手机里哈，我给你念一下。
1: 好嘞。
0: 国大家小，有国有家，国强家富，爱国爱家。弱军无国，弱国无家，壮武强军为国保家。
1: 而因为有您这一代的科学家用这种无私的奉献筑起了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底气。
0: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刘永才。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号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五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6号，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5号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5号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0: 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

0: 额6292.7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观影人次突破2054.2万，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观影人次1890.8万，同比增长超8%，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

0: 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
2: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1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2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2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前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是自由计划行动。此前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7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

0: 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1: 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2: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号通报称，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0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1: 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

0: 方做法。
1: 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 9 мая 2026 года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Я цитирую дале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следует этому примеру.
2: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克里姆林宫4月底曾表示，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会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针对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美国和俄罗斯已展开沟通，但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接触及相关提议。
3: Американці поговорили з русскими з приводу того, що там може бути на 9 травня, сісфар або не сісфар. З нами офіційно ніхто не зв'язувався, нічого офіційно не пропонував. Далі це ж війна Росії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сісфар, да, тому сісфар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мерика і Росія, сісфар, у них якийсь сісфар.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знала, про що вони домовляються.
2: 泽连斯基称，在当前背景下提议停火极不严肃。不过，4号晚，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称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5: 专注工匠精神工体现，以奋斗践行新使命。AI
6: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以青春开创新未来。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7: 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到武汉大学，看看青年学子们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的。湖北武汉珞珈山下一堂极地科学课开讲了。正在讲课的叫艾松涛，2002年还是武汉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他。 第一次来到南极，从此开启了与极地事业相伴的人生。如今，艾松涛已经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坚守讲台为本科生授课。
9: 这里有一个许荣浩的一个航线，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前不久呢刚刚回国了。然后我们武汉大学呢有5名队员，前两天刚刚回到学校。
8: 近日，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并陆续返回武汉。当中就有艾松涛的学生。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驻守中山站的胡昌红虽然年龄最小，但面对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0: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兵们一直

0: 一直没有化开，当然一直冰面很封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车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1: 凿冰哈。
0: 对。
2: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1: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0: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项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1: 能修好更重要。
0: 对，
2: 尽管胡昌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轻松，但是从现场视频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艰险。由于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
3: 你看绳子哪能往前挪呢？
2: 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友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希望学校广大师生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时，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楚新德正在南极中山站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4: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2: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
5: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出一人，也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提高站位，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天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使武大师生深受鼓舞，我们都是收信人这句口号正成为青年学子们最生动的实践。
6: 好，看我这里点个赞。
2: 对新时代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寄予厚望。在给武汉大学南北极科考师生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2023年5月，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深情寄予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一句练就过硬本领，一句练就兴农本领，既是对不同领域青年的明确指引，更是对大家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的共同要求。

0: 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宋哲和他的几位小伙伴熟练地跨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山间层叠的农田。崭新的一天在泥土的气息中开始了。
1: 陆叔，我们这是喷的丙环座，每隔半个月喷一次就可以。它
2: 要挖环形沟，就是围绕着树冠，围绕着这个滴水圈一个圆圈，然后这样挖，然后挖好之后，
0: 来到自犁合作社后，宋哲和同学们开始教当地村民进行田间管护。别看现在他们和村民们配合得挺好，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创立科技小院，选派研究生长期驻扎在农村一线，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随后，这种模式开始在多地推广。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了，但一开始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可。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那咱们村的老百姓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我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把种出多大的产量来，你们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0: 龙凤村是典型的农业村，马铃薯和刺梨是村里的两大主导产业。长期以来，受品种退化、施肥用药不科学等因素制约，产量低、品质差，产业效益难以提升。科技小院入驻之后，研究生团队开始扎根田间找问题，同时引进马铃薯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村民。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村民竟然把种薯当菜给吃了。
4: 用我们老家那个土地种不好嘛，对吧？收成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在我心里面，我也认为不是很好，所以拿回来，那个当时给我们那个土地是大的那个嘛，不是那个现在小的那个，是挺大的那个。
5: 大的那是种薯吧？是当种子用的，对吧？
4: 对。然后我们是吃了一部分，因为我想，我当时想，反正种下去也没有，对吧？对，是这个意思。
0: 吃了一部分后，左奎把剩下的种薯种下了，结果发现收获的马铃薯不仅个头大，产量还翻了3倍，他十分后悔，第二年便全部种上了新种薯。村民陆世江家里的马铃薯出现了倒秧，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情况不仅得到了改善，农资和人工投入也节省了不少。
6: 第二年、第三年后来了，把他那个种子拿过来一种去了嘛，那个收入真的就从那个地里面去跑，随便一挖就是一挖出来，就是还我们当时还我记得拍的还有视频，就是你拿随便拿了几个包在手里面都抱不到。
0: 丰收之后，左奎、陆世江等人特意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消息传开，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上门学习技术。科学种植很快从5户试点推广到全村2000亩马铃薯基地，还带动了刺梨、林下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多种形式，科技小院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村民李兴发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支持同学们搞研究，他无偿拿出自家土地当做科技示范田。
7: 去年他们说的，他们不是向另外一个户主农户租地，是不是啊？好，花了一点租金。我说我不要你们的租金，你们就干脆我留一块地，让你们去搞示范。
1: 我们尝试引进了新品种，李叔的地块最高的亩产能达到4500多斤，而且成品果数量很多，都是一些大洋芋，就是用当地就这么大。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1: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时也是奔着这样来的。
0: 2025年2月，作为第5批进驻龙凤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宋哲来到了这里。
1: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然后一来，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0: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

0: 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一年多时间。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刺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3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
1: 我们团队呢，前段时间也发布了土肥大模型，主要是针对一些农民的养分管理上的问题，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决策。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科技小院都可以用到这个大模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团队力量是放到了海南，要做科技小院出海。科技小院的全球化。
0: 今年11月，宋哲就要离开小院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了。接替他的是师弟马安镇。记者即将离开时，马安镇正拿着一大早刚采摘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无刺刺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2: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后知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千年尽头，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吗？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0: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实干笃行诠释青春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嘱咐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这些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4: 面向未来，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矢志不渝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5: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那我愿意去做，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6: 青春戍边，山河无恙。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刚才片花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一个个家庭等待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结果。在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有一位90后民警，他借助 AI 人像比对技术，帮助200多个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其中也包括被人贩子余华英拐走的孩童，梅姨案里的两名被拐儿童钟斌和欧阳家豪。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民警汪挺的寻亲工作室。
1: 高兴啊，
2: 高兴，
1: 见到孩子了
2: 啊，见到了。
1: 什么时候见到的？
2: 就是3月30号。
3: 小孩是985的八月份，在考公务员。
1: 对，上次是说正好在考公务员嘛。
2: 啊，
1: 挺好，刚刚好。
4: 这个，
5: 找到孩子的喜悦，终于让这位母亲脸上的愁容散去。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呼。

0: 龙俊宏妈妈。在寻亲家庭中，走失孩子的名字加上爸爸或妈妈就成了家长最常用的称谓。就在不久前，汪挺帮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今天他专程从外地赶来送锦旗，而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三位家长是他带来的，他们的孩子至今没有下落。
1: 我们就是唯一的希望，只有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因为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去找了。
0: 三位家属来自不同的地方，云南、浙江、广东，寻亲多年，现在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汪挺身上。
2: 前分的感谢，晚分也是只能说感谢汪警官，你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0: 临走前，已经找到孩子的龙俊宏妈妈将一面锦旗递给汪挺，锦旗上写着“寻人解困，感激不尽，人民警察一心为民”。
2: 谢谢汪警官，
3: 谢谢谢谢，
4: 感谢汪警官，
2: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是全村的那个，全村的感谢，你为我们失踪儿童家长的付出，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3: 但是谢谢你们认可，认可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挺好，挺好，挺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我还一定会早点回家的。
0: 之后，这面锦旗和其他锦旗一样，被汪挺整齐地放在工作室的墙边。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又弥合的家庭。但汪挺说，他最想要的不是锦旗，而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团圆。
3: 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找回的这些失踪儿童家属，咱们不要着急。因为全国公安机关近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力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的行动，然后针对历年失踪被拐儿童，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在运用最新的技术去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
0: 这样的场景在汪挺的寻亲工作室里时常会发生，每周他大约要接待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这些家长来回奔波上千公里，只为送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句拜托了。
3: 他过来找我们，可能是他也想寻求一个心安，你要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现在的当下的日子过好。
0: 汪挺的寻亲之路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1992年出生的汪挺，2015年来到南昌铁路公安处湖口站派出所工作。2021年，汪挺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时，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3: 骑着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0: 这名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的信息，汪挺在人口系统中仔细查找比对，最终在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中找到了一条信息。
3: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0: 这是汪挺第一次帮助失散的家庭团圆。流浪多年的熊某被家人接走时，汪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3: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是如此的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0: 从那天起，汪挺利用工作之余默默开启寻亲工作。他在手机短视频平台中刷到寻亲家庭的求助信息，就随手截图下来，然后再到系统里比对查找。日积月累，他已经存了数千张寻人启事的照片。
3: 手机截图的大概一共有4000多张。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2-3点。
4: 在 AI 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汪挺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一张不清晰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那个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
0: 汪挺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存着很多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资料。他说不清这个文件夹自己打开过多少遍，但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里面的照片重新翻出来，再看一遍。
3: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是这样的。
0: 每一个来找他的家长，汪挺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他的电脑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3: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时间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前一两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早个一两年，再早个一两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是否他孩子找到以后对他来说是心灵上最好的一个良药。
0: 一个人，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坚持。汪挺的牛不在于他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多翻了几十遍。
3: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0: 汪挺的寻亲能力和执着逐渐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正式组建了以汪挺命名的寻亲工作室。
5: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失走散的情况。我们汪挺在执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4: 事实上，早在2024年，汪挺就已经将 AI 人像比对技术应用到了寻亲工作中，并摸索出一套综合家族照片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梅姨案。
0: 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有7人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钟斌的父亲钟丁友，从2004年儿子被拐的那一刻起，整整20年，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找孩子。
6: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了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回家的时候就失落的回家。
0: 多年来，钟丁友跑遍广东每个城市，发了几万份寻子传单，向一切可能帮他找到孩子的人求助，这其中也包括汪挺。
6: 2024年9月份，有个好心人就提供了我汪挺警官的联系方式，我都还没有回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汪挺警官，他说好，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
3: 他说他的小孩当时是在广东失踪了，然后我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失踪儿童钟斌失踪前的一张照片，然后还有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他这个钟丁友和他爱人的照片，去综合进行一个分析比对。
0: 由于家属提供的照片往往年代久远，有的附着塑封膜，会有反光和水渍，汪挺拿到照片后会对照片进行简单处理，把头像精准提取出来， 然后再运用 AI 技术进行人像比对。比对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联系广州

0: 警方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得知钟斌被拐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把搜索范围锁定在这两个城市。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了范围。
1: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他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眉间距啊他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他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他所疑似的这个区域去范围内去找，给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0: 在广州增城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后，另一名被拐儿童欧阳家豪的疑似对象也被锁定，两个孩子的家相距仅2公里。
1: 广州增城警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找。然后我们发现钟斌的疑似人员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还有另外一名儿童叫欧阳家豪的，然后也没有找回。他们想的也是我们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每一个都要找到，然后把欧阳家豪的相关信息还有欧阳家豪失踪前的一个照片给到我们以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发现钟斌所在地的旁边的另外一个地市很快的就找到了欧阳家豪的一个疑似人员。
0: 两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汪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在他屏幕上的这两张照片之间。左边是钟斌1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右边是钟斌成年后的户籍照片。肉眼看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 AI 人像比对看到了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1: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些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0: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汪挺反复强调技术只是工具， AI 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1: 之前第一个这个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有相似符合他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的这个目标他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0: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都吻合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 DNA 采集。4天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
2: 汪挺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给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来。”
0: 接到电话的那天，钟斌有没有上班？下午3点多钟，汪挺告诉他孩子找到了，他不敢相信。中午通电话时还在核查，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2: 血缘还是血缘，有相似的。我说钟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汪挺警官找到你的。
0: 认亲之后，钟丁友把网名从寻儿钟斌改成了寻儿成功钟斌。他说他找了20年终于找

0: 如今钟斌回到了原生家庭，一家人和和睦睦，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也希望那些还没团圆的家庭也能团圆。
1: 钟斌的案子用到了童年照片和家族照片的比对，但在寻亲求助中还有很多家庭连一张清晰的童年照都没有留下，那没有照片还能找到孩子吗？汪挺还有另一把钥匙，清源推演技术。
2: 没有小孩的照片，如果说他有其他子女，有父母，然后我们可以综合这一家人的长相特征，然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去找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
0: 汪挺说，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去火车站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但如果认识他的父母，就能在出站口凭直觉认出这个人像他爸爸或者像他妈妈。计算机也是一样，锁定疑似目标后，汪挺和团队再进行人工复核，最终通过 DNA 确认。
2: 很多人是照片不具备比对的价值，然后有的甚至这个家里连失踪孩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通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些面部特征去找到他们，现在已经成功找回的案例有21人。我每次找到一个的时候，然后在 DNA 比对的时候确认了以后，我也会很激动，有的时候可能会高兴的一下子拍桌子，然后就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着把这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父母。
0: 如今汪挺工作室已累计找回224名被拐儿童，帮助453个失散家庭团圆。汪挺说，5年坚守，支撑他走下去的不仅仅是技术。
2: 有一个湖南一个失踪儿童，在2006年失踪的时候，他失踪的当天，他的外公因为当天就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天就去世了。这个母亲一扛就是扛了10多年，在2024年年底，我们给他找回的时候，他的母亲当时是查出了患有肺癌，医生当时说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每一次就见到这些失散家庭团员，内心还是能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在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他首先是重逢后的感动，然后也有对这么多年这个经历的这些苦难的一个情绪释放。
0: 在我们的采访尾声，汪挺又接到了来自外地的求助电话，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上千张寻人启事的截图，还有许多在等待团圆的家庭，新的寻找已经开始。
2: 铁路公安，我们本身保障的就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出行，在外务工的这种家人回家团圆，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是团圆。我非常热爱现在这样一份工作，每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1: 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3: 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4: 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接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3: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5: 严重是怎么回事啊？
6: 开着自驾然后去附加减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5: 啊，副驾有人没有？
6: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5: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那是你这里分心驾驶还有个罚款啊。
6: 好的，
5: 好吧。

0: 车。
1: 嗯，然后开车的话还是专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2: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引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了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具体来看，铁路方面从4月20

0: 九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昨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加开车次，加强引导，保障旅客有序返程。
2: 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国铁北京局、国铁成都局管内各主要客运站主动对接地方市政交通部门，根据夜间列车开行情况，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加大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确保夜间抵达旅客能够顺畅换乘。
0: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
1: 针对假期返程大车流，广东交管部门在韶关、肇庆、湛江等九个地市的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推行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及限流管控措施。
0: 其中，二广高速肇庆段作为粤湘桂咽喉通道，通过精细治理，车辆通行效率提升40%。昨天，山东多地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和车流高峰。
1: 各地通过加强现场引导、运力调配、路面巡查和跨区域联动等措施，保障旅客和车辆的有序返程。
3: 在威海交通场站客运中心，从5月4号起，返程旅客陆续增多。昨天下午迎来客流最高峰，为做好旅客疏导，客运中心在出租车上客区、网约车上客区以及自动扶梯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志愿者，引导旅客有序换乘。高速公路方面，威海收费站进出城双向车流量昨天也明显增加，小型客车往来不断，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全部开放，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分流。在京台高速德州段，返程车流同样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五一假期，京台高速德州段日均过境车流量达到13万人次。在京台高速鲁冀交界处，从山东进入河北段，车道逐渐从四车道减少至两车道，车流极易出现缓行。为保障旅客返程畅通，相关部门在省界附近设置固定执勤点，并建立快速清障联动机制。
4: 在省界附近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近的执勤人员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进行处理。
1: 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0: 在四川成都，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再来看水路方面，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0: 为服务保障琼州海峡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在固定班期外辅以加班的运输模式，优化船员排班，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
1: 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实时掌握船舶航行及运营状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

0: 盘，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情况。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
2: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数据显示， 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0%，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 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
1: 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宾馆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
3: 上海市237个演出场馆共开展营业性演出近2000场。针对市民游客日趋个性化的出游需求，相关部门推出了定制化线路加近郊微度假的组合，精心打造2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根据测算，假期5天，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1: 宁夏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区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5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和4.2%。
3: 假期期间，当地推出5大主题、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叠加景区惠民消费券发放、精品线路推介等举措，出游氛围浓厚。
1: 贵州省60家重点景区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63%，旅游收入15.04亿元，同比增长5.54%。荔波小七孔、梵净山、西江千户苗寨等仍是热门的旅游景区。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各口岸跨境游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人员及交通工具流量大幅增长。
4: 边检部门推出了多项便利举措，保障跨境旅游与贸易有序发展。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同步升温。 4月30号， 中越边境河口口岸率先迎来入境高峰，当天入境旅游团达267个， 4484人次， 旅客出行热情高涨。
5: 这次是我们的毕业旅游，我们的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4: 随着跨境旅游不断发展，越南旅客入境游已从以往的边境一日游逐步转向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游。

0: 而老挝、泰国的游客则更青睐从摩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 1.4 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1: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国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0: 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 40.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86%， 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2: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
3: 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4: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6: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4: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8: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五一假期出行新风尚。
3: 体育流量持续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4: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9: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4: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10: 一个就是感觉年轻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4: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11: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4: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2: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
3: 浙江安吉、河南安阳等地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有效带动县域文旅消费。
4: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6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
12: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4: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

0: 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十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1: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假期期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
2: 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工会驿站不打烊，纷纷推出特色暖心举措，传递城市温度，为游客和劳动者提供便利。
3: 在湖北十堰竹山县，工会驿站招募了上百名青年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指引。而在恩施州，工会驿站的服务更加精细化。记者在利川龙船水乡景区入口处看到，工会驿站专门设置了母婴室，解决了带娃家庭出行的后顾之忧。宣恩县的驿站则准备了详尽的旅游地图和景区攻略，志愿者们主动上前指路，推荐地道美食，让游客的旅程更加顺畅。
4: 本来我只是想过来休息一下的，没想到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详细的旅游攻略，一些当地的美食和景点，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
3: 除了服务游客，工会驿站也在默默守护着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在武汉市，五一刚投入使用的湖北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迅速成了汉街、徐东商圈外卖骑手们的打卡地，让奔波一天的骑手们有了放松的好去处。
5: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驻守在祖国西端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坚守战备，他们加强对高海拔地区的巡逻与观察，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6: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这里是祖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垂第一哨之称。边防连的6名巡逻官兵此次前往的某重要山口位于海拔3900米，途中要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往返20多公里。由于近期暴雨频发，巡逻路较为泥泞，巡逻车辆产生后溜侧滑的现象，官兵们只能改由徒步前行。帕米尔高原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越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离点位还有1.5公里的巡逻路已经被冰雪覆盖，原本只需要1个小时的盘山路，官兵们用了近2个小时。
7: 加油同志们，我们再有3个弯一个打板就到达我们的山口了。
6: 攀爬在20多道回头弯之中，巡逻官兵们每向前一步，海拔就会上升30厘米。为了保证体力，官兵每走半小时就要调整休息。
7: 很辛苦啊。
6: 此时风越来越大，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8: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影，

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 受到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3: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五一假期期间，江西南昌通过开展商圈促销、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3: 五一期间，南昌市各大商场针对服装、鞋帽、生活用品等不同品类推出满减、打折等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多重优惠叠加，助推市场持续火热。
5: 满3件就可以打7折，还能叠加商场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一件衣服下来可以省80多块钱，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3: 这个五一假期，南昌市紧扣5月汽车消费旺季，推出了2026年第三轮汽车补贴活动。其中，新能源车最高可享6000元政府补贴，燃油车最高可享5000元政府补贴。政策叠加门店多重福利，让市民购车更划算、更省心。
6: 看中了一款车很久了，刚好赶上现在有购车补贴政策。特别的实惠，首次购车能享受3000块钱的补贴，而且还能叠加店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1: 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
2: 农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7: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接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8: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7: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1: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兴县的

0: 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
1: 在加工车间里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八成将远销海外。
2: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3: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2: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4: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笼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2: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0: 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存得好。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
0: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大国粮仓的。
5: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这个粮库啊，感觉的非常的凉爽。保持大国粮库里边的这个储粮是长保长鲜，大家动了不少巧心思。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仓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7: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8: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7: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9: 这上面五个图片，它不是五颗玉米，它是一颗玉米的五个角度，
5: 五个侧面是吧？
9: 五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5: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9: 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7: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5: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7.3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0: 记者在浙江杭州仁和粮库蹲点采访时还发现，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
7: 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5: 这会儿啊，我是在仁和粮库的内河港池，也就是它的卸粮区，正在不断的接粮和卸粮。但是记者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是， 没有传统的这个卸粮中的那么嘈杂，可以说是这里卸粮

0: 静悄悄。
1: 记者的镜头跟随粮食的进仓过程，发现和西凉机搭配干活的还有码头的提升机、仓顶布料机以及液压翻粮机。这些现代化粮机一起协同发力，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2: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那么在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强化应急保供能力。
1: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交给平仓机器人了。
3: 大家来看，在我旁边这个平仓机器人，这是它的一代产品，时隔一年第二代已经出来了。从外观上来看呢，它炫酷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也在升级。
4: 能量更强了，力量更足，续航的时间更久了。
3: 续航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4: 我们二代机器人续航可以做到8个小时左右。
1: 仁和粮库占地600多亩，面积这么大，安全怎么管？一只机器狗成了好帮手，它能自己巡逻，还能识别各种异常情况。
5: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在这个应该佩戴安全帽的区域，如果我把安全帽摘掉，这只机器狗会立马做出反应。
6: 电子狗发现区域存在人员未戴安全帽。
7: 围绕着绿色智能融合发展，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大有可为，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已经注入了新的动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19: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700万辆。
10: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期对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规已于5月1号起实施，其中针对电动自行车过户交易作出了明确规定。
16: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明确，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自电动自行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转让登记。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所有人住所地联系方式变更的，也需要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同时，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损毁、退车或不再使用的，所有人应当申请注销登记。需要特别提醒车主的是，根据新规，不管是进行变更转让还是注销登记，都需要先将该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19: 新修订

0: 定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实施10年有效期管理，期满可以申请沿用。
1: 因此，此次在修订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时，也增加了相应的内容。
2: 办理沿用申请的时候呢，需要现场交验车辆，也就是我们民警要把车查验一下，然后与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啊，所有的车辆重要的参数与登记时候是保持一致的，没有偏改装情形的，我们就可以办理一个沿用登记。沿用登记有效期呢是1年，有效期到了，咱们可以继续申请沿用。
3: 民警提醒。2016年8月31号前，在北京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根据新规，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的车辆所有人，应在今年8月31号前申请沿用登记。如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沿用登记，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新规注销该车的行驶证和号牌。
0: 此外，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对于电动自行车变更颜色、更换电动机等如何登记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3: 为了满足市民对车辆外观的个性化需求和降低市民的用车成本，新规增加变更车身颜色、更换同产品型号电动机和车架的条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您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以上变更后的30日内，务必到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同时现场交验车辆。
4: 在我们实际查验过程中，比如说换动电机的话，它是属于超标的，不符合咱们的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要求，它会带来一个不必要风险，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就在一念之差啊。包括您换的这些是否符合这个它的结构呀，包括它的外观是否符合规定，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当时换的一个情况，而且还需要让商家给您出具一个合法的一个凭证，这样其实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以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
1: 5月8到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昨天起，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
1: 医生就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3: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5: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3: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5: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0: 立夏过后，不少人都容易出现下打盹儿的现象。
1: 医生就表示了，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
3: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6: 子时呢，一般是

0: 是指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十一点半。
1: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十五到三十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0: 如果午睡超过三十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十五到三十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十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三十秒再起来。
2: 昨天上午九点多，新疆乌恰县以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二十米，导致车辆通行严重受阻，部分返程车辆滞留。针对突发风沙天气，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民辅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滞留车辆撤离危险路段。
3: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路面通行条件持续改善，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3: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3: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4: 赫克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3: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

0: 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着准备。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0: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1: 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了多人死伤。
2: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0: 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1: 世界卫生组织在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4: The plan now is for the ship to continue on to the Canary Islands.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So, again, our assumption is that has happened. The initial patient, the initial case, 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警方在5号说，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的一家购物中心在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的上午。在案发后，有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同时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根据警方的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了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上好。
5: 妙然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昨天我们进入立夏了哈，初夏时节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5: 从卫星云图来看呀，昨天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沐浴在阳光下，长江以北气温是大面积的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呢还提前拿到了30度炎热天气的体验卡。不过今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华北、东北会迎来不同程度的降温，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超过10度。明天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那么降温过后，华北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早晚气温呢还会再下。

0: 一个台阶，像是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北部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呢就只有10到15度左右，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件长外套的。主持人，
1: 那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持续多久呢？
0: 对于北方而言，这次降温是来去匆匆，基本上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后天北方大部就会率先的进入到升温的通道了，而且之后呢，升温还会更加的猛烈。预计到了本周末下周初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气温会再次的冲上30度。那么像是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甚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比如说城市当中，像是郑州11日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5度，而南方呢，在阴雨的笼罩之下，升温的步伐呀，要比北方滞后一些。预计到下周初的时候，这个气温呢才会攀升到30度左右。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南京1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而武汉在11号这一天的时候，也可以达到30度。好了，天气内容就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通辽小雨转多云，8到17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中雨转阴，14到22度。成都阴，18到27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7度。太原阴转晴，7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泰州阴，16到31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长沙晴转大雨，21到33度。南昌晴转阴，21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南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7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铁路方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92.5万人次，同比增长3.6%。5月5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
1: 铁路方面，围绕北京、上海、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以及热门的区段，加开了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同时安排63.5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列车128辆。
0: 5月1号到5号5天假期中，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
1: 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超190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昨天，重庆铁路枢纽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当日累计发送旅客36.8万人次。返程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等城市。
1: 为了保障旅客的返程出行，重庆当日共开行列车771列，其中就包括临时加开的155列旅客列车。
0: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在天津，昨天天津的多条高速公路也迎来了集中返程的客流高峰。
1: 当地交管部门强化交通疏导，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和安全。
2: 昨天中午12点左右，在京济高速天津站入口处，记者看到从外地返京车辆明显增多，路段通行压力加大。同时，金石、荣乌等多条高速车流量也同步高位运行。据交管部门监测数据，假期前4天，天津高速公路日均通行量达132.38万辆次，返程高峰自4号傍晚提前到来，5号全天车流持续高位，下午15时至18时迎来返程最高峰。为此，相关部门除全面开放高速收费道口外，还采用路面铁骑巡逻、空中无人机巡查的联动管控模式，快速排查拥堵点位，高效处置交通事故，保障道路通畅。
0: 这个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283万人次，同比增长5.29%。
1: 假期期间，交通部门高效疏堵保畅，针对热门服务区实施一区一策管理，强化现场顺序秩序的疏导，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1: 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的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4: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3: 目前，四川正在围绕体验式出行、融合式餐饮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5: 扩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新供给，强化平台经济赋能，力争2030年服务业总量超过5万亿。
3: 这个五一假期，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全新打造沉浸式体验茶会，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
6: 非常的新颖，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形式的一个聚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0: 此外，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
3: 假期里，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体验式消费、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业态接连亮相。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 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攀岩、滑板、露营等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定制专区，提供贴布秀定制、宠物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0: 费也在换新升级。在湖北武汉，各大线下家电卖场人气攀升，不少消费者趁着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1: 本来是单独买一个电器就可以了，单个空调加上一个冰箱、洗衣机、一个热水器，省了4000块钱，干脆一次性把它定下来算了。
0: 线上订单同样火爆，在湖北荆州的一个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分拣、调度、装车，全力保障家电及时配送，覆盖城乡及周边乡镇市场。
2: 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00多台，出货的位置荆州所有的地区全部都覆盖到了，还有宜昌、恩施。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3: 五一假期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
4: 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4%、0.3%和2%，鸡蛋、羊肉价格上涨了0.5%和0.3%。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
4: 平均票价下降了3.1元，同比下降了近8%。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场，同比增长2%。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3: 假日里，各地游客出游热情高涨。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4: 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入境游客消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
4: 这其中，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的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市民游客赏花观景、参与游园活动，在山水园林中度过假期。
5: 在北京国家植物园，京韵主题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京剧经典人物造型与时令花卉相映成趣。香山公园则依托林下空间，打造多处步入式自然花径，游人可沿小径深入花丛，近距离感受自然野趣。
6: 深入公园，然后去了解一下它的那个构思，还有它的布局，感觉赏心悦目。
5: 此外，假期5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互动体验、市集演出、科普研学、红色教育等60余项活动，让市民游客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同时，各公园还通过多种措施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园。
7: 我们设置了软质围栏180组，伸缩栏杆呢30组，同时呢每天在园游大概近200人，保证正常的参观游览秩序。
5: 除了市属公园，部分主题公园的活动也精彩纷呈。在北京世界公园，游客可在一步幻景中欣赏小剧场和特色景观布置。同时，园方还推出五一魔法奇遇记主题活动，将魔术探索与亲子互动深度融合。
8: 自己来感受一下这种微缩的景观，然后我们就特别的开心。
5: 据介绍，五一过后，多家公园的花境景观将继续保留，鲜花持续开放，部分主题文创活动也将延续举行，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继续感受北京园林之美。
3: 在河南郑州，五一假期里，郑州的各大动物园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4: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园方不仅上新了动物成员，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
5: 在河南郑州市动物园首次亮相的

0: 的普通戎猴、鹰猴、赤掌撑柳猴等一众新成员，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据统计，五一假期该园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余人次，其中亲子游占比超80%。同样，在郑州新密市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三只白狮幼崽一亮相就引得游客纷纷互动合影。此外，花车巡游、人偶互动、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园区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演出场次，同时完善亲子配套服务。
1: 孩子也是第一次看，来了以后看见一些大白虎包括大熊，小朋友学到很多东西，感觉挺好。
2: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全省220家4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
3: 从景区的客流分布来看，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五的热门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景区、大理古城景区、昆明官渡古镇景区、昭通古城景区、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景区。
2: 五一假期，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
3: 既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文化魅力，也有效地激活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4: 在河北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国风演绎与潮流快闪轮番上演，街区将城与文化融入服饰穿搭、互动游戏等环节，游客们身穿城与文化主题 T 恤，在休闲游玩中沉浸式感受邯郸城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觉邯郸的这个城与特色还发挥的还挺尽致的，就比如说这地上有城与的这些地砖啊什么的。
4: 文旅人气持续升温，也有效带动街区消费活力释放，餐饮文创商铺客流旺盛，
6: 人流量增长了大概就是3倍，营业额也增加了2倍多，外地游客基本上能占75%以上。
4: 在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站四川省古蔺县，一场名为胜利之渡的沉浸式夜秀正在太平古镇震撼上演。
7: 就是守住主力的愤怒，守住咱们红军的希望。
4: 这部四渡赤水题材的行进式实景演出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让游客化身剧中人，跟随70多名演员的脚步穿行于古镇的青石板街巷。从临河街道的烽火硝烟到绣楼前的依依惜别，全息投影与实景光影将历史瞬间生动还原，带来一步一历史的深刻体验。
8: 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也持续升温，
3: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9: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
3: 再加上政策与服务的升级，让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
0: 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0: It is very convenient.
1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1: 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
2: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这种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
6: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2: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之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2: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3: 赫克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4: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1: 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这背后有何意图呢？
2: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黄

0: 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三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1: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2: 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变化，我们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3: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的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与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3: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特朗普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时，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当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的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过程当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3: 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
2: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

0: 是说，相较于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称作迷你战争。
1: 此前，由于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白宫一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那么特朗普此时关于迷你战争的提法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2: 美伊冲突以来，白宫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根据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目前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说法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冲突要继续下去的信息。用迷你这个词表明冲突会处在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0: 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0: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3: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挪威国防部的官员在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会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了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的战事当中被大量的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在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0: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1: 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并遭。

0: 成了多人死伤。
1: 俄罗斯出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出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2: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的零时开始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2: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是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这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0: 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共识。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
0: 欧洲参与到俄乌和平谈判中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解读。
3: 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我想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那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0: 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的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的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

0: 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其中的一家实验室，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
1: 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2: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五月底到七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3: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两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2: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1: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3: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他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台，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1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1: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4: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1: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至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
4: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坡粮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功能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 我们看到这家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生产出了能为传统化肥增效的新型产品。
0: 实验室里走出的成果到底会给农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生物刺激素施入土壤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改良效果？研发人员特意为记者做起了对比实验，选取2份同质等量的土壤，分别施加等量传统化肥与生物刺激素，直观观察两者变化差异。
6: 加入我们生物刺激素，这个土壤的蓬松度明显的有个提升，这个叶味的话大约在270左右，
3: 就是土的高度在270。
6: 对，然后另外一个用常规的液体肥，这个土壤的这个叶味的话是在250毫升。那么通过这个现象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生物刺激素能够调理土壤团粒结构，使土壤更加的蓬松。那么我们知道，在大田中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会更高，根系的话会吸收到更多的氧气，从而促进我们地上部产量的增加。
1: 实验室中是用生物刺激素的土壤实现了直观的长高，那么这种肉眼可

0: 见的变化放到广袤农田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抢抓农时，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负责人王成飞告诉记者，农田连续三年施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1: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2: 以前多大块儿？
1: 哎呀，都这么大啊！你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个块儿，
2: 就是板结的。
1: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0: 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大面积落地田间，仅生物肥料这一赛道就正在为我国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深远动能。当前国内生物肥料产业版图持续扩容，行业企业超4500家，年产量稳定在4500万吨，登记相关产品突破1.5万个。展望未来，生物肥料产业将朝着精准高效、功能复合、绿色智能的方向稳步升级，持续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筑牢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昨天，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该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昨天，西渝高铁樊哙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和重庆市，全线通车后将串联起成渝、正渝、渝昆等多条高铁干线，进一步优化完善中西部高铁路网布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根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4: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分析认为，此次美国 AI 行业关联团体斥资上亿美元资金，高价招募网红批量造势，一边吹捧本土 AI 产业优势，一边刻意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背后有着政治算计与科技竞争的双重考量。
7: 这次 AI

0: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本质上还是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他们会宣传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会夸大来自他国的威胁，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用外部的威胁为由头或者为借口，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凝聚更多的政策共识，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平衡和严谨审慎的态度。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而资源过度的向这个军事领域倾斜的话，也会挤压正常的服务民生的民用 AI 的研发空间。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值。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该州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汉、华南、江汉的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新疆、西藏、西北地区东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
1: 其中，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阵风9级。
0: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当前到今晚的8点，黑龙江、青海、西藏、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南部、河北、北京、山东、山西、河南、西北地区东部、新疆、西藏、西南地区大部、湖北、华南沿海、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 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请行经以上地区的司机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是假期结束返工的第一天，刚才介绍说我国多地会有降水天气，这对大家的出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南方呢将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将会波及西北、东北多地，以及黄淮到西南，还有就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消退，降水将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尤其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那么后天冷空气会进一步的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范围会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就是福建等地。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江南、华南会进入3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主持人。
0: 那此外呢，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5月8号，江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降水落区与前期的降水偏多区域的重叠度比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建议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的间隙要抢收成熟的作物。
0: 刚才我们提到冷空气南下带来降水，那冷空气上线会不会也带来降温呢？
1: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气温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今后3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呀将会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陆续的下滑。那么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呢像是青海、还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将可能会超过1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那么之前的最高气温还有26.5度，到了今天会下降到19度了。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等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31度下降到仅有24度。后天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影响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等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将出现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北方则是气温波动明显。
1: 那么南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气变化，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3: 近期北方气温波动特征突出，整体呈现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走势。4号起，我国已开启大范围升温模式，5号升温势头持续，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暖意凸显。专家分析，此次升温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太阳辐射持续增强，且无冷空气与降水等因素干扰，使得气温快速攀升。不过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气温回升态势将暂停，气温出现明

0: 明显回落，待冷空气过境后，气温将再度回升。今天至八号，南方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次降水的主要原因是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南方暖湿气流交汇，影响范围覆盖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等地。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水过程整体移动速度快，雨带南压迅速，仅在湖南等地短暂停滞。由于贵州、湖南等地此前已出现持续降水，此次雨区与前期重叠，山洪、泥石流等致灾风险较高，建议做好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的安全管理。
1: 好，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
2: 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宜春多云，2到18度。天津阴，16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度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3到20度。银川多云，7到23度。西宁小雨，4到13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17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雅安小雨，17到28度。遵义阵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7度。大同阴转晴，0到2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6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2到25度。东营小雨转中雨，15到32度。青岛晴转小雨，16到20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1到30度。合肥晴转阴，14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16到32度。台北多云，2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6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媒体简报会上称，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在密切地关注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